0: 据力考察三重城垣、寺院基址、官乡街区等核心遗存，直观感受这座草原丝路大都会融合中原礼制与游牧文明的独特城市格局，为后续学术研讨积累一手田野观察素材。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所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帕列科夫，他是世界文化遗产，他的保存情况和他的发掘成果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通过今天亲眼去目睹原上都遗址的现状，感觉非常的震撼。本次会议由自治区社科联、自治区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专委会、正南旗委宣传部承办，汇聚国内外考古、历史、文旅领域顶尖学者。会议为期三天，设置遗址踏查、主旨发言、分场专题研讨、学术总结完整环节，打通田野考古与理论研究、遗产保护与文旅发展研究边界，议题覆盖蒙元都城考古、欧亚草原帝国遗存、中国全域边疆考古、文化遗产文旅融合等数十个前沿方向。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所长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帕列科夫，这一次带来的学术报告是如何去正确地发掘墓葬遗存方面的。墓葬不仅仅是一个安葬人的场所，它的封堆周边还有其他的祭祀性场所，所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发掘墓葬遗存十分重要，它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考古都是有用的。蒙古国国立大学游牧考古研究院院长查干·图尔巴特，我这一次做的报告是关于中国元代时期蒙古国境内的关于蒙古帝国时期墓葬遗存的研究，通过这次研讨会想把我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各国的学者。此次国际研讨会搭建起常态化中外考古学术对话平台，汇集欧亚多地最新考古研究成果，进一步挖掘原上都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内涵，为完善中国边疆考古理论体系、推进草原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学术支撑。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教授、内蒙古大学特聘教授魏坚，
1: 我们要把近处的，比方俄罗斯的、蒙古的啊，还有可能是我们来自中亚的，还有比方说我们求美国的、韩国的这些学者们，过往跟我们交往很多，如何在这个具体的研究当中让它展示出来，这样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也符合我们中央现在对边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这样一个要求。
2: 活动中，与会人员走进包头市润喜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基地，实地了解耐草干蔺玉米本土化种植优势、草干蔺除草效果、安全适用规范、田间管护要点等内容。呼和浩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科科长林林，
3: 芦苇草的灭除效果特别显著，我觉得今后我们能大力推广草甘膦，对我们西部区大面积单产提升呢，提供了一定的技术支撑。
2: 内蒙古农牧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贺小勇，
4: 一个就是结本增效，第二个就是一个产量优势，在严重的草害情况下，生物育种玉米能够达到1700斤左右。
2: 本次活动采用田间观摩加专家指导加农户分享加室内交流模式，完整展示两种加药剂加田间管理配套技术体系，为种子企业、农资经销商、种植大户等现场互相交流先进种植技术，共同探讨种植业产业化推广路径提供良好平台。市农牧局科技科科长武向歌，
5: 下一步呢，我们包头市农牧局将从这个技术服务和推广保障方面全力做好这个示范推广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一个强劲的种业动能。
6: 依托18万平方米天然草场，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日落大道，四大舞台融合流行、摇滚与民族音乐等多元曲风，共同点燃夏日清城的热情。鄂尔多斯游客任学敏，
7: 我有一些自己喜欢的乐队，乐迷们都很热情，现场气氛也特别好。
6: 7月11号到12号，任贤齐周深巡回演唱会；7月18号，华耀全球音乐盛典相继唱响；8月1号，张韶涵演唱会也已排期待演。呼和浩特市民侯月，
8: 呼市搞的这样的文艺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有利于我们整个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
6: 与此同时，呼和浩特把一张张票根变成了快乐通行证，全市200多家商超、民宿、餐饮商户联合推出票根专属优惠。

0: 开业一周年，面包节、小黄人主题特展等新潮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新鲜有趣的消费体验让城市商圈更有新意、更有活力。某面包品牌主理人许超：
1: 我们是来自无锡的，发现呼和浩特对我们产品的接受度非常高，
0: 游客愿意来、愿意留、愿意消费，更离不开呼和浩特深厚的产业底色。作为中国乳都，本土乳企伊利深度融入城市休闲、文旅游玩场景，将一杯酸奶变成了感受乳都魅力的入口。伊利酸奶事业部畅清品牌总监吴边：
2: 在这个草莓音乐节现场呢，我们不仅带来了非常美味的这个畅清的酸奶，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免费的妆造 DIY， 然后还有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互动游戏，然后让大家可以更加沉浸式的去体验音乐节带来的快乐。
0: 文体有热度，消费有温度，产业有厚度，多业态互补、多产业联动的融合发展模式，让夏日流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持续迸发，为呼和浩特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在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民俗活动现场，文艺汇演、传统草原竞技、户外生态徒步、特色民俗市集轮番上演，精彩纷呈。作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经典项目，男儿三艺、赛马、博客、射箭赛事火热开赛，参赛选手奋勇角逐，尽显马背民族的豪迈气魄与草原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北京市游客才华：
4: 我是从那个北京过来的，之前在网上看到右旗这边有个神山祭祀的活动，特意赶到这边来，第一次来到这边感受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吧，觉得这边确实是很不错。
3: 夏季以来，森林康养游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览观光。地处北纬50度的呼伦贝尔，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成为国内顶尖的夏日避暑胜地。登高观景、萌宠互动、林间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让游客流连忘返。黑龙江游客夏淑芝：
5: 这景儿相当好，这是第一次，太好了。一看那树林，这心里开个花。
3: 盛夏时节，扎伦屯市漂流记活动持续升温，游客们在激流飞瀑中解锁清凉夏日，尽情畅享水上速度与激情。游客李娜：
6: 亲身体验漂流过后，既惊险又过瘾，河道沿途风光非常美，一路欣赏十分惬意，这里的体验感特别好。
3: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立足全域文旅发展理念，整合草原、森林、河湖、民俗等优质资源，统筹布局多元文旅业态，系统化推出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夏季主题活动。通过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融合发展模式，完善全域服务体系，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潜力，推动夏季旅游品质全面升级。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全民健身运动之一，羽毛球运动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似乎很少仔细地观察过这颗羽毛球，它由几根羽毛组成，这些羽毛从何而来，羽毛球又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县，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来自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锦屏县并非原料产地，也没有销售市场，却在8年的时间里把轻飘飘的羽毛变成了飞向全世界的羽毛球。一座曾经的国家级贫困县，究竟如何围绕它打造成了一条连接全球、年产值数亿元的庞大产业？在开启锦屏的探访之旅前，我想先和大家介绍出一位特别的嘉宾。鲍老师是湖南人哈，
5: 对，
4: 其实就在贵州的边上。
5: 是的，
4: 之前来过很多次吧？
5: 来这边其实很多次了，不管是参加活动还是羽毛球的比赛，来了很多次。来锦屏确实是第一次，但是真的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小山城里面，竟然是羽毛球的重镇，在这老师上我觉得挺意外的。
4: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去工厂去探访一下。
5: 好的。
0: 锦屏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部，地处黔、湘、桂三地交界处，清水江碧波蜿蜒，云雾常年缠绕在山脊线上，温润的气候与优质的生态孕育出这里适配生产顶级羽毛球

0: 的上乘鹅毛。这里产出的羽毛球曾是很多国际顶级羽毛球赛事的官方指定用球，如汤姆斯杯和尤伯杯。对无数普通羽球爱好者来说，他们日常使用的羽毛球很多也都源自这里。全球每十个羽毛球就有一个景田造，这里每天可生产30万个羽毛球，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揭开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我和鲍春来先来到羽毛球加工厂。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规划齐整的园区，厂房排布有序，整洁而又规范。一进来这个厂子，一是听到了机器的轰鸣声，
1: 是的，
0: 鼻子还能闻到一点点淡淡的禽类身上的味道哈。
1: 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这跟我想象中的这个羽毛球生产基地不太一样。
2: 我们这个棚的面积有7000多平方，加上下面是14000，一共20000多平方，每一天可以处理5吨左右的毛片。我们的工人把毛排进去之后，他就摄像头进行拍摄，然后这只鹅排在第几根毛的位置。
3: 这么细啊？
2: 对。
1: 哎，您这边一天我听说是能出多少个球啊？
4: 30万颗是吗？
2: 30万颗左右
1: 一天。哦，
2: 对，每一天。
1: 真的吗？
2: 是的。像我们今年的产值都会超过8个亿。科技的创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发展， AI 智能的发展，然后才有今天这样的产量。
0: 听羽毛球加工厂负责人李汉华给我们介绍，一颗羽毛球从初级鹅毛到成品需要足足3个月，洗毛、晒毛、分级、插球等等工序。从一尾羽毛到一个羽毛球要经过38道工序。让我们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复杂的工序中，一颗小小羽毛球的背后竟然也隐藏着很多高科技。风动检测会根据羽毛球的晃动程度分为合格、小摇、大摇不同类别，每一个分类标准都是为了确保进入下一个环节的产品符合基础品质要求。在经历了智能分级、自动化组装、风动检测等一系列环节后，就来到了接近于成品前的最后一道关键工序。
4: 这些工人他们是检查什么呢？
2: 来，我们看一下。嗯，
1: 哦，这就是感觉就是成品的呗。
2: 对，是成品的。
1: 成品
2: 的。
4: 您现在是在检查这个羽毛球哪里呀？什么环节呢？
5: 就是看这些外观嘛，还有这些线里面胶量够不够，要胶量够它才是耐打嘛。这个我们做的这个是质量，我们这个质量是很好的。
0: 这位专注的质检员叫龙竹香，在这个岗位上他已经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看着他熟练的翻动检查，我们能感受到这份工作除了耐心，更需要对标准二字烂熟于心。临近饭点，我们与龙竹香大姐一同前往工厂食堂。
4: 您是几年来的工厂呀？
5: 这是18年进来的。
4: 那进厂之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5: 在外面打工啊，在广东也是做前检的，就是但是都看那个灯里面的一个零件。
4: 但是离家很远哦。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姐肯定是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外地打工。
4: 肯定的。对，
1: 那是因为家里还有小孩对吧，
4: 对，
1: 要父母得养老。
4: 是的。
1: 所以说他能够在本地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企业，然后像这样的比较稳定的班，我觉得还是是不是对你来讲还是
5: 我喜欢在家里面。
2: 竹香应该是脱贫攻坚的时候异地搬迁下来的吧？嗯，
5: 对，我们是异地搬迁下来的。
4: 以前是住在哪里啊？
5: 以前住在乡下，我们是一个
4: 山里面，是不是？
5: 对，嗯，离这里有30-40里的路啊。
4: 哦，那上班也很不方便。
0: 龙竹香在回到家乡锦屏前，他和许多同乡一样，在广东的工厂打工，离家远，顾不上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他从家到工厂上班只需要10来分钟，每月既能拿到4000多元的工资，又能照顾家人。目前贵州锦屏经济开发区的羽毛球生产车间里已吸纳了850人就近就业，平均工资3000元至4000元。 这份在家门口的稳定工作改变了许多像龙竹乡一样的锦屏人的生活。锦屏县之前既没有养鹅的基础，也没有大规模的生产车间，销售物流渠道也需要从头建立。为了探索羽毛球产业是如何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一只鹅又能延伸出哪些上下游产业，我和鲍春来决定分头探索。他去品尝当地特色全鹅宴，感受羽毛球产业延伸出的饮食文化魅力，而我则将溯源而上，从一只只大鹅身上去探寻一个羽毛球如何影响一座城的故事，到乡村收大鹅，聆听鹅产业背后的精彩故事。
4: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到了，对吧？他们会自己的
6: 这个
4: 通道。
6: 这个通道。
0: 民宿里全鹅宴，看锦屏县如何一鹅多用，打造大鹅的全产业活力。
7: 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0: 城乡之间，白羽出锦屏，致富向天歌。早年的锦屏县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杉木和青石板产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锦屏与羽毛球结缘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找到一位关键的牵线人，曾帮助锦屏县脱贫的驻村书记杨端明。
8: 我是2015年从国家农保行派到咱们锦屏县来脱贫，作为村第一书记。嗯，我发现咱们这个当地的水果叫碰柑，这个口感和这个品质都很好。然后呢，我就有个想法，要把这个大山里的水果啊，用到大城市去，让老百姓呢能够富起来。
0: 当时被村民亲切地称为水果书记的杨端明，努力地向大城市推销村里的水果，想让村民多赚些钱。但他心里始终清楚，不管是依托本地自然资源的杉木产业，还是村民们辛苦耕耘的水果种植，虽然能保障基本收入，可产业附加值相对有限，很难让锦屏经济实现质的飞跃。尽管有帮扶政策，前来挂职的工作人员也都想方设法为锦屏谋出路，可那时候的锦屏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因为地方偏远，大型的工业企业不愿入驻，传统工业又缺乏创新与销路。当时的锦屏县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而这个改变锦屏县命运的转机就发生在杨端明一次去南京帮村民卖水果的行程中。
8: 当年去帮老百姓卖水果，到了南京，卖完了以后，就是我那个同学想让我去看看这个有个叫周远的这么一个个人收藏的这么一个地方。嗯，到了收藏馆，我发现这里边有一个羽毛球场。
0: 游览周园的过程中，杨端明得知这个周园的经营者是一家羽毛球企业的负责人。杨端明看到周园内的木质古建筑时，让他想起了盛产木材的锦屏县，而且他还有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8: 这个羽毛球场我觉得很契合锦屏的一些情况，基本情况。
4: 为什么呢？
8: 江苏那个地方呢需要这个平地呀，养鹅受限制，它那个羽毛球场的规模不大我就想跟这个企业老总呢进行沟通，能不能把这个企业这个搬到那个我这个锦屏来。
0: 当这个念头冒出来时，杨端明就想着要把它变成现实。他随即找到周园的管理人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
8: 这个老总啊，因为看到我们去跟他们进行沟通，他这个基本上前两次都没有见我。
4: 是那个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打退堂鼓的想法？
8: 那倒没有，我首先想到就是我们的村民太不容易了，这个如果我能把这个羽毛球场引过来，那么我就能解决村民的离家就近的就业问题，可以解决他们的孩子上学， 可以解决老人养老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到了村里的村民这种情况，坚定了我的信心。
0: 在数次登门拜访都被拒绝后，功夫不负有心人，2017年8月，这家羽毛球企业终于被这份执着与真诚打动。他们先在锦屏建起过渡厂房，当年9月便完成了羽毛球的试产。从初次接洽到签订协议，从落地试产到正式入驻产业园发展壮大，前后8次的登门磋商，锦屏县最终用热忱与务实坚定了这家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的决心。锦屏县也格外珍视这只飞来的金凤凰，企业缺人，县里就帮着宣传招聘，企业缺场地，政府就帮着慢慢扩大企业用地建厂。
8: 他们来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反正我就是拿了个100台机器生产羽毛球开始试着干，但是没想到他们也觉得老百姓的认同，政府的支持，这个最终呢他们也是安心定下来了。
0: 经过8年多的努力，如今这里每天有上万打超过10万只羽毛球飞向全球。除了供应国内市场外，这里的羽毛球还远销至马来西亚、丹麦等国，畅销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锦屏县羽毛球产能就已突破600万打，实现产值5.69亿元。羽毛球的生产，鹅的原毛是关键原料。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难题，早在2017年，锦屏县就成立了养鹅专班，通过外出调研学习积累经验，再向全县普及养鹅基础知识。如今8年多过去，锦屏的鹅产业究竟发展得如何？我们和养鹅专班的潘宇国来到一户村民的养殖场地。
4: 潘老师吗？
6: 对，你好。
4: 你好，你好。现在是鹅已经准备出栏了哈。
6: 对的，现在准备上车。
4: 预计今年这一个大棚的出栏量能有多少？
6: 它是一批一批的，一年我们这里这个大场地一批，它可以达到8万。
4: 8万只是吧？
6: 8万只，一批一年4批，432万可以。
4: 那今天需要收多少只呢？
6: 今天应该就是6000。
4: 6000只。
6: 6000只。
0: 为了帮助产业起步，县里还推出了实打实的补贴政策，前期靠补贴降低农户风险，等产业成熟后再逐步退出，让产业真正走向市场化。这样的梯度扶持，让产业慢慢在市场中站稳脚跟。锦屏县大力发展养鹅产业的诚意与政策，不仅打动了牧业公司前来合作，更吸引了很多外地专业养殖户入驻。牧业公司提供鹅苗、饲料、药品和技术支持，让养殖户快速掌握养鹅的技能。这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弥补了锦屏县养殖基础的空白，让鹅养殖产业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4: 现在农户通过养鹅，他每个月的收入能有多少呀？
6: 收入这个有多有少，少的3000，多的就2-3万。
4: 就平均到每个月。
6: 你养的多，那肯定挣得多；养的少，相对要少一点。
0: 如今的锦屏县，大鹅的养殖户越来越多，不管是跨行起步的本地人，还是远道而来的创业者，都借着政府实打实的政策扶持和养鹅专班的手把手耐心指导，再加上优良的自然养殖条件，心里愈发有了底。养鹅不仅让农户的收入增加，更让锦屏羽毛球产业的原料根基也越扎越稳。出栏现场里是养鹅产业产销2万的热闹景象。另一边，我这次的搭档鲍春来正在民宿里迎来一场充满锦屏特色的全鹅宴。
9: 这个地方环境很好啊。
10: 对呀、这个很漂亮，一家民宿。
9: 民宿。
10: 对，就是我们这个鹅产业发展起来之后，不光是养鹅的产业能发展起来。文旅产业也得到了很好的进展。
9: 是的，
10: 这也是我们这边的招商引资进来的一家民宿了。等一下我们在这里品尝全鹅宴。
9: 好，太棒了。
0: 锦屏县发展鹅产业后， 文旅产业顺势兴起，更逐渐衍生出全鹅宴这一特色美食系列。
7: 这个是我们的全鹅宴，您之前有没有尝过？
9: 没有，
7: 没有，
9: 这是我第一次。
0: 全鹅宴的每一道菜都离不开鹅这个核心，它既暗藏着当地的饮食文化，更连接着锦屏的鹅产业脉络。
7: 这个是我们锦屏最具特色的一道菜，叫锦屏油茶糊米鹅。
9: 哇，怎么说？
7: 因为我们是采用了山上的野生的这个草珊瑚，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材，根据我们苗族的一个特色，
9: 是
7: 来把这个米啊炒成糊米。哦，然后一起炖煮的，我给您盛一碗汤，
9: 谢谢，
7: 尝一尝我们锦屏的风味。冬天我们这边是吃火锅为主，
9: 对，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吃吃这个全鹅宴，
7: 对，
11: 这个米糊是养胃的，
7: 因为锦屏我们是一个鹅文化很深的一个县城。
0: 这道锦屏油茶糊米鹅的做法格外讲究，先用稻草慢烧鹅身，让鹅皮在烟火气中变得紧实弹牙，锁住内里的鲜嫩汁水，再将大米炒至焦香起糊，成为风味独特的糊米。最后搭配草珊瑚等多种中草药材，与鹅肉块一同慢炖，烟火气、焦米香与药材的醇香交织，让鹅肉的鲜美更有层次。除此之外，全鹅宴的其余菜品也各有乾坤。
7: 对，这个是扶凤鹅。
9: 您吃过这个全鹅宴吗？
11: 中间这一个我吃过。像这一个我还是，应该是我们陆老板的创新菜了。
9: 哇，这个好香啊。
7: 对，是鹅肉加上鹅血的酱香。风格就不一样。
9: 我想问一下，当时您是怎么想去做一个这样的全鹅宴的？我觉得这肯定是有故事的吧。
7: 我也是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吧，然后回到家乡，看到我们锦屏的整个发展，以鹅带动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经济，就像我们的羽毛球是吧，然后还有养殖、屠宰各个环节都有了，
9: 是，
7: 然后就唯独在美食上有所欠缺，所以呢我就想着从厨师的一个角度为我们家乡的这个鹅美食做一点贡献。
0: 返乡创业的青年厨师陆江河，见证着锦屏以鹅为核心的产业蓬勃兴起，便立足自身专业所长，打造出全鹅宴，用美食为家乡产业发展添砖加瓦。
9: 在锦屏一鹅多用的这种，这也算是混合经济吧？
11: 是，
9: 对吧？既能够羽毛能够用作羽毛球，对吧？
11: 对，
9: 鹅肉又能够成为这样一道丰富的美食，我觉得这好像特别的难得。
11: 是，你像今年整个的鹅产业需要出栏350万羽鹅，那这个毛片我们收走了，鹅肉是大头啊，所以我觉得陆老板他们这里来创新的做这种全鹅宴呢，对于解决老百姓的担心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9: 是的，
7: 对，我们也有一个愿景，就是希望每一位游客来到我们锦屏啊，除了看到我们的风景是吧，然后看到我们的超级工厂，然后还能品尝到我们鹅美食啊，能够带走一点锦屏的记忆，这就是我们想展现的力量。
9: 太棒了。
0: 全鹅宴是锦屏一鹅多用产业的生动延伸，大鹅的羽毛供给羽毛球生产，鹅肉则通过创新烹饪成为特色美食，既解决了羽毛球的原毛供应和大鹅养殖后端的销路问题，又丰富了县域饮食特色，让全产业链价值得到最大化。鹅毛好不好，种鹅是关键。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种鹅养殖基地，基地内种鹅棚舍、孵蛋间、育雏间等设施一应俱全。而在鹅产业的发展道路上，锦屏人依旧在探索，他们开始在羽毛球的文旅和赛事等方面下功夫、想门路。我与我的搭档鲍春来会合，一同走进了这里的一所校园。敦寨中学是锦屏县羽毛球进校园的试点学校，这里不仅开设了专门的羽毛球课程， 还把羽毛球专业动作融入课间操，让同学们在日常锻炼中就能接触熟悉这项运动。羽毛球操让同学们在趣味中熟悉球感，规范动作，既达到了锻炼效果，也悄悄种下了兴趣的种子。世界冠军鲍春来这次来到景田县，同学们都觉得机会难得，很多同学跃跃欲试，想和他切磋球技。
1: 堆积所有对你的思念，把思念推进个黑暗的房间。
0: 青春里总会有小烦恼，就像挥拍时偶尔也会有偏离的落点，而也许就在此刻，羽毛球就像一粒小小的种子，带着挥拍的热血，陪伴的温暖，还有那份不轻易放弃的坚持，悄悄地在孩子们心里生了根，发了芽。人生总是有无限可能，有梦想就努力去追，就像锦屏县这个小小的县城一样，9年前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羽毛球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如今这个传奇故事仍在继续，为了把羽毛球运动与地方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仿照贵州出圈的村超村 BA 赛事，2025年12月，锦屏打造了贵州的村羽系列赛事，吸引了来自江西、广东、贺州等省内外共11支队伍同台竞技。从昔日以农耕为主的偏远乡镇，到如今近6万平方米的羽毛球产业园拔地而起，从养殖加工到赛事，产业链条不断延伸，锦屏县完成了一场深刻的产业蜕变。
12: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3: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14: 你咋？你到底想咋？
15: 咋的了？
12: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1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七八八二九三十三。
16: 陈美惠，一位90后的姑娘，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培育宠物梅花鹿，让他们成为人们身边的温顺伙伴。
17: 我回来后就感觉到东北的冰雪经济是越来越火了，让游客来了不光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有更好的体验，让他们能和游客互动，既能满足了游客的需求，也能为这里的旅游带来一条新的出路。
16: 宠物梅花鹿是个新兴赛道，没有经验可循。美惠在驯化梅花鹿的过程中总是遭遇突发状况。
18: 妈，看鹿少不少？我爸哪儿去了？少鹿少鹿，宝宝回来，来来来，快回来回来回来，来宝贝。
15: 赶上下大雪天，训练也不训练的不是很好，就发现这个喊鹿集合的时候，发现少了2个鹿，一看是阳春暴雪。
16: 美惠家的梅花鹿个个都有专属大名，其中阳春、白雪这对双胞胎，可是鹿群里出了名的问题小鹿。
18: 他总愿意吃了边儿。他为啥吃了边儿呢？因为他俩正好是一对双胞胎，他俩都招录群牌去就走了。我跟我爸还有我妈，我们三个就是分头行动，就开始找路。

0: 一月的敦化市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几摄氏度，在上千公顷的密林中，阳春白雪一旦跑远便难寻踪迹。此时脚印是找到他们唯一的线索。
1: 姐，那咱这是要进山里找吗？
2: 现在雪是要这么大，等会儿脚印看不见了，我等会儿再跟你说。阳春，白雪在哪儿呢？
3: 姑娘，看没看着路呢？
4: 宝宝回来，来来来，
5: 马上找。雪也大，我们身上全部浇湿了。还有就是路的话，这个天气恶劣，他不愿意走。
2: 妈，把路撵撵，往这边大批量的走一走，让他给我加快速度。哪儿去了？杨春，白雪呀！
1: 急死了！
2: 快，你们也得快点走，快快快，都快点，加快速度。爸，这边有脚印。这儿呢，这儿发现一个，快，这是谁？我看。白雪，又是你，天天走走走走，过来过来，爸，爸，白雪在这儿呢。
1: 因为他俩是双胞胎，我们能找的第一个，我们再往前走走，或者是往周围再什么什么，就能找到第二个。
2: 杨春，
1: 连点脚印都没有，刚才还有脚印呢，现在连脚印都没有了。
0: 雪越下越密，阳春的脚印已经被抹平，一家人再次没了头绪。
1: 咋整啊？哎，别整我了。
0: 这时身后的鹿群突然一起把头转向同一个方向，
5: 整个鹿群全部都不动弹了，就往那边瞅。我们寻思这鹿的话不动弹，那肯定那边有情况啊，我就跟我爸过去了。
6: 杨春在这了。
2: 哎，他又跑了，我看见了。
6: 来来来，杨春，
2: 吃的给他，要不他又走了。他本身招路牌的，胆还小。哎，你看杨春，是杨春。找了，你说杨春找了多长时间？
6: 走了，
2: 跟路归队就好了。
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
2: 快走快走快走，
6: 走走走走走走，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了走了，杨春。
1: 本身找完阳春白雪就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再加上天也放晴了，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我们接到了一个黑龙江的订单，他很急，我们这段时间就必须得抓紧训练，让我的小鹿去了有一个好的表现。
0: 休整结束，梅花鹿的驯化训练正式开启。这套训练方法初听下来竟格外简单。
5: 我们每天训练第一个是走，
2: 走起，一二一，一二一，快来进入状态，加入小朋友们，加入。
1: 这个走看似很简单，但对于梅花鹿来说它太难了，因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服从性，又得有集体性服从性，还得有组织有纪律。
5: 走队的训练，一是让他们知道统一，还有一点的话，鹿是反刍动物，它吃饱了之后它得需要运动，它能带动它胃动力。饭后百步走吗？快走起来宝宝，别卖单了。训练我们就是训练几百次了，
6: 快走。
5: 因为鹿吧本身是它有野性的，从2020年之后才列为家畜。宝宝嘞，走起来走起来，哎，这就进入慢慢进入状态了。来了，咱们都进入状态，咱们是一家人。还有一个就是名字训练，
2: 玛丽，玛丽，
6: 哎，玛丽，
1: 妈，你这太假了。
2: 玛丽，谁叫玛丽？玛丽，
5: 每个鹿都有自己的名，单起名没有任何意义。你起了名了，喊它的名，进行过来互动，那才叫真本事呢。
2: 玛丽，玛丽，哎，过来一个，
5: 这个，咱看看是不是玛丽。朋友们看一看啊，这个叫玛丽，她真的听指挥她就过来了。哎，第三方面训练叫集合，
2: 集合嘞，
5: 让这个散开的鹿回到主人身边，回到我的身边，
2: 集合嘞。
0: 首次训练

0: 集合，新的状况便接踵而至。小鹿们又闹起了脾气，带头挑事的依旧是刺头阳春白雪。
1: 爸，看看有没有阳春白雪。
2: 白雪又跑了吧？
1: 又走了，真不听话呀，太不听话了。
3: 阳春白雪在训练集合里头要走，这地方待够了。
0: 这一回他们的诉求不再是逃跑，而是执意要回熟悉的鹿舍。
4: 看没看见，那是家的方向，他是练训练累了，只要回家了自己就走了。
0: 阳春白雪一带头，其余小鹿也纷纷被牵动，接连生出逆反情绪。
4: 你看那个小鹿还在瞅他呢，这个小鹿在瞄着他呢。这个小鹿等会儿，你看他回家了之后，他一看他也要回家，你看他，他就时刻盯着嘛。他那心眼老多了，你说这样的，你说我咋训练吧？
1: 你看这个怎么还躺下了？这是属于躺平了呗？我就这样这种状态，我就是没办法整了。
5: 带过出来多少头鹿？你周围还有多少头？
1: 我现在带出来60头，我周围的话，我看着这眼皮底下也就是有一半，有30头。
5: 那30头呢？
1: 走了吧，这还不如平常的集合呢。今天咋回事啊？
3: 现在着急是啥？着急的话要跟景区合作了，你到上景区的话咋跟人交代去？到时候的话打咱的脸，说咱这路不行，你说咋整吧？
6: 有些问题吧。
3: 爸，你就是别那个啥，你就别慈父，你就该帮我帮我，平时咋帮我的？
6: 那你这按您的思路训啊训，永远训不好他俩。
0: 美惠的父亲拥有20年传统的梅花鹿圈养经验，一直对女儿提出的传统养殖变为野外驯化的转型心存顾虑。如今订单在即，女儿主导的训练又接连出岔子，父女两代人再次开始了争执。
6: 他每次上山一那就跑丢了，
3: 他就愿意跑。
6: 也平常吧，你得到鹿圈里头。
3: 我这天天我恨不得就住在一起了，还
6: 你高兴了跟他待一堆，不高兴你不管他。
3: 我可没有，你天天否定我的那个方式，就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就那种传统思想啊，你要怎么按我这个方式，你必须今天是怎么沿着这个路怎么走，带的路怎么走，你就觉得他用他这个方式对，我觉得我用这个方式的。我家鹿都分两派了，一派是跟我爸一头的，一派是跟我一头的。传统养殖跟那个这个咱说的新型的宠物鹿的模式不一样。
6: 讲不了你，
3: 你别说话了，我不别吵了，不想说。
0: 父女俩的问题还没解决，刚回到家，梅花鹿又惹出了新的乱子。
1: 他会自己开路，他会开我家4道门。自己把门开开进屋了，进屋翻东西，我没听着，我跟我妈在厨房那个忙活呢，我爸在外头整鹿圈呢。之后我听到哎哗哗的声音，我猜到整不好就是他。他把苹果给照了，然后又吃了2个香蕉。
7: 你咋进来了？
8: 吃香蕉吧。
7: 你怎么又进来了？天天进来。
8: 我给啥？
7: 快滚！你给我出去！我上次都把你的桌都给走了，你疯了你？给我出去！
0: 小鹿闯祸不断，训练也不顺利，父女俩在驯化方式上的分歧愈发尖锐。
6: 你跟他关几天，不跟他培养感情啊？
3: 那不行。
6: 怎么不行呢？你太养了7年鹿了。
3: 是你养的年头比我多，但是你那思想老太传统了，老化了。做的又不是传统梅花鹿，咱做宠物梅花鹿。你还搁那想着
6: 老梅花鹿也不是由传统引过来的吗？
3: 还是拿食物就是引诱。然后明天咱试试。
6: 因为你的方案对，你按你方案来，我是不同意。
9: 你俩好吃干啥？别吵。
10: 一般是我不跟他吵，我就劝呗。那当妈就跟他吵乱套了，我就支持我姑娘。
3: 那咱俩整啊？
8: 我支持你姑娘。
0: 美惠的父亲一直遵循传统方法，认为先圈养小鹿，慢慢培养感情，让他们学会服从指令后，再进行野外训练。美惠却坚持自己的新思路，靠食物引导便能化解所有问题。
1: 我就觉得吧，拿食物引诱它解决问题的根本问题，我就从缠上这方面，想吃好吃的这方面切入点。
6: 那好吃的他就听你了，那不现实，那绝对不现实。在圈里头跟他慢慢的培养感情了，摸一摸他，就慢慢熟悉以后就配合了。他有他的新的思路，我有我的想法。
1: 不开心了，我也不开心了。
6: 哎，他也上火，我也上火。
11: 回有啥事别找我。
1: 嗯。来了。
0: 订单交付日渐临近。小鹿尚需层层考验。
1: 刚开始不适应，咱一会儿就好了。表现得好就给鱼吃。
0: 美惠的养鹿计划能否一路畅通？
1: 来了，超市的来，快来，
6: 快哥哥，
1: 豆豆，快来，
6: 快哥哥，快跑了。
1: 真棒啊，白雪是第一个过来的，白雪你表现太棒了，
6: 快跑，
1: 这把看样是管用了，朋友们。
12: 这是准备明天走的东西，我们要上黑龙江。这是小孩的衣服，还有各种口水巾，还有脑袋上戴的小帽子，还有宝宝的小袜子。这是他们头一次出远门，
1: 心情很复杂。他是一把屎一把尿带出来的了，他很有感情的。我希望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13: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此刻呢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6630352，还有6630353。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欢迎各位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直播间的朋友们，请各位抓紧时间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伙看到您的名字在公屏上亮起来，也来助力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一个基础流量。所有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一个粉丝团灯牌，然后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广泛大量的转发我们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普通群众能够找得到这档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直播帮忙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这位朋友，手机139，尾号是9181。
1: 你好，李伟老师。
0: 哎，张先生您好，请讲。
1: 我有个这个22年的地质队电地补贴，跟这孕育补贴，到现在的没有给我。
0: 您不要使用电话免提好吗？
1: 不用免提的。
0: 那就靠近这个电话话筒，提高点音量。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就这么，这个22年的这个地质队压管道占地补贴跟玉米补贴，到现在没给。2023年通知，这个镇政府通知叫我领了。我在外面打工的，回给打了个条打哈，说是账户什么钱？那这就是让我先走着，他们后面给我把账户啥打了，到现在打不进来。
0: 您反映的是2022年的事儿，说的是玉米生产者补贴没给您发，
1: 哎、对对对，
0: 是玉米生产者补贴吗？
1: 还有个地质队占地压管道补贴。
0: 什么压管道补贴？
1: 地质队，长庆地质队。
0: 地质队。
1: 哎呀。
0: 地质队咋的啦？
1: 压管道。
0: 用你的地买管道了。
1: 哎，对对对。
0: 买的什么管道？
1: 地质队什么管道？现在是铜管道压过个，以后好像说打井了。
0: 哎呦，2022年占用你的土地，在地下埋了管道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埋的啥管道你也不知道？
1: 人家说以后打完了以后就打井呀。
0: 哦，好，那这个埋管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2022年的几月份呢？
1: 这个22年的夏天压的管道，冬季这个冬季十月份的，这个是通知的我们，就是量这个地，这个是管道这个操场占多少，水地占多少，青苗占多少，这么个这个都签字了来着。
0: 说话怎么这样说呢？就翻着说感觉。夏天的时候占你的土地卖的管埋、
1: 哎、
0: 的管道是吧？
1: 嗯，
0: 所以呢，你是地上有附着物的，于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要给你地上附着物的实际损失的补偿，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当时谈好的是多少钱呢？
1: 一共是3万多。
0: 光是买管道，占用你地，
1: 对对对，
0: 占用你地临时占用，然后毁坏青苗的这个就是3万多，是吗？
1: 对对对。
0: 这个形成文字的约定了吗？
1: 是了，我们都签字来了。
0: 在什么上面签的字？
1: 就人家那个不是都会的图，这个母树给这毁坏的林木子往未来这个青苗都有母树了。
0: 那其他村民的这笔钱补了吗？
1: 那其他的都给了。
0: 那为什么就没给你啊？
1: 说我的有纠纷了。
0: 你的地有什么纠纷？
1: 他们现在提出来说跟我儿子有纠纷了。
0: 事实呢？
1: 事实上我儿子土地，我们2006年分家，这个当时村委会啊参加来了，出的财产分割表。2006年，我又通过村委会、镇政府，把这土地向外呈报，开的证明。
0: 现在你儿子和你还在争议这部分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吗？
1: 不争议的了，就九年了，到了这个23年，村委会开了个村民会议，按现有人口分地，出外嫁女的地抽回。这么两个外嫁，我有两个外嫁女都不同意，这么起诉在法院，法院撤销了村委会的决议来，他现在就不履行那个法院的判决。
0: 这又是说什么呢？
1: 就说这个土地的纠纷的纠纷已经进了法院了，法院把村委会那个决议撤销了。
0: 那谁不履行法院的判决？
1: 就是村委会、镇政府嘛。
0: 你因为什么事儿起诉到法院的？
1: 我刚说的就是这个，我们2023年村委会开这个村民代表会，就是外家女的土地抽回，新增人口重新调配，这么个就是起诉在法院了。
0: 那跟你这个不给你发补偿款的，说以有争议为由的这个地有什么关系啊？你起诉到法院这件事儿？
1: 他现在个就是跟我儿子有纠纷，就法院判决来了，判决该是没有给他分配土，他的土地，九零六年这就零六年这个村委会参加出的 财产分割掉，给他分的，他的那份土地给他分地了，他卖了，现在某天都领了，他就说现在跟我有纠纷了。

0: 新债是吗？
1: OK， 新旧的旧，新债是对子的债，大债的债。
0: 新债。
1: 嗯，就是存。
0: 新债子存是吧？
1: 嗯。
0: 这个2022年地质队用这个土地买管道，占了你几亩土地啊？
1: 土地好像是啊，这就是不一样，这个青苗的补偿单位计算，所以地质有的当时说的，我要拨种说我当初不让这个压
0: 有几亩，就说占用了几亩地。
1: 嗯、哎呀，这亩数没有，我只有记这个钱数。
0: 占了你几亩地你不知道，就是影响了几亩地的青苗你不知道吗？
1: 这个青苗都单独的亩数都单独计算去了。林地单独，这个水地单独，青苗单独，这么计算。
0: 有林地和耕地两种占了，
1: 哎，
0: 那林地和耕地一共占了大概几亩？你有印象吗？
1: 大概有个三亩多吧。
0: 那这个玉米生产者补贴为啥也没给你发呢？2022年不是你种地呢，是吗？
1: 不是，他就算有纠纷了，到现在。
0: 你回答我，2022年是谁在种地？
1: 我的土地一直在这承包着了，种着了，一年一包。
0: 包给别人种了是吗？
1: 嗯嗯。
0: 那包给别人，别人是实际种了玉米了是吧？
1: 嗯。
0: 那这个玉米生产者补贴，从政策规定角度来讲，是要给实际种植者的。怎么你要这个钱呢？
1: 这个我们的不是给这包地的说的就是。
0: 你跟承包你土地的人约好的就是围绕土地发放的补贴都给你。
1: OK， 那约好咱不能。
0: 那承包土地的这个人，实际种土地的这个人同意吗？
1: 同意的，人家嘛这说好的都有，那合同了。
0: 你再跟我说一遍，你起诉到法院是起诉的谁？起诉的村委会是吧？
1: 哎，村委会跟我儿子。
0: 你起诉，把你儿子和村委会一起起诉到这个法院了。
1: 对对对。
0: 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1: 撤销村委会的决议。
0: 关于什么的决议？决议内容是什么？
1: 他不是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有两个外家女，这两个外家女俩不同意的，想把他们土地抽回去，就不同意的就要起诉了。起诉就在村委会的决议，一个就是这外家女，再一个就是新增人口，不，拿出条地。
0: 我也挺不容易的，
1: 就是新增加的人口调整土地。
0: 那你起诉你儿子干啥呀？
1: 这个我儿子，就我们跟了23年，我跟人承包出去了，我儿子跟村委会，就大主没让人家种，我违约了，跟人赔12万块钱。这么起诉的，起诉在法院，法院。
0: 你多大岁数了，张先生？
1: 我今年70了。
0: 你家里没有人能替您说这个事儿吗？
1: 没有。
0: 我这问个法院的判决的东西，死活问不明白了。这算是，这而这个东西在你这件事情当中还挺关键的。你这个事儿后来找过乡镇政府吗？
1: 找过，可哪找过？这两天一直找着，他们就说处理处理处理就处理不了。这个乡政府今天又到区政府，区政府呀，那给我们镇上打电话，叫处理。
0: 嗯，
1: 就处理不了。
0: 来，您说一下乡镇政府谁在受理您这件事情，他的电话号码。
1: 镇长王伟。
0: 王镇长是吗？
1: 哎，
0: 您说电话号码。
1: 150。
0: 嗯。
1: 4989。
0: 嗯。
1: 4310。
0: 2022年这个玉米生产者补贴没发的土地有多少亩？
1: 这个有60来亩。
0: 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镇长，看看什么情况啊。
1: 好的好的。
0: 150-4989。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想挂断了我们的电话，没有接听。您还有乡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还有那个副书记是不那个，
0: 叫啥名？
1: 是不那个，
0: 石书记。
1: 副书记。
0: 是姓石吗？
1: 嗯，电话。
0: 啊，你说吧，是姓
1: 石。电话150。
0: 150。
1: 4872。
0: 嗯。
1: 8842，8843。
0: 他的全名叫啥？你再说一遍。
1: 是五布拉格。
0: 十布拉格是吗？
1: 哎，对对对。
0: 稍等一下，我们再试着联系这位副书记啊。
1: 好的。
0: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这位副书记也不接电话呀？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1: 没有，对区政府就给的这两个电话，但是前面的加起来，后面也不接我的电话了。
0: 谁前面？
1: 区政府办公室电话。
0: 哦，您把区政府办公室电话说一下。
1: 76212。
0: 嗯，多少？
1: 762。
0: 嗯。
1: 1210。
0: 762-1210。
1: 对对对。
0: 0477的固定电话是吧？
1: 对对对，是了。
0: 这是鄂图克前旗旗政府办公室。
1: 是了。
0: 稍等，我们再试着打一下这个电话。
1: 好的。
0: 电话播出，共同耐心等待。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鄂图克前旗旗政府办公室是吗？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同志，请问您贵姓？
0: 他打错了吧？
1: 先不是承认是鄂图克前旗旗政府了吗？
2: 是了，他们知道了，我昨天还打电话去了。就是他们跟城市政府对接了，对接，我说你对接的咋的？他说的又是他们是一般的，管不了。
0: 喂，你好。
1: 你好，是鄂图克前旗旗政府办公室吗？
0: 不是啊，
1: 那您这是鄂图克前旗旗政府的这个电话不？办公室电话不？
0: 不是办公室电话，是值班室电话。你是谁？你要干嘛？什么事？
1: 我来向您介绍好吧，刚才就是您接的电话哈。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面向全区全网直播的民生帮忙服务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啊，什么事情？我们这个是值班室，你得提前跟我说是什么事情。
1: 我正要跟您说，刚才您就挂电话了呀。
0: 那你说，
1: 这样啊，节目此时此刻正
0: 我
1: 在
0: 们这
1: 直
0: 个
1: 播。
0: 是应急值班电话，你不行打办公室，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话。
1: 那也可以，麻烦您帮我提供一下办公室电话，因为有群众在线反映民生问题，我们需要联系鄂图克旗旗政府。
0: 76262620。
1: 76262620是吗？
0: 嗯。
1: 好，谢谢你。76262620。他说的是76262620吗？应该是哈。哎，这个电话响了两声，怎么没动静了？你好，喂，这个办公室电话响了两声，然后就没有动静了，也没有接听的声音，也没有继续带线的声音，76262620。

0: 这什么电话呀？来，我们继续拨那个应急什么值班室啊，7621210。电话拨出。
1: 喂，
0: 同志你好，刚才您提供我的那部电话呢打不通，其他的有效电话或者工作人的电话麻烦您提供一下。
1: 76262200，
0: 76262200，
1: 嗯，
0: 还有其他电话吗？
1: 你先打这个看看，你这个直播呢，我怎么给别人给你给私人的电话号码？
0: 我可以把你的电话切到导播间，不在直播的当中公开呀，由编辑老师来记录呀。
1: 哎，你先打吧，打吧。
0: 来，我跟您描述一下啊，同志，我
1: 你
0: 强
1: 不
0: 调一
1: 要
0: 下，
1: 跟我
0: 节目
1: 描
0: 现在
1: 述，
0: 在
1: 我跟
0: 直
1: 办
0: 播
1: 公室
0: 呢。
1: 描述，我这是应急值班电话。
0: 应急值班电话，您有没有义务配合群众的问题来提供电话号码？
1: 你给
0: 否
1: 这个
0: 则
1: 办
0: 涉及
1: 公
0: 你
1: 室
0: 这个
1: 的人
0: 电
1: 打
0: 话的
1: 电
0: 作
1: 话，
0: 用
1: 我
0: 是
1: 跟
0: 什
1: 他
0: 么
1: 有其
0: 呢？
1: 他事情。
0: 但这个电话
1: 您
0: 打
1: 这
0: 不
1: 个是什
0: 通。
1: 么正规的平台吗？
0: 我跟你介绍了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您没听清楚吗？
1: 你怎么能证明你自己是呢？你一口 AI 音，
0: 我一口 AI 音，您觉得？然后您就怀疑说我们
1: 我觉
0: 现在
1: 得
0: 不
1: 你
0: 是
1: 这
0: 直
1: 是
0: 播
1: 诈
0: 节
1: 骗
0: 目。
1: 电话。你跟我们值班室，你跟我们办公室电
0: 来
1: 话
0: 这样，这位
1: 确
0: 同
1: 认一
0: 志，
1: 下，
0: 我
1: 我们
0: 可以
1: 办
0: 让
1: 公
0: 在
1: 室
0: 线的群
1: 审
0: 众
1: 核
0: 跟
1: 过
0: 您
1: 你的
0: 对
1: 资质，
0: 话。
1: 再给你解决你的问题。我给你提供过我们办公室的电话了，你直接打就行。
0: 您贵姓呀？我问一下。群，我也无语了啊！我们再试一下，来。我们这个意识啊，确实还是需要加强啊！你都不听一听是什么问题，然后你就开始主观判断，拒绝群众的民生反映、民生问题的反映，这个应急值班室设立的意义何在呢？
2: 对不起，您拨的号码不存在，警察正在拨。
0: 76262000这部电话号码就不存在。来，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0: 你没打吗？
1: 我打了，电话号码不存在呀，同志。
0: 7626200吗？
1: 是的。您这样啊，如果您怀疑我的身份，我现在让反映问题的群众直接跟您对话，您看好吗？
0: 你别这样呀，我又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你是哪儿的呀？
1: 我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
0: 不
1: 播现
0: 是，你
1: 场。
0: 怎么证明你是广播电视台
1: 来
0: 的？
1: 在
0: 什
1: 线
0: 么
1: 的
0: 问
1: 这位
0: 题？
1: 张先生，张先生，
2: 哎，
1: 您跟咱们这位同志说句话，您是鄂图克前旗什么地方的？
0: 而且我又不是说是解决问题的，我只是个传话的，
2: 电话来
0: 姐姐，
2: 了，
1: 您是传话的，您能不能把群众的问题记一下呢？
0: 哎，说
1: 咱们打了四遍电话了，咱们有，与其浪费群众这个时间，能不能您记一下问题呢？
0: 您说，
1: 来，在线的张先生，您先说一下您
2: 你
1: 所
2: 好，
1: 在的这个位置。
2: 我是城川镇邢寨的牧民，给你们打过好几次电话。
1: 这位同志，您听到了吗？
0: 我听到了，这个值班室电话不是我天天在收，我们是轮流值班岗。
1: 您不用替自己辩解，我们没有向您问责，咱们先把群众的问题记下来，对不对？这样才能起到值班室的作用啊。要不然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已经打过四次电话了，您先质疑我的身份，我能理解，但是您允许我们解释一下呀。您现在打开奔腾融媒端，这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客户端，还有快手直播平台，搜索"立伟说"，我们的节目都在同步直播。您不能这个不听所以，然后就武断的总是挂电
0: 你们
1: 话。
0: 这个有这么个情况，你们也不提前说。现在诈骗电话这么多，谁知道您是诈骗电话还是正经的这
1: 您
0: 种
1: 要
0: 公用
1: 核
0: 电
1: 实
0: 话
1: 之
0: 呢？
1: 后再挂电话，因为是群众的问题，你们都不核实就武断的总挂电话，您觉得这样合适吗？您代表的是鄂图
0: 但
1: 克
0: 是
1: 前
0: 我
1: 旗
0: 怎
1: 旗
0: 么
1: 政府
0: 核
1: 办
0: 实？
1: 公
0: 我
1: 室工
0: 只
1: 作人
0: 听
1: 员的
0: 您的
1: 形
0: 说
1: 象。
0: 辞是吗？
1: 您说什么？
0: 我这怎么核实？我只听您的说辞是吗？
1: 我现在告知你了，节目在网络平台同步直播，你可以打开去看呐。你现
0: 那
1: 在
0: 现
1: 要
0: 在
1: 不
0: 说
1: 要记
0: 问
1: 录一下
0: 题，我
1: 群众
0: 现
1: 的
0: 在没
1: 事
0: 时
1: 情？
0: 间跟你，我还有其他工作，你现在说。
1: 我要说什么？
0: 你要说您该说的呀。
1: 来，您贵姓呀？我问一下。
0: 我贵姓跟您有这个事情解决是什么？这个事情有关系吗？
1: 群众现在需要知道，网络平台有几千人在线，您代表的是鄂图克前旗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形象。
0: 那说呀，说问题呀，说问题，我解决问题。
1: 来吧。我今天就跟您对话到这儿，让群众说一下自己的事情，麻烦您记录一下好吗？
0: 您好，我现在记录。
1: 来，张先生，描述一
2: 哦，
1: 下
2: 你
1: 您
2: 好，你
1: 2022年的这两件事儿，让我们这位
2: 好。
1: 同志来做一个记录。
2: 好的，
0: 张
2: 好
0: 先
2: 的，
0: 生，
2: 你好。
0: 您好，啊，您好，您好，老
2: 我这
0: 叔，
2: 两天都
0: 您
2: 打
0: 姓
2: 了
0: 张是
2: 好
0: 吧？
2: 几
0: 哪里
2: 次
0: 的？城
2: 电
0: 川
2: 话
0: 镇
2: 来
0: 是
2: 了，
0: 吗？
2: 就是那个地址对压占地补贴、压管道占地补贴和玉米补贴。你们
0: 地
2: 说
0: 址
2: 核实了，
0: 对，
2: 核实的，核实的没结果嘛？就这么，
0: 您之前跟谁联系的？
2: 哪一个不说？我问个贵姓了，人说不说嘛？
0: 不是，您之前跟就是咱们旗里头的其他部门联系过吗？
2: 其他部门就是信访局那几年了，就推在推三阻四，推在下面，下面推在上面，就这么。最后今年4月份
0: 信访局
2: 到
0: 是
2: 的
0: 吧？
2: 西
0: 您跟
2: 政
0: 信
2: 府
0: 访局
2: 嘛。
0: 反映过你的问题，对吧？
2: 反映过都知道了。
0: 城川镇的张什么？
2: 我叫查汉巴图。
0: 啊？
2: 查汉巴图。
0: 查汉巴图？
2: 对对对。
0: 查汉巴图不姓张，是查汉巴图，对吧？
2: 姓戴是姓张，名字。
0: 哦，张查汉巴图，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城川镇的，你跟城川镇政府联系过吗？
2: 那区政府跟他们城川政府王镇长打过电话，跟这个副书记是不能给他通过电话让处理了。他们光说处理处理，就得没结果处理的。
0: 行，这样我知道你这个信息了，我给信访局说一下，信访局那边应该有您的这个上访的这个诉求。应该有留存档案，我跟信访局沟通一下，然后让信访局那边有你的联系方式了，对吧？
2: 有了那个，我就是那个诉求材料都递过，区政府跟区
0: 都
2: 长
0: 递过是
2: 递
0: 吧？
2: 过材料。
0: 行，不行，你给我说一下你的手机号码，我把你手机号码记下来，然后我再给请示我们的领导，请示完我们的领导，然后让那个跟信访局跟您联系沟通，具体后续怎么样，信访局会跟您联系啊。
2: 没办提交那材料递交过吗？
1: 张先生什么时候递交的材料？
0: 你给我说一下你的手机号码。
1: 来，您稍等一下，这位工作人员，张先生。
0: 139。
2: 4774。
0: 4774。
2: 9181。
0: 9181。啊，好的。那我再核实一下，然后我再请示一下我们领导，然后再让信访局整体推进一下你这个问题啊。
2: 好的，好的。但是那信访局了以后不接我的电话了，最近这两天。
0: 哎呀，那我们再核实一下嘛。
2: 好的，好的。
1: 稍等一下啊，张先生，您什么时候投诉到信访的？然后什么时候把材料递交给副机长的？
2: 23年都投诉过，就没结果。
0: 2023年投诉过是吧？
2: 哎，信访局推荐说城川政府，我们只能给城川政府驻地打个电话，让他们推荐一下。这我没有权利，就给我这么答复了。
1: 有人有这个信访部门给您出过书面的答复吗？
2: 没有，
1: 从来没出过是吧？那您刚才跟我们这位工作人员说，您把这个材料也递交过其政府，什么时候递交的呢？
2: 4月份递交的，或者4月份是那门卫递交的，让我不要乱跑乱说，影响人家。
0: 2026年4月给我们的保安是吧？
2: 哎，保安那个老汉递交的，这个前一个来月我又能到信访局那。这客舍的这个段区长那天接访了，让我头天我去区政府再说，他们的第二天这段区长接访最好到那，但结果那天人太多，最后那天没这个接访没接完，最后就把材料留下让我们协助。我以后跟到信访局问
0: 了，
2: 信访局说材料给段区长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来，张先生，您把这个材料递交给段旗长是什么时候？
2: 这个一次是这个门卫是这4月份递交的，我递交的好像是5月，现在七号就是5月半的，可能5月晚这6月份就那个找货之类的吧。
1: 大概是6月份，您去信访的时候，正好段旗长是这个接待日。您对面对面把这个材料递交给段旗长了，是6月份是吗？
2: 那天不人多，最后都叫我们把材料放下。
1: 嗯，
2: 放给那信访局，信访局转给这个段旗长。
1: 哦，您没有直接交给段旗长是吧？
2: 对对对。
1: 好，那您什么时候第一次？来，您稍等一下，这是6月份。工作人员，请您记录。
0: 他把材料递交给那个信访局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是6月份吗，张先生？
2: 6月份。
0: 好，那去找我们保安递交材料是几月份的事情？
2: 4月份，那都有。
1: 4月份，刚才您问过了。
0: 好的。
1: 来，我来问一下，张先生，您什么时候给这部办公室电话，就7621210，现在正在通话的这部电话，第一次打是什么时候？
2: 也是4月份。
1: 也是4月份。4月份之后接到过这部电话的回电吗？
2: 没有。
1: 从来没接到过是吗？
2: 没有，咱们只是从那个。跟陈川了解一下，毕竟
0: 你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电话不会给人回应，除非是当天的事情。
1: 您稍等一下，同志，我还没有采访完，您稍等一下。
0: 我们会让协调我们请示领导，领导再协调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再去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1: 您稍等一下啊，来，张先生，4月份拨打过这部办公室这个值班应急电话之后，有没有相关工作人员或其他的你们城川镇政府的任何一位工作人员跟您就这件事情主动联系过呢？
2: 打过这个电话没联系过，我到区政府，区政府他们又给城川政府打电话，这么个城川政府当时倒给我打了电话了。
1: 就是您打这个电话然后没有接到过任何回电，不仅是这个电话，镇政府的呀其他工作人员围绕您投诉反映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给您回过电话。后来您去区政府，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当着您的面给城川镇政府打过电话是吧？
0: 对啊。
1: 这是什么时候呢？
2: 这个也是啊，这个4月份。
1: 4月份，当时是区政府的哪一位工作人员接待的您给城川镇打的电话？
2: 我看到这个门卫上保安就当出来，在说他递交材料，他给说就这么，他上下通知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吧。来，在线的这位我们鄂图克旗前旗，政府值班应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个问题您都记录好了是吗？
0: 我记录好了。
1: 什么时候能够给群众一个反馈呢？
0: 我现在挂完电话，我请示领导，尽快。
1: 尽快是吧？大概多长时间？ 大概的话，今天之内应该给您，能给这个张先生能给个回复。好，张先生的电话您刚才也记录清楚了是吧？对，嗯。那我们共同来等待后续的情况。
0: 我再记录一下您的这个平台。
1: 我第四次向您来介绍平台的名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您核实我们的节目现在非常的简单，打开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奔腾融媒在线正在直播，打开快手端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能够搜索到我们正在

0: 在直播的加微认证的账号的直播间。
1: 行，好的好的，主持人立伟说是吧？
0: 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工作人员？
1: 没有。我
0: 您贵姓呢？
1: 我知道了。
0: 您贵姓呢？
1: 我贵姓有关系吗？
0: 那您要问我，我问您很正常吧，这是基本礼貌吧。
1: 我
0: 作为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间，然后接听工作的电话，请问一下您的贵姓，就像您问我我是什么平台，我叫什么名字，我都公开透明的向您介绍，您有什么不能公开透明向公众来介绍的呢？
1: 现在解决这个张先生的问题为主吧。
0: 是为主，但是我觉得基本礼貌，就像您问我们，我们也向您介绍了，那问您，您为什么不能介绍呢？您有什么顾虑？
1: 您现在直播，
0: 您有什么顾虑？您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现在在工作时间，我没有拨打你的私人电话探讨私人问题。
1: 那
0: 您有什么顾虑呢？
1: 问我私人，问我谁？
0: 您代表的
1: 是
0: 工作人员，您有姓名吧？
1: 对，
0: 您有姓名吧？有什么不敢对公众介绍自己的姓名呢？我也已经向您介绍了，您问我，我向您介绍了。我问您，您为什么不能介绍？有什么顾虑？
1: 我现在尽快挂这个电话，然后跟我们请示一下我们领导。解决这个张先生的事情为主。
0: 好的，没关系，这是我们共同的初衷，只是想向您说清楚一下，您问别人的这个情况，别人都已经向您介绍了，那么出于基本礼貌理解和工作人员的形象考虑，您的姓名没有什么不可公开的，因为您代表的是工作人员的形象。至于您不想公开，我们尊重您，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顾虑，我们尊重您。
1: 嗯，好
0: 吧，
1: 主持人，
0: 那就说到这里，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张先生，等待我们鄂都前期给您回电话，无论什么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参与节目来进行反馈。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来关注。
2: 谢谢立伟老师
0: 啊，好，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会。
2: 好的，好的，太感谢你了。
3: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4: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3: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全线占满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的话呢，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届时您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

家呢纷纷就刚才我们通过电话采访鄂图克前旗然后联系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啊，0471-762-1210这位女同志接受采访然后记录群众问题的整个的对话过程，纷纷的在快手直播间呢进行留言，大家的留言我们基本上也都看到了。那么关于这件事情呢，就刚才的这个通话过程我们就不多说了，因为呢所有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都会有自己的一种这个认知。那么接下来我们只表态关于鄂图克前旗城川镇新寨子村张先生反映的这两件事情。关于鄂图克前旗刚才这位值班应急办公室工作人员接电话的整个对话的过程，节目组也会持续来关注，也希望大家伙呢跟我们一起去关注后续的情况。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唐先生，手机号码132，尾号是3669，拨打三线的唐先生，您好。很遗憾啊，这个电话的。

0: 噪音比较大，没有有效的对话。我们也希望刚刚拨打三线的这位唐先生，您可以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参与进来。咱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哎，你那位老师。
0: 嗯，您好。
1: 我一直没电话，我没挂电话。你刚才跟那个什么又起那个连那个，我都听着呢。
0: 哦，您贵姓这位朋友？
1: 哎，我姓唐。
0: 哦，唐先生您好。哎，您好，唐先生，您请讲。
1: 哎，你好，您说。
0: 您有啥问题要参与？
1: 我刚跟您反映那个，就那个土地纠纷那个事情。
0: 嗯。
1: 就是那个，96年的时候，我是承包合同是一份儿。
0: 嗯。
1: 完了后，到18年确权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妹妹是一份儿啊。到18年确权的时候，她给我分开确权了。
0: 嗯。
1: 完了后，要把我妹妹地呢，把我妹妹定成那个消亡户，因为她去世了嘛。
0: 嗯。
1: 因为她这个属于是违法确权嘛。
0: 嗯。
1: 完了后我沟通村里跟镇里头，完了后也沟通了，他们不给，说不给解决，不管这个事情。
0: 嗯。
1: 我想求助立威老师帮忙给解决一下这个事情。
0: 您是认为不应该跟您妹妹这个分开确权是吗？
1: 对，因为96年的时候我们是合同是一起的嘛。
0: 嗯，是啊，那后来你们都分家另过了是吧？
1: 对。
0: 96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是以户为单位发包的，当时户上成员都有谁？除了你和你妹妹。
1: 当时有我老伴儿，有我孩子和我妹妹。
0: 有你老伴儿、你的孩子、你和你妹妹。
1: 对，
0: 那就是
1: 我有承包合同，现在合同还在。
0: 那就是四口人的地是吧？
1: 对，孩子那会儿是双倍地，是5个人的地，但是后来给抽回去了。
0: 孩子那会儿是怎么回事？
1: 孩子是独生子女，是双份地，后来给抽回去了。
0: 哦，就是做独生子女奖励金了，意思就是是吧？
1: 哎，对，抽回去了。
0: 所以后期呢是四口人的地，然后你妹妹现在是成家另成家立业了。2018年
1: 去世了。
0: 去世了。
1: 嗯。
0: 哪一年去世的？
1: 他是2021年。
0: 2021年去世的，2018年另立开的这个土地确权户。
1: 对。
0: 你现在要求撤销这个，然后并到一个户上来在。
1: 对。
0: 那2018年的时候你同意吗？
1: 2018时候我没同意啊，他们确权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啊。
0: 为什么呢？你不在村子里生活吗？
1: 对，我在北京打工嘛。
0: 那你爱人不在，你老伴儿不在吗？
1: 老伴儿也在北京，孩子都在北京。
0: 然后就分立开这个确权手续了。
1: 对。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呢？
1: 我知道的时候是他今年完了后要那个啥，要收我的土地的时候。
0: 要收你妹妹的这份土地吧？
1: 哎，对，要收我妹妹这个，他给定成消亡户了嘛。
0: 对呀。他如果是独立的一个这个户的话，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他去世之后那肯定就是整户消亡，土地要收回的。
1: 但是他这个国家不有一个政策嘛，就是96年的承包合同他不能给那个，就是确权的时候他不是不能给分开的。
0: 2018年这个2018年
1: 我们要是申请了，有书面申请或者我们或者都授权谁签字了，这都可以。我们也没授权过谁签字，也没申请过分户。
0: 你妹妹去世之后，她的土地一直谁种着呢？
1: 一直就是去世之前、去世之后都一直我种着。
0: 你不是不在北京吗？
1: 我承包给别人了吗？
0: 你外包出去了，那这费用谁拿呢？
1: 费用是外包肯定给我呀，这个费用是给我呀，还有那个基础那个补贴都给我呀。
0: 你妹妹2021年去世的，2018年分离开的土地确权户，那这几年当中也是由你在受益，她也没管是吗？
1: 对对对对，一直是。
0: 哦，这个问题我帮不了您，唐先生。
1: 怎么？
0: 因为其中一个自然人已经去世了，没有办法还原当时的情况。2018年土地确权的，现在已经2026年了。你妹妹2021年去世的，这三个时间节点，这就是前面两个时间节点，你都完全可以来找这件事。但是现在2026了，很难还原，尤其其中一个当事人已经去世啊，这个事儿我帮不了您。
1: 那行，好，谢谢您啊，
0: 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想咨询一下，意思就是我这打工这些年才回了3年，这干不了了，在外边得病了回来了。我现在就是这个这二轮土地元宝，我先问问这个我这个草木厂能不能要回来。
0: 你草木厂啥时候没的？怎么没的？
2: 从开始分钱我就没得着。
0: 那咋就叫能不能要回来呢？
2: 怎么回事？
0: 那怎么就叫能不能要回来呢？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我就不懂的这个，我觉得
0: 开始分的时候就没分包给您喂。

0: 啥呀？
1: 我没在家，在外边打工了。我们那个我村书记啊，这个村长啥的，就没给我分。
0: 哦，二轮发包的时候就没给您承包是吧？
1: 对呀、啊，我现在就是二轮之前我也没捞着土木厂，我寻这把二轮土地承包，这不30年吗？我寻看问问，就这机会能不能要回来？
0: 嗯，你的户口迁出了吗？
1: 没有，还在那个本村。
0: 你在本村生活吗？这几年？
1: 我现在就算在本村生活，我就是在我岳父家这头买的房子。
0: 我知道你岳父家在哪儿呢？
1: 离往二家才不远，才20多里地。
0: 不在一个村是吧？
1: 对，不在一个村。
0: 你在你岳父那边有承包草场吗？
1: 啥都没有。
0: 啥都没有哈。
1: 对，
0: 我来跟您说一下啊，你可以跟村委会作为土地发包方呢，提出你这个想要承包使用草场或者承包使用耕地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看村委会呢，现在有没有机动草场、机动耕地能够给您发包？要看这个，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不是说要回呢？因为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就没给您发包，是吧？这一轮呢不叫二轮土地发包了，这一轮叫二轮土地延包。这个二轮土地延包的说法是啥意思？咱们用大白话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在二轮土地发包的基础之上进行一个延续发包。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大稳定小调整。哎，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它不是重新发包的一个机会。是延续二轮发包的结果，所以你看二轮发包的时候咱就没包上地嘛。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户口没有迁出，从这个户口角度而言，我们还是本村集体成员，那你是有权利向村委会来要求承包使用地的。但是要看还有没有地可供给你包了。是这个概念啊。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许先生？
1: 这我明白了，谢谢啊。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咱们再会。
1: 哎，好，谢谢。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1，还有04716630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田先生，手机号码139，尾号是1986，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你好。我们继续来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39，尾号是1986，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53，0471663053。话音未落，二线和三线都有朋友在拨打了。此时此刻，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在接听一线、二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所以大家伙呢稍微耐心等待，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及时的来告知各位。届时您再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可能性比较强。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
0: 哎，您好，您贵姓这位朋友？
2: 我小霍吧，你好，来李伟老师。
0: 哦，霍先生你好。
2: 啊，这就讲听你说，就带来了就丈妻丈夫那个枸杞枣，你说陪我见我那个智能煤矿那个事。
0: 来，先说您的事情啊。
2: 就是我智能煤矿不是我们防洪入股呢，防洪前就我们就村委会是就给苗西光开书面的，你忘了党委党副书记，你还忘过说不给苗西吧？
0: 可以吧？你就直接叙述你的事儿，我记着呢。但是每一天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不同啊，你不用老说你忘了咋咋咋咋啊，你就不用费这个话。说事儿。
2: 对，这就是我就一天喊你说，你说就对我是手机后将来就是，不是我给这个说我们区政府那个副区长、房管区长上钩的，我把财路给送上了。你说今天来把区政府枸杞长的电话带来。这里你说三方通话催付了，我下去吧。
0: 准格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是你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个事。
0: 第一次参与节目是什么时候？
2: 第一次是，你看这我连脚贴到五次了。第一次是礼拜日是吧？哎，礼拜一上一次，第一次。 完了，第一次连上，我最头没说清楚，你说下回你不好去弄，这你往不让你再上来吧。最后第二次你忘了采访，就是采访这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当书记，最头他跟你是大夫的当绘画，一直就是那三次，打了第三次，第一次说给绘画没回，最头打了第二星期四一次，想好像我听星期五一次，一直就没给绘画。原来
0: 我没忘，让您叙述一下哦。
2: 啊，就是我们这个上我们这个巴汉图，我们全村就是原先就是村民，我们就是只能每靠原先村民入着股，我们入股时候就是每靠买来，我们就是说给分红钱，那么分红钱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原先就是如果每靠分回300多万嘞，分回300多万嘞，最特别的就是村委会上有计划嘞，打过计划嘞，妇女都每100两2万，100两2万这就给我们放贷的嘞。放贷今年2008年多次村民上就他明细书面的公示，你给我们放贷绑贷里是多少了？明细就他公开明细，他是意思口头说了，说150多万了，就给我们口头说的，我们接受不了，我们这不就给我们明细公开哇？这就经过央大街道最头，这就经过央大街道给我们说看街道中间啥吧，最多阶段央大街道不作为。那就你忘了那天你给党委打电话就跟你说那么行，你问他说你们这个意思解读这个村委会多长时间公示，我谈什么时间，你忘了，就这个事情。
0: 你就认为我忘了哈？我记着呢，102万，然后后来呢给你们口头公示的时候说现在是150多万了，因为当年用来放贷了，这么多年产生的一些这个利息，所以现在是150多万。你们要求看书面的一些村公务村公账，但是对方没有给你们出示。这个会呢大概是前段时间就是某一个周五的时候组织你们开的，开完会之后呢，你所反映问题然后给我提供电话的党工委的那位邓副书记然后也到场了，只不过是没有去会议室参与会议，是吧？
2: 对对对对 对，
0: 我都记着呢，我只不过是让你再重新复述一下你的问题。
2: 啊，对，是对，你记得是对，嗯。
0: 啊，我连数字都记得啊。
2: 啊啊。
0: 哎呀，你前后四五次参与节目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三方通话了这位迎泽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邓副书记。邓副书记呢，当时说他不是包村干部，所以呢了解的不是太清楚，需要去了解一下。然后说当天节目11点之前给我们回电话。结果呢没有等到邓副书记的回电，然后您第二天还第三天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继续拨打邓副书记的电话，邓副书记就没有接听。之后您又参与了一次节目，在其他时间我们又拨打邓副书记的电话，他还是不接，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是对，你说换3、4部手机打。
0: 然后这个煤矿的分红这102万是2021年的时候产生的，对吧？
2: 对。
0: 嗯，来，然后你反映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就是2008年，2008年他放贷的，这个钱就回来就已经就多年了。2008年就是说他打过计划了，结余100两万。2008年给我们放贷的，爆破公司还是个人放贷的。
0: 那你之前为什么有一个2021年的这个说法？2021年这个时间节点是怎么回事？
2: 2021年他就是以前就是2021年就是。这个情况就是那个煤矿奖为啥卖的多年了，都卖的多年，就是奖为啥他就从里头有账目了，是他们有很债债务了，打过债务了，最头就2008年，2021年就是咱这了，2008年经过人民政府我们双方反映，就是说我们这个钱是咱这个情况，最开始给人民政府经过300多万，我们这个煤矿300多万时候，结果人民政府说这个村里头意思说他计划了，把村里头计划拨过来，人民政府给调解就说，那么中间就结余102万了。那么这个102万从2008年开始放贷，接触的就是联邦代理，不给我们书面的描写，最终给我们口头就算了一下。
0: 这样的啊，这样的霍先生啊，2008年和2021年这两个年份都是您自己说的。然后2008，您一直说的是你们要求公开从2008年以来的村公务的账目，然后2021年呢，你说的就跳转到了这102万的分红上了。
2: 对对对。
0: 今天的这个说辞跟上一次的这个时间点有点不太吻合了。
2: 就是。
0: 所以我们现在要核实清楚。
2: 记得不来，就是2008年，我说，就是2008年这个情况。就是把那个煤矿也是已经就是说这个监狱这个钱就打过计划了，2008年就监狱102万，经过人民政府，人民政府调解下102万，2022、2008年村委会把这个账目就放贷了。
0: 那你为什么在上一几次节目当中说2021年产生的这102万呢？我们昨天刚刚剪辑过，
2: 2021年你就停住了。2021年就是我们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全体从一个落脚区里，我们全体从庙一个护河坝体，护河坝体水利工程，我们就是一说是那时候涨了78万，就也是这么口头光说，那是2021年涨的就是水利工程的护河坝体，就是我们这个意思。这个正常没搞建狱这个钱是2008年给你们放贷的，已经将2008年铺办从债务就是给你们建狱的100两两，200两两万。
0: 好了，行了，来，等一下。上次采访邓副书记的时候，你现场对话也说的是2021年。我告诉你啊，昨天我们刚刚就上一次采访邓副书记的那个视频剪辑过，然后上面写的说的就是2021年。所以自己的问题，连起码的时间点，你每次搞清楚，不要混着说啊，不要说了。来，现在咱们确认一下，你说的102万的这个钱，就是2008年产生的，2008年当年产生的是吧？
2: 对，2008年把计划打过来，再100两万，这就开始放贷了。
0: 来，您说一下这个煤矿，你一直说的是智能煤矿，这个发音究竟是哪两个字？
2: 智能煤矿。
0: 哪两个字？
2: 智慧的智，能源的能，煤矿就变成矿。
0: 好嘞。
2: 嗯。
0: 您说一下，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2: 就是这个区政府房管副区长向高150。150-4739。2727。他就高志国高区长，房管副区长。
0: 稍等一下啊。

0: 现在也不接。
1: 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0: 这就是房管过去的电话，这没有嘛？
1: 嗯，
0: 这没有。
1: 稍等，我们再试一下啊。

0: 小雪查一下准噶尔旗旗政府的电话。
1: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回了一条短信说正在开会，稍后联系。我们先拿这个采访电话呢播出，然后没有人接听，我又拿我个人的手机号呢连。

0: 续打了两次，然后打到第二次的时候呢被挂断了，那么应该是系统的自动短信发过来提示说正在开会，稍后联系。您稍等一下，霍先生，我们也正在查询准格尔西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我们看一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再进一步联系啊。
1: 好好好。
0: 霍先生，您在线等待，场外小许老师正在查询电话，我们接下来呢先去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稍后查到准格尔旗政府的电话了，我们再把您请上线，不要挂断电话啊。
1: 好好好
0: 好，稍等，来，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您贵姓这位朋友？
2: 啊，免贵姓刘。
0: 啊，刘女士，你好。
2: 上周三的时候我给您打过电话，就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长胜镇省2102019年修路占地补偿款没发放的事儿。然后8号周三吧打个电话，下午那个村里通知去开会了。但是这个事儿就是没解决成。
0: 为啥呀？
2: 还是因为那四户不同意，想多要点补偿款，但是我们其他村民也做出相应的退步了。就是每户给他们就是5000块钱，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还感觉这个钱少，还想多要点。
0: 你们之间如果有矛盾纠纷无法达成共识，这件事情我们就帮不了其他的忙了，因为但凡涉及到补偿款，有矛盾纠纷解决不了的，这笔钱都是压住不发的，在各地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2: 是，但是村书记说，如果说这个钱解决协商不了的话，这钱还可以就是说开工会然后强制分配。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是他不给担这个责，如果说他要是强制开这个会的话，必须得上边意思说话，就是镇政府跟他们说这事，他才会去给这么解决。
0: 我们对于村委会工作人员给您的答复不负任何责任，我们只告诉您相关的政策规定，在遇有大宗的征占用补偿款分配的时候，如果权属有争议，争议解决不了，那么这笔钱是压住不发的。
2: 但是这个权属没有争议。
0: 没有争议，为什么这四户不同意给你们分？你们不同意说只让这四户拿？
2: 因为
0: 这
2: 个是村集体的。
0: 来，这是明显的争议啊。至于您认不认同争议这两个字，我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给您多做解释了。
2: 好吧，
0: 好，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明显有争议，上一次我们的乡镇这个工作人员在线的时候说，这四户呀当时是从村小组承包的，然后植树也是人家植的，现在占用了，这四户呢就不认同说给全体村民分配。但是确实呢当时是有一些瑕疵的，比如村小组分配了之后，在村委会这儿没有相应的一些底部记录可以还原这件事情。但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说了一句话，说那为什么没有征占用之前这四户种树经营树伐树采伐都没有村民站出来干涉，也没有村民说要去使用这四户承包的这部分林地，只有在遇有这个修路了大宗的占用土地有这个征占用补偿款的时候，全体村民站出来了，然后说这笔钱应该大家平分。那么这四户就不同意了，说这树是我种的，这么多年也是我维护的，只不过是没有相关的一些手续，可是有当年的这个时任的工作人员，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可以作证。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有这个较大的争议，四户不同意给全体村民分，全体村民呢不同意就只给这四户分。后来呢经过我们的沟通采访协调，又召开了一次分配的这个会议。在会议上呢，那么这四户啊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已经做出退让了，可以给全体村民共同来分，但是呢要求多分得一部分这四户作为这个承包使用权人，但是大部分村民都不同意。上一次呢我们也做了这位女士的思想工作，鉴于这样的一个实际情况，那么这一次开会，这位女士刚才单方面的叙述说大家也都做出让步了，说每户再拿出来5000块钱单独给这四户，四户还是不同意。我们也回复，按照政策规定，那么如果有较大争议的情况之下，争议矛盾解决不了，确认不了应该是谁的这个权属，那么这笔钱是暂时压住不发的。这位女士认为说这不叫矛盾。所以呢这个问题为什么迟迟没解决呢？关于这个认知我们就不多做探讨了啊。

0: 小许老师默默地查到了电话，打到了屏幕上。来，我们把霍先生有请上线。霍先生。
1: 哦。
0: 哎，小许老师查到了准噶尔旗西政府办公室电话了，我们现在来试一下啊。
1: 哎，好好好。
0: 4211140。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1: 嗯。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是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是吗？
0: 是的。
1: 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您好，同志。
0: 嗯。
1: 哎，今天打咱们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电话呀，主要是咱们准噶尔旗迎泽街道有一个巴汉图村，巴汉图村的普通群众在线反映了一个关于村公务公开的问题。这件事情我们应该联系哪一位分管的领导？您能帮忙提供一下电话号码吗？
0: 嗯，那个，你再帮我重复一下，你那个是望一下什么？我望一下我们那个主任。
1: 哎，好了，是准噶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村民上线反映，说当地呢从2008年开始有一笔煤矿的分红款，大概结余是102万。到现在为止，从2008年有这个102万的结余了，一直到现在，这笔钱没有用作村公务。村民想了解一下这笔钱的用途去向，想看一下村公账，但是村委会一直没有公布。
0: 那个，你稍微等一下，因为这方面我还不是很清楚，我问一下我们那个主任，一会儿那个上的话，才能给你回个电话吧。
1: 哦，行，您这是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电话是吧？
0: 对对，
1: 好的，那我大概什么时间等您电话，或者我再给您打？
0: 嗯，要不5到10分钟左右。
1: 那就10分钟吧，10分钟我再给您这个电话打电话。
0: 好的，好的。
1: 好，谢谢您啊。
0: 嗯。
1: 哎，好，再会。来，在线的霍先生。
2: 哦。
1: 等待10分钟，10:18左右的时候提醒我打电话。您是要在线等呢，还是说这个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呢？
2: 10:18到给到了，嗯，
1: 那就等一阵儿是吧？
2: 嗯，
1: 好嘞，
2: 好好，
1: 那你就再先等一下，别挂电话，我们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电话啊。
2: 好好好，
1: 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155，尾号是0538，拨打一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立伟老师。
1: 哎，您贵姓呀？
3: 哎，我免贵姓苏。
1: 哦，苏先生您好，请讲。
3: 哎，我是内蒙古赤峰松山区当地满族乡哈勒沟村村民，
1: 赤峰市松山区
3: 当铺地满族乡。
1: 嗯，您说有啥事儿？
3: 哎，我们在2016年全村村民把9000多亩土地流转给村，签订了30年的流转合同，流转费用分3次付清，一次付清10年的流转费，2025年应付第二次流转费了。直到现在已经1年零2个多月了，还没有给付。当时流转给村是松树育苗基地，
1: 嗯，
3: 村呢和乡呢又流转给第三方再和园林有限公司，把一部分基本农田呢在国家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你变成了退耕还林，有的农户呢无地可种了，第三方又不付给流转费1年多了，80%的老百姓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在这一年多，老百姓多次找过乡、找过乡镇、找过村委会，都不给老百姓解决，老百姓就走了法律程序。结果呢，就出现了三方的这个合同不符，导致法院无法判决。这个请求李斌老师帮忙。
1: 什么时候起诉的？
3: 在今年的4月份吧。
1: 今年4月份。
3: 嗯。
1: 然后法院没有立案是吧？没有受理。
3: 受理了啊，去年是第三方起诉的

0: 可能不符。见证方呢，那个和那个乡镇的见证方也不符，然后导致这个法律法院无法判决，没进行一直。
1: 也就是村民没有起诉，村委会起诉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老百姓不让村。
1: 最初这9000多亩土地是哪一年？然后你们流转给村委会的？
0: 2016年。
1: 2016年，9000多亩都是耕地吗？
0: 当时是荒地少，全是耕地。
1: 当时跟村民跟村委会签的是什么呀？
0: 签的是土地流转合同。
1: 村民和村委会签的是土地流转合同。
0: 对。
1: 上面流转期限写的多少年？
0: 30年。
1: 哎呀，我必须得说一句话啊。
0: 好啊，说。
1: 你这个签30年的合同，首先从期限上来讲，我们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
0: 哦。
1: 为啥呢？2016年的时候签的是吧？
0: 对，2016年。
1: 咱们这部分土地是二轮土地发包给大家的吧？
0: 对，发包给大家的。
1: 二轮土地发包给我们的使用期限是多少年？30年吧。
0: 对，30年。
1: 到2027年吧。
0: 对。
1: 哦，那所以你们从2016年开始算起，二轮土地的有效承包使用期限还有10年的时间了。你们怎么能超出自己的承包使用期限，跟村委会签订30年的合同呢？所以这个合同是无效的呀。
0: 哦，
1: 好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来问一下，是每家每户涉及到的这个村民都跟村委会单独签了合同是吗？
0: 对对对，
1: 都签的30年。
0: 对。
1: 那村委会在跟村民签完这个合同之后，又把土地流转给谁了？
0: 流转给赛鹤园林有限公司。
1: 赛上园林是吗？
0: 赛鹤。
1: 哪几个字？
0: 比赛的赛，鹤是两个赤峰的赤，那个赛鹤。
1: 嗯，赛鹤园林。
0: 对，有限公司。
1: 有限公司跟他们签的是多少年的合同？
0: 他们签的也是30年，是村和乡和他们签的。
1: 嗯。
0: 嗯。
1: 然后接下来呢，又发生了一次流转。
0: 嗯，就是一次流转，就是老百姓和村是那个流转的30年，然后村和乡又流转给赛鹤园林了。这是一次。
1: 那现在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一直是赛鹤园林有限公司在使用这9000多亩土地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干啥用呢？
0: 他现在全部都是栽的松树，都有一部分基本农田都变成了退耕还林。
1: 退耕还林了？
0: 对。
1: 退耕还林补贴款你们领到了吗？
0: 领到了，老百姓领到了。
1: 哪一年退耕还林的？
0: 2018年。
1: 2018年退耕还林的。
0: 对。
1: 2018年之前，2016、2017这两年，这个地赛鹤园林用来干嘛了？
0: 他就是栽松树呢。
1: 这两年也栽松树了？
0: 对，栽松树苗，一直到现在是松树成活率还不错。
1: 9000多亩土地里面包含了多少亩耕地呀？
0: 嗯，9000多亩地里退耕还林了5000多亩。
1: 嗯，
0: 包含到有6000-7000亩吧耕地。
1: 6000-7000亩。
0: 嗯，
1: 就是7000亩左右耕地，然后其中有5000多亩退耕还林了。
0: 对。
1: 那剩下的2000亩耕地现在干啥呢？
0: 现在全是松树。
1: 没退耕还林的2000亩也种了松树了？
0: 对，也它是全部的都是松树。当时老百姓留两个村的时候用途是松树育苗基地，结果你过了一年，过了2年，他给有些基本农田，一部分基本农田嘛，
1: 嗯，
0: 在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实在说他就变成都给退了耕了，退耕还林了，有一部分
1: 把基本农田退耕还林了，剩下的这一部分然后就是栽育苗的这个松树了，意思是以育苗的名义栽的松树是吧？
0: 对对对对。
1: 这个育苗多长时间他会出手一次？
0: 嗯，他就是说这几年就是头3-4年，每年都是出树苗。
1: 嗯，现在起诉到法院，然后第一次起诉是村委会，是这个赛鹤园林把村委会起诉了。
0: 对。
1: 他起诉村委会的诉求是什么？
0: 他那个诉求，我这块我作为一个村民，我细的情况还不知道。
1: 大概的，他为啥要告村委会呢？地他不是一直使着呢吗？
0: 啊，对。他是告村委会，说是没不村委会不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个流转土地退耕还林地，那个办到把证办到他的名下了。

0: 户了。
1: 把证办到谁的名下了？
0: 办赛和园林的名下。
1: 赛和园林认为说退耕还林不应该办到我名下是吧？
0: 对，应该办到他名下，他再给付费呢，不办他名下不给付流转费。
1: 然后他把村委会告了，结果他败诉了。
0: 对对对对。
1: 好，然后接着村委，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这就说今年是2016年，2025年的事儿。
1: 去年的事儿。
0: 对。
1: 然后村委会啥时候起诉的他？
0: 是在今年3-4月份吧。
1: 今年3-4月份起诉他干啥呀？诉求是啥？
0: 诉求要那个流转费呗，付给老百姓流转费，付给村流转费。
1: 然后他出具的东西是什么？
0: 他出具的是合同，然后双方把合同拿出来之后，法院递交，法院之后一看，合同的条款有不符的地方，然后就无法判决，一直到现在。
1: 啥不符啊？
0: 合同不符。
1: 他们当事双方持有的两份合同是不同的内容。
0: 对，那个大致是一样，但条款有不同的内容。他们这个合同具体的时间都没有，什么时间签的没有日期。
1: 然后你们找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咋说？
0: 乡镇政府，就是各种理由吧，就是不给解决，说退耕就退耕了。也没办法，就是不给解决吧，就是然后出现了真假合这假合同了，导致法院无法判决，老百姓就是现在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1: 你们每家每户二轮土地承包到手是多少亩地？
0: 你说，李伟老师，你说我这句话没听清。
1: 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每家每户承包到手大概多少亩地？
0: 因为全村各组不一样。
1: 你说你。
0: 啊，我是9亩8，每人每户，一口人。
1: 一口人9亩8，然后你们家几口人啊？一共承包到多少亩？
0: 一共承包了是，50亩地。
1: 50亩地，这9000多亩里面包含了你家的多少亩？
0: 包含了我家130多。
1: 你一共才50多亩地，怎么9000多亩里面包含了你家130多亩呢？
0: 对，我们这块这不就有，就是说口粮田，自留地儿，然后就是说，在确权的时候，确权土地面积是那些，然后我们这块这个土地面积就是说，根据那个武汉开垦那块种草种地，谁开垦这就是谁的归谁，然后我们这块不在承包合同内的，是10亩一口人，然后你谁开垦多少就是多少，就有多少。
1: 哦，
0: 嗯，
1: 那也就意味着你家所有的这个土地应该是都被这一次的就是2016年的这个土地流转给占用了是吧？
0: 对对对对，有大部分吧，就是80%的农户吧都是这样的。
1: 那到目前为止你们拿到了几年的这个流转费用？
0: 10年的，就是按合同和流转和村流转合同的合同能履行的，就给10年的，第二次这不去年应该给吗？他们
1: 退耕还林补贴款给你发到了什么时候？
0: 2021年是2022年发到，3年发清的。
1: 发了3年是吧？
0: 对。
1: 那这一次的土地延包，当地怎么说呢？
0: 现在就是有这个纠纷，现在就是这个，在老百姓才找你嘛，无法，这不土地延包，这不第二次土地那个第三轮土地延包了吗？2007年。
1: 这不叫第三轮土地延包，叫二轮土地延包。
0: 对，二轮土地延包，然后这块老百姓这不就是找这个事儿吗？就你延包不了，有这个有现在就有这个流转这个合同和赛和他再送数的，就这个事儿。
1: 当铺地满族乡是吧？
0: 对。
1: 然后哪个村？
0: 哈拉海沟村。
1: 哈拉海沟村。
0: 对。
1: 除了找过乡镇政府，找过祁县政府吗？
0: 找过，都找过。
1: 县政府、
0: 松山区政府，我都找过，市政府都找过。
1: 分别给我们怎么答复？
0: 对，他们都是各种理由吧，就是已经1年多了，我们已经找了，从他去年的5月1号一直找到现在，迟迟推脱，各种理由不给答复。
1: 来，您说一下这个能提供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
0: 行，有吗？我镇长的电话号。
1: 您说。

0: 182
1: 182
0: 4761
1: 4761
0: 8529。
1: 嗯，姓啥？
0: 姓李。
1: 李镇长是吧？
0: 对对对。
1: 您稍等一下，咱们现在联系一下，问一问啊。
0: 哎，好，谢谢。
1: 当时村委会然后和你们签订流转合同，包括跟企业签订这个土地流转合同，乡镇政府参与了吗？2016年的时候
0: 参与了，建政房就是乡政府。
1: 当时李镇长在任吗？
0: 嗯，他好像是不在任，他是第二年来的，好像是。
1: 嗯，稍等啊。
0: 嗯。

0: 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李镇长没有接电话，估计有事儿。您还有镇政府其他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有镇政府书记的电话。
1: 哦，您说一下。
2: 138。
1: 嗯。
2: 4899。
1: 嗯。
2: 7099。
1: 姓啥，书记？
2: 姓一。
1: 一，单立人的一吗？
2: 对，一，我不知道他哪个一，反正是姓一。
1: 一书记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稍等啊。
2: 哎，好嘞。

0: 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说电流声音太大了还是杂音太大，大家伙都帮我反馈一下是这样吗？我们来调整啊。这个艺术季也没有接电话，还有其他人的电话吗？
1: 有办公室的电话，镇政府的。
0: 有镇政府办公室是吧？
1: 对。
0: 好，您说一下。
1: 84600998。
0: 84600998。
1: 对，麻烦让他传达一下。
0: 0476的固定电话哈。
1: 对。
0: 来，稍等啊。
1: 好。

0: 喂，你好，大木地马竹乡。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是一名记者，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
0: 姓赵。
1: 哦，同志您好啊，我们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普通村民的来电，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我先向您叙述一下，您看您方便记录，然后再反馈给我们的分管领导吗？
0: 您说。
1: 好嘞，他反映的问题是这样的，就2016年呀，当地村委会呢跟全体村民涉及到，应该是大部分村民啊，有9000多亩土地签订了一个流转的合同，2016年流转了这个村民9000多亩土地，流转了9000亩土地之后，于当年村委会又以村委会的名义向赛赫园林有限公司把这9000多亩土地进行了流转，当时村委会跟村民签的合同是30年的。然后只给支付了10年的流转费用，然后后面呢就再也没有支付过。现在这个情况呢，村民就反映说，因为基本上你看，当时以村委会的名义跟村民先第一期流转的时候，涉及到9000多亩嘛，然后差不多80%以上的农户家里的这个耕地呢，基本上全都流转了，所以这个流转费用一断，大家伙呢就觉得这个生产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这是一件事儿啊，这是村民反映的，村民关注到的一个显性的问题。另外呢，我们就这件事情在接听村民电话参与节目的时候，我们认为，因为村委会当时跟村民签的是30年的流转合同嘛，而我们的二轮土地承包使用期限就是30年，那么2016年距离一期的承包使用期限到期还剩10年了，所以村委会当时签30年的这个合同，那么从法律规定角度而言，有没有瑕疵，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合同的生效？我们请乡镇政府介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0: 好，
1: 哦，
0: 他是哪个村儿？
1: 它是我们当铺地满族乡哈拉海沟村，
0: 哦，好的。
1: 是有一个哈拉海沟村是吧？
0: 对。
1: 您把这个问题记下来了吗？
0: 记下来了。
1: 那我把这个群众的电话也给您留一下吧。
0: 好，您说。
1: 我们征求一下这位朋友的意见啊，苏先生。
2: 哎，
1: 您的电话能在直播的当中，然后公开留给我们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吗？
2: 可以，可以。
1: 好嘞，那请我们这位赵女士辛苦您记录一下。
0: 您说。
1: 155-4890-0538，她姓苏。
0: 好嘞。
1: 哦。然后我们刚才描述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群众反映到签了30年流转协议，只给了10年的费用，那么后来呢就再没支付呢，大家呢觉得这个生产生活受到影响了，因为几乎全部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这是群众反映的问题。我们说的这个问题呢是说30年的这个合同有效期的问题啊，然后是不是有这个法律规定当中的一些冲突点在里头，是不是要重新认定一下这个流转合同的这个有效性了？那么再说最后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赛赫园林有限公司从村委会这儿流转了这9000多亩土地之后，一直种松树呢。这里面应该不乏一些，除了全是耕地之外，还有一些基本农田。这个是否允许他一直种植松树？
0: 好。
1: 哦，我们请咱们乡镇政府从这三个问题，然后这三个角度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吧。
0: 好嘞。
1: 那么同志，我什么时候再向您致电，或者说呢，在您看把这个问题反馈给哪一位分管领导，我们再跟他直接联系，给公众一个介绍。
0: 我会马上跟领导就是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具体什么时候。到时候他给您回电话吧，行吗？
1: 也可以，那这样吧，因为现在这个外采电话呢，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节目组才能接听到，而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9点到11点当中这2个小时，我怕对于咱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工作造成一些其他的不方便哈，回电的时间太受限制，那我们就有请场外编辑老师把我们的采访电话是一个手机号码留给您，好吗？
0: 您说。
1: 哎，您稍等一下，我们有请场外编辑老师留给您电话号码。小雪，接听一下4线，我们当铺地满族乡乡镇政府工作人员赵女士的电话，留一下我们的采访电话。在线的苏先生，
2: 哎，
1: 我们把您的情况，如实的向当地乡镇政府来进行了反映，把我们要关注到的关于这件事情上的2个点也跟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留下了。那您日后呢，注意接听一下电话，看看乡镇政府会不会跟您联系。有了联系之后，也及时的跟我们反馈一下，有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也继续参与节目啊。
2: 行，谢谢。
1: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2: 哎，好了。
1: 好，我们
2: 再会。谢谢李伟老师。
1: 别客气，再会。
2: 哎，好，再会。
1: 来，我们赶紧把霍先生有请上线。霍先生。
3: No, oh.
1: 还等着呢是吧？
3: 啊，真的
1: 啊。啊，咱们再拨打一次那个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啊。
3: 嗯嗯，好。
1: 0477-421-1140。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准噶尔旗政府办公室是吧？
0: 嗯，是了。
1: 你好，你好，我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位记者，我叫立伟。
0: 嗯嗯。
1: 啊，关于咱们迎泽街道巴汉图村这位村民霍先生反映的问题，您刚刚去跟这个办公室的主任去反馈过了是吗？
0: 嗯，他说因为像你们这种可能属于对外血栓上的，你们可以去联系一下血栓部那边，嘛要一下小怪的情况详情。
1: 哦，那意思是我们要去联系宣传部，然后咱们准噶尔旗政府才能去关注这件事儿，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才能接受采访？
0: 嗯，应该是才能接受采访。
1: 哦，那这样，这位女士，我们请您记录一下霍先生的问题。我们后期采访的话呢，我们再按照你们的要求，节目组想办法去走程序。但是群众的问题，我认为咱们别让群众干等着。所以您记录一下，然后呢，咱们即便不接受采访，准噶尔旗政府也联系一下迎泽街道，帮助群众推进一下这个事儿，您看行不行？
0: 嗯，好的，我把这个事情反馈给领导。
1: 啊，您刚才已经记录了是吧？
0: 嗯，您可以再重复一下，我再详细记录一下。
1: 可以，我先向您描述它的地址，是属于迎泽街道巴汉图村。
0: 嗯。
1: 嗯，然后群众反映的问题呢，是2008年当地有一个智能煤矿。智慧的智，能源的能。
0: 嗯
1: 嗯，这个智能煤矿呀，给全村的分红呢，大概是300万。然后其中呢，有一部分被村委会用来说还这个账了。还完账之后，结余了102万。这102万，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然后村民想知道这102万的去向、用途，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要求村委会能够把账目公开一下。
0: 嗯，好的。
1: 哦。
0: 好的，好的。
1: 嗯，然后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村民呢也多次向村委会提出要求和申请啊，村委会都没有去按照村公务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给村民进行账目公开。后来村民没办法了，反映到了迎泽街道。因为这个巴汉图村归属迎泽街道来管辖嘛，迎泽街道介入之后呢，于前段时间村委会给村民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会上口头公布了一下，还是没能够给村民看这个账目，看村公务的详细的一些记录，就是口头公布了一下，说当年的102万我们用来放贷了，现在已经变成了150多万了，然后怎么变成的150多万，钱还在不在，怎么花的，下一步怎么处置都没有介绍。
0: 嗯，好的好的。
1: 嗯，村民现在诉求非常简单，要求村委会按照村务公开的相关的一些规定，然后把这个账目呢进行一下公开公示，大家伙做到心中有数。
0: 嗯。
1: 哦。
0: 好的好的。
1: 那这个问题村民什么时候能等到咱们这儿的回电呢？
0: 嗯，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得问一下我们那种小怪领导。
1: 哎，那您刚才去问的是哪一位领导？
0: 嗯。这个不太方便告诉我。
1: 是我们准噶尔旗旗政府办公室的办公室主任吗？
0: 嗯嗯。
1: 哦，是他哈。
0: 嗯，不是主任，是副主任。
1: 哦，是副主任哈。
0: 嗯嗯。
1: 那行，这位同志，那就麻烦您把霍先生的群众霍先生的这个问题，老百姓的诉求，咱们交给领导，然后呢，也代为我们转述。即便是不接受媒体的采访。没关系，但是呢，咱们把群众的这个急难愁盼的事儿，通过一些有效的途径来关注一下，而且呢，我们希望能尽快关注，让群众能够得到一个回复，让群众的感受能好一点，可以吗？
0: 嗯，好的。
1: 哦，那霍先生的电话您要不要记录一下呢？
0: 嗯，好的。
1: 啊，是158。
2: 938，938。
1: 138。
2: 嗯，哎，138，那是我们河南的，我们老婆是调，要那个是138，
1: 嗯，
2: 4737，
0: 嗯，
2: 925啊，
0: 嗯，好的，
1: 嗯，您记好了，
2: 13847379025啊，
0: 13847379025。
1: 好，
2: 对对对。
1: 我最后把霍先生的个体问题说完了，我再来向您反馈另外一个现象，也希望我们旗政府能够关注一下，好吧？关于霍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于上周在直播的时候电话采访过准噶尔旗迎泽街道党工委的邓副书记。 邓副书记第一次接到这个电话之后呢，没有，虽然没有像您一样说我们得走程序啊，他配合了直播节目当中的采访，然后但是也表示相关的情况不是很了解，需要去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征求我们的意见，说什么时候给我们回电，然后再来向我们介绍，向公众介绍，最主要是霍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约定是当期节目的11点之前邓副书记回电，但是于当期节目没有等到邓副书记的回电，那么时隔一天之后，群众霍先生带着他极难筹盼的这件事儿再次上线直播节目的时候，我们又拨打邓副书记的手机号码，邓副书记再也没有接听电话，持续拨打了2到3次吧，邓副书记都再也没有接听电话。而且我们也问了霍先生，这位邓副书记呢没有给节目组回电，也没有再接听节目组的电话，但是也没有给反映问题的群众霍先生回电。
0: 好的好的。
1: 所以截止到我们联系迎泽街道到现在已经1周多的时间过去了，群众没有等到邓副书记的回电，节目组再联系邓副书记也联系不上。我们把这个情况如实向准噶尔旗人民政府办公室来进行反映，希望我们在关注霍先生个体问题的同时，也能关注一下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对于群众极难筹盼问题处置面对的这种态度的问题。
0: 嗯，好的。
1: 好，那这件事情后期我们等霍先生的回电，跟公众共同来关注我们的进展情况吧。
0: 嗯嗯，
1: 谢谢您，我们再会同志。
0: 嗯嗯。
1: 来，霍先生。
2: 哦，那这个就是咱们上个哈，你说给那个枸杞枣给那个崔露娜，就不用说了，这就当这个短是吧？
1: 咱们先等他电话，看什么情况。今天是周四，明天如果说你明天之前等到电话了，明天9点到11点之间您给我来反馈。如果说等到下周还没有消息，咱们再继续联系，看看是联系高旗长还是再联系谁，您也再找找有效的电话啊。
2: 对，你像这个枸杞枣这个给拆了，这个枸杞枣这以后咱们要怎么来，如果什么方向的话
1: 可以找，你可以同步找，
2: 好好好，
1: 也可以把今天的采访。
2: 他把崔露已经去拿脚了，他知道了，看这个崔露了。
1: 你不要跟我唠嗑啊！你也可以把今天的采访跟高副机长在联系的时候，然后如实向他来进行反馈啊。
2: 哎，好好好好
1: 好，那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霍先生。
2: 哎，好，
1: 嗯，
2: 哎，好好好好。

来，我们的散步直播热线呢依旧在全线占满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啥问题想要参与节目获取帮助的话呢，稍微等待一下，稍后哪一部直播热线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告知各位，届时您再有选择性的进行拨打，参与进来的几率会比较高。那么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只要用文字表述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陈亚娟这位朋友留言说了，我今天头一次进直播间，太感动了。虽然是一句非常朴实的话，但是我们通过这句话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对于这档节目的支持和信任。那么我也特别想说，正是因为大家对这一档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所以我们才在为大家去关注济南筹盼问题的这条路上更加有前行的动力，所以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吴女士。
1: 喂，立伟老师好。
0: 哎，让您久等了啊，抱歉，您请讲。
1: 我是那个宝兔市青山区的，2023年宝兔市青山区工信局给我出了一份文件，就是答复意见书，解决我的社保欠费的问题。我是一名国企的职工，当时买断的时候，2013年当时买断的时候，我买断的时候，他就不让我上班了，下岗了。但是这个单位这个欠费，他就不给我交这个社保医保了，完了一直欠费的了，因为当时是宝兔市青山区的工信局卖的，所以我反映问题的话，就是工信局出面解决了。但是2023年他给我出了一份答复意见书，这个文件解决我这个欠费的问题了，社保的。但是我就到现在3年了，念这个文件办理不了。
0: 3年前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文件？文件内容是什么？
1: 文件呢，就是5月25号出的。文件的内容就是社保欠费问题，我的个人的，我自己缴，单位的欠费部分，他们想办法给我解决。
0: 这是哪个单位给您出的？
1: 青山区的工信局。
0: 青山区工信局3年前，也就2023年给您出的是吗？
1: 5月25号给我出的。
0: 是2023年是吧？
1: 对，2023年。
0: 这个文件叫什么名字？
1: 请工信补发2022/74号。文件开头名就叫请工信补发2022/74号。
0: 请工信补发，
1: 就是那个补发的。其实他就是2022年出过这个文件，给我的同事解决的。
0: 请是吧？
1: 青工信补，就那个补丁的补。补
0: 不是，是请还是青山区的青？
1: 青山区的青。
0: 补发，然后呢？
1: 2022/74号，文件名就叫。
0: 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您跟我大概说一下。
1: 里面的内容和我等一下，我那个人说，里面的内容就是，等一下我好想起这个。里面的内容我就挑重要的那个的说，行吧？就是那个2023年五月，女领给同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在2023年5月25日，青山区工信和科技局向您出具的答复意见书，意见书提出本着幸福事项三到位一处理原则，我就从困难救助角度提出如下两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在充分尊重企业转制职工安置方案的前提下，从幸福人的实际情况及利益出发，幸福人继续执行与安置方案与企业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领取补偿金，给予利息补偿，并给予1万元困难补贴。个人将2012年12月底至今的各项保险补齐之后，与县小丽华食品有限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入职。第二是还有两条，第二是幸福人继续执行与安置方案与企业签订解除劳动关系协议，领取补偿金，给予利息补偿，并给予1万元困难补贴。我就通过申请资金方式，为其解决2013年6月至2022年底已核定养老医疗保险单位应缴纳部分，自己承担个人应缴纳部分。这个是那个呢上，这个是他们给我出的，解决方案。我就念第二条的解决方案办理，到现在3年了，给我办理不了，不给我出面办理。
0: 那怎么答复您呢？到现在办不了。
1: 办不了，现在去工信局换了局长了，换了2、3个局长，就是谁算了也不给办。
0: 咋说呀？咋答复？
1: 他就是说他这个局长是答复的，说是目前。这个是已说解决办法继续协调办理，在解决办法因政策已过办理时限，但是一直就没给我办理过。
0: 这样吧，这位女士，我需要你把这个就是当时 2022-74号文件，这个拍照片发到快手上，我看完以后明天给您三方通话，咱们关注这个事儿啊。
1: 哦，我发到快手上。
0: 你在快手直播间吗？
1: 在了。
0: 哦，那你现在挂断电话，回到快手直播间，关注管理员申强、沈强，把你刚才读的这个文件呀拍得清楚一点发给他，然后我看完以后明天上午9点钟你早点打电话，带着咱们青山区工信局的主要工作人员的电话来，我帮您三方通话，咱们关注这个事儿，好不好？
1: 啊，现在快手直播间我不会发，也从我哪发了，发到你吗？
0: 你快手名字叫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我名字叫什么了，进去过来看看这名字叫啥了。
0: 谁在你旁边呢？是孩子吗？
1: 啊，孩子。
0: 孩子多大了？
1: 14岁呀。
0: 啊，孩子会啊，你就回快手去吧。
1: 啊，
0: 回快手，然后你在公屏上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是吴女士，你姓吴是吧？
1: 啊，吴 QQ 吴。
0: 你把这吴啊，吴女士，把吴女士这三个字在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留个言，然后关注申强、沈强，关注他之后私信发给他就行啊。
1: 关注谁了？
0: 申强、沈强。
1: 孙权，
0: 你回快手直播间吧，你回去之后说吴女士这三个字，然后呢申强、沈强关注你。

0: 啊，好的啊，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公屏上其他朋友不要打吴女士这三个字了，以免身强这个分辨不出来是谁啊。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就是我是给我妈，因为我妈可能表述不清楚，所以我说一下。
1: 嗯。
2: 我们是这个内蒙古二族多多克旗旗团警镇的。
1: 嗯。
2: 然后我妈是2011年4月入职的一个当地的公有限公司。然后2011年4月到2017年12月期间，单位没给我妈补交这个养老保险。然后2017年年底的时候，单位开的证明，让我们自己去这个社保局缴纳这个养老保险。然后我们是按照20%的比例，就是个人缺部缴纳的。然后现在就是今年4月份，因为我妈已经超龄了，56岁了。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单位又跟我妈续签了一年的劳动合同。然后是，但是今年7月1号，我妈正常上班的呢。然后刚到单位，领导突然说是不让上了，就还去上班了，正常上班。然后突然说是不让上了。说是那个我妈超龄了。就不用提前通知，也不给您任何赔偿。你就别上了。然后我妈就叫我过去，我就跟她说了一个我们自己补交的这部分的养老保险，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歪税降免这些都也有了。然后呢，他们领导说他请示一下，他们厂长说请示一下总经理。然后隔了几天，我又问我说：“那你请示的咋样了？”说是应该给呀，但是你先办离职，就是你先办离职。我说那办离职你能给我们出面一个什么书面保障啊？就是写上说是你还有这个36000的赔偿没给我们，然后他们也不写，就是不出具任何书面证明。然后我们说那你这个钱啥时候能给？就是让等的。然后现在是我妈也想办这个退休。但是退休又没有任何书面保障，不敢随便离职。然后她7月10号就给发了一个函。然后说是如果你就是15天内不办离职的话，后果自负。然后我妈现在这个养老保险退休手续还没办了嘛，所以我就担心就是又没有保障，不敢离职。不离职的话，她写了后果自负，会不会倒是不配合我妈办理这个养老保险？因为档案那些都在他们单位了。
1: 首先，配合你母亲办理养老保险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我这样说话你能听到吗？
2: 能。
1: 首先，配合你母亲办理这个养老手续啊，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们现在手头有没有当时就是个人全出资、出全资，然后补交养老保险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证明手续？
2: 有那个税务局出具的那个完税发票，
1: 都在你们手里呢，是吧？
2: 写职工养老保险，然后个人缴纳20%。
1: 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
2: 是内蒙古双鑫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 为什么没有投诉到当地的劳动监察呢？
2: 劳动监察，我去了，人意思你妈超龄了，不归他们管。
1: 什么时候去的？
2: 就上周去的，7月1号当天领回来以后，我应该7月2号、3号我就去了。他们说超龄了，不归他们管，说他们啥也管，他们干，说是让人社局这些干啥呀？然后问人社局，人社局的意思就是，你们自己和企业协商。
1: 关键问题，所谓超龄说的是现在以后的，我们说的是之前应缴社保未缴社保由我们个人全额出资的那一部分呢。
2: 哦，是呢，他们还是说我妈现在超龄了就不管。
1: 你有企业哪一位负责人的电话吗？
2: 有那个我妈他们单位的厂长。
1: 哦，那您稍等一下，把这个厂长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编辑老师。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给您去三方通话了所以您把这个具体的信息呢留给我们场外编辑老师，我们看在节目之外安排编辑老师再跟你们厂长取得联系，沟通这个事情，采访一下看怎么什么情况吧
2: 行了，我们现在就是诉求一个就是因为就是不是7月1号出了这个超龄劳动保护，那他这个哪怕我们超龄，他应该提前1个月告知我们，不应该说是上班当天告知我们。这种的话应该按照那个他和我，因为4月1号刚签了一年合同，明年4月1号。
1: 来，这位朋友您稍等一下，把这个留给我们场外编辑老师就可以了能听懂我说话哈。
2: 行，那我就快手跟他。
1: 不是，你现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2: 哦，好的。
1: 哎，来，有请小雪来接听一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做记录，节目之外来采访关注这件事情。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稍后呢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方式啊，通过这样一种功能呢继续实现给大家答疑解惑、排忧解难。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此时此刻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那么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驻足收看节目的朋友，新朋友一定请您把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去点一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就是目前在快手直播间能够看到的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位置，点开这个图标我们就可以去加入粉丝团了。也向大家来介绍，这档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连续五个正常工作日的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我们带着真心、耐心、细心去帮助普通群众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希望能够竭尽全力的给大家伙多提供一些帮助。好的，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夏日烫伤别乱敷，五步急救护创面。夏天穿衣单薄，烫伤意外高发，不少人会涂牙膏、酱油或者直接用冰块冷敷，这些方式都存在隐患。调味品会遮挡创面诱发感染，冰块直接接触还会冻伤皮肤加重损伤。烫伤急救核心一定要牢记标准五步：冲、脱、泡、盖、送。冲，流动常温自来水持续冲洗15到30分钟，降温止痛。脱，小心褪去烫伤处衣物，粘连皮肤的布料不要硬撕。泡，常温清水持续浸泡半小时消肿。盖，无菌纱布或干净棉布遮盖伤口，不要挑破水泡。送，根据伤情及时就医。若烫伤面积大，或是发生在面部、手脚关节等特殊部位，皮肤发白发黑，老人、孩童及基础病患者烫伤，完成五步急救后，务必马上送医院规范处理。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我们来了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班最新进出港消息。今天白塔机场阴转小雷阵雨，西南风4到6米每秒，能见度大于10公里，机场总架次410架，进港206架，出港204架。前往武汉的国航8256将于11点起飞，前往乌兰浩特的九阳航空5671将于11点01分起飞，前往上海的上海航空9146将于11点02分起飞，前往沈阳的春秋航空6782将于11点04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天津航空6625将于11点10分起飞，前往赤峰的国航8129将于11点15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国航4005将于11点16分起飞，前往哈尔滨的北部湾航空8863将于11点17分起飞，前往乌鲁木齐的南航6181将于11点18分起飞，前往通辽的国航8107将于11点19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青岛航空6131将于11点40分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金鹏航空7527将于11点41分起飞，前往重庆的东海航空2376将于11点45分起飞，前往广州的南航3198将于11点46分起飞，前往宁波的九阳航空6430将于11点50分起飞，前往乌海的西部航空4391将于11点55分起飞，前往沈阳的国航8179将于12点起飞，前往锡林浩特的天津航空6613将于12点02分起飞，前往满洲里的深圳航空9121将于12点04分起飞，前往昆明的祥鹏航空9978将于12点05分起飞，前往南京的吉祥航空2332将于12点06分起飞，前往郑州的九阳航空1184将于12点08分起飞，前往杭州的厦门航空8124将于12点15分起飞，前往南京的海南航空7855将于12点25分起飞，由厦门飞来的厦门航空8139预计11点04分落地，满洲里飞来的西部航空4798预计11点05分落地，厦门飞来的福州航空6713预计11点26分落地，霍林郭勒飞来的瑞丽航空5333预计11点30分落地，上海飞来的厦门航空8185预计11点32分落地，赤峰飞来的国航8172预计11点44分落地，通辽飞来的九原航空5698预计11点45分落地，海拉尔飞来的成都航空2802预计11点53分落地，锡林浩特飞来的西部航空4374预计11点59分落地，日照飞来的华夏航空6653预计12点03分落地，郑州飞来的海南航空7731预计12点12分落地，乌鲁木齐飞来的南航6933预计12点17分落地，赤峰飞来的天津航空6684预计12点20分落地，西安飞来的国航8106预计12点22分落地。随着天气和周边情况变化，航班计划可能随时调整，请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以免耽误行程。
3: 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 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7: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5: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6: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7: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6: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9: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8: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10: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10: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8: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一起来关注气象的情况。未来三天呢，内蒙古的降雨比较分散，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呢，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避免中暑了。每当到了三伏天呢，暑气铺展，阵风多发，所以呢今明两天啊，我区大部呢有四五级，局地八级大风，后天呢短时风力升级，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四五级，局部地区九级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午后阵风多发，所以呢朋友们在做好防暑的同时，要做好了花粉的防护了。气温方面啊，未来三天呢，中西部多地气温呢都会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上，热感十足。西部部分地区将会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摄氏度及以上，所以呢，大家呢要尽量的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日常呢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今天呢，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中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鄂尔多斯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区的偏北地区四五级局地八级以上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北风。阿拉善盟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北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呢，全区大部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中部和北部、通辽市西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九级西北风或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好的，关注过了气象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
2: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七月以来，全国生猪和猪肉价格连续上涨两周，涨幅明显。近日啊，北京新发地市场的白条猪批发价每公斤14.4元，比七月一号上涨了15%。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说啊，他说七月上旬最高价出现在了7月8号，平均价格呢是每公斤14.5元，是今年春节以来的最高价格。在养殖端，全国生猪价格也在六月底开启了连续上行的走势，近两周累计回升12.8%。专家表示说啊，随着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下半年生猪出栏供应压力将会逐步缓解。从需求端来看，三季度末开学季，中秋国庆双节备货将会带动消费回暖，猪价有温和回暖的基础，建议养殖户依托当前反弹向好的市场行情，有序安排生猪出栏。接下来让我们走入今天的邻里生活会。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欢迎走入今天的邻里生活会。老话常说啊，冷在三九，热在三伏。眼下啊，咱们已经是进入了闷热的伏天了。高温天气啊，大家除了要做好防暑之外呢，还有一个中医养生小知识，值得咱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牢记，就是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期。有不少的老乡啊，光是听说过冬病夏治，却不明白到底呀，啥叫冬病夏治。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好好的了解一下。首先啊，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齐文生，他是这样来解释的。他说呀，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天地间阳气足，咱们人体自身阳气也旺盛的时候，调理那些因为体内阳气不够，寒气积在身体里，一到冬天就犯病或者是难受加重的虚寒类的毛病。尤其啊是三伏天，人体内阳气啊达到了一年当中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节调理身体效果会更好。冬病夏治啊非常好，但是啊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呢是针对虚寒性的体质、虚寒类的疾病人群。那么接下来要说到的这四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第一类，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的疾病等。第二呢，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第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的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第四，就是体虚的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等。那么三伏天的中医调理方式有哪几种疗法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三种疗法。第一种啊，就是三伏贴，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的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第二呢，就是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来刺激穴位，温通气血。第三呢，就是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那么如何来选择自己适合的三伏灸呢？比如说啊，首先就是温针灸，它呢就是把这个针刺和艾灸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适合寒盛湿重、经络瘀滞，比如长期关节疼痛、手指脚趾麻木、慢性腹泻等，适合常规疗法效果不太理想的人群。第二呢，就是悬灸，也叫悬空灸，就是离开皮肤一定的距离来施灸，温通经络、散寒止痛的效果非常突出。还有啊，就是督灸，也叫长舌灸，它是沿着督脉来进行铺灸，是补充阳气效果最强的一种，能够起到整体调理的作用。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齐文生说，不同的灸法各有侧重，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适不适合。比如寒湿重、关节疼痛明显一些的，适合火力较猛的艾柱灸，而阳气极度虚弱的 多久效果更好，但是无论是哪种办法，初次尝试都建议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确保安全有效。那么入伏调理注意事项和禁忌有哪些呢？首先啊，就是三伏贴、三伏灸，这些疗法虽然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到底哪些人不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医生提醒大家，比如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的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的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如果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呢，还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啊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呢一般呢贴1到3个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呢，皮肤微微的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中国。

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张宇说啊，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呢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油腻

0: 关注田野快讯。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近日，第六届锡林郭勒奶酪展示展演暨正蓝旗第十四届查干伊德品鉴会活动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举办。通过赛事比拼、文化体验、产品展销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正蓝旗特色奶产业发展成果，擦亮锡林郭勒奶酪区域公用品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正蓝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俄格西格、图利格尔的报道。
3: 走进正蓝旗奶酪会客厅，悠扬的马头琴声萦绕现场，浓郁的奶香扑面而来，超长展示品鉴区琳琅满目。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的传统奶豆腐，本土乳制品企业创新推出奶酪火锅、奶酪披萨等20余款新式奶食齐聚一堂，免费供游客品尝体验。传统奶食与新潮风味碰撞出别样火花。游客钱女士：
4: 我觉得那个现做那个传承人做的那个奶豆腐哈，相当好吃。还有就是那些月饼做的要比其他地方做的好吃，里边有奶酪，还有巧克力，还有那些奶皮的那叫是什么奶豆腐哈，吃到嘴里也好吃。也还有拿那个奶豆腐包的那个饺子，尤其那个小牛肉小包子，哎，那个牛肉相当好吃。
3: 本次活动为期2天，集非遗展演、技艺赛事、产品展销等活动于一体，两大核心赛事同步开赛。来自锡林郭勒盟的11支奶业代表队参与传统与创新乳制品展示评选赛，从产品品质、制作工艺、创新设计等维度同台竞技。29名资深奶食从业者角逐传统奶酪现场制作赛，以赛促学，以赛促创，推动传统奶食制作技艺标准化、规范化发展。东中近期参赛选手司琴花：
5: 这次我一共带来44款创新乳制品参赛，包括奶酒、图德、奶果酱、奶皮子、奶豆腐等品类，同时还备有10余种传统奶食。参赛过程中呢，还观摩学习了各地这个参赛选手的特色奶制品制作思路与工艺，收获满满。能够参与本次活动十分开心。
3: 据了解，正蓝旗素有中国查干伊德文化之乡美誉，拥有近800年皇家奶食制作历史。查干伊德制作工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优质草原资源与深厚文化底蕴，当地深耕奶业振兴产业。目前奶牛存栏6.65万头，年产鲜奶12.5万吨，拥有9家规模化乳制品企业，118家规范奶食手工坊，2025年奶业产值达3.74亿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奶食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陶高：
6: 正蓝旗素有中国查干伊德之乡的名誉，也是查干伊德非遗传承的核心阵地，这也让我备受鼓舞。我现场实操制作奶豆腐，大家品尝过手工奶豆腐后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今后我也会积极参与各类品鉴交流活动，全身心做好查干伊德非遗传承工作。
0: 近日，阿拉善盟林草防检站联合贺兰山管理局在贺兰山哈拉乌青树湾片区启动1万多亩小杜虫喷烟与杏柚防治试验， 守护青海云山林。针对山势陡峭、林木郁密度高、传统喷雾难以深入林间的难题，此次创新采用喷烟技术，利用早晚低气压窗口，通过机械发烟装置释放烟剂，借助烟雾强穿透性，杀灭藏匿于树皮缝隙和树干内部的成虫幼虫。其中，喷烟防治覆盖3000

0: 1010石亩，作业周期12天，当前正值小蠹虫成虫活跃期，精准防控旨在遏制虫害扩散，保障林区生态安全。今年夏收期间，巴彦淖尔农牧部门核发370张农机跨区作业证，全部完成线上备案。持证农机可免费通行道路，当地布设19个农机停靠点、17个综合服务点，开通服务热线，提供供油、维修、地块对接一站式服务，严查证件违规行为，全力护航粮食丰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公司万亩油菜田迎来盛花期，各地蜂农循着花期北上放蜂采蜜，依托连片优质蜜源实现流动增收，在花海间酿造甜蜜产业，铺就致富新路。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牙克石农牧场公司大力推广化肥农药减量施用技术，农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田间生物多样性稳步提升，越来越多蜂农主动前来布设蜂箱，定点放蜂，采收天然优质油菜蜜，油菜种植与蜜蜂养殖的共生结合，实现生态效益、农业效益与经济效益三方共赢。
1: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不少种草莓的乡亲们啊，都碰到过小苗长势差、容易染病这样的问题。今天呢，咱们就分享一项草莓育苗实用技术，帮助大家把秧苗养好。接下来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首先挑选合适的草莓子苗，去掉叶梗，保留短梭茎，用来观察花芽分化情况。用到的工具、药品和仪器有解爆针、镊子、体视镜和染色剂。利用解爆针和镊子，将草莓短梭茎的外围组织一层一层的逐步剥离。8月初，多数子苗处于未分化期。8月中旬开始出现肥厚初期。狭窄的营养顶端向较平坦而宽大的生殖顶端发育。再过2到3天，草莓的生殖顶端进一步隆起膨大，使得生殖顶端变得宽大而饱满，此时属于肥厚中期和肥厚后期。然后生殖顶端逐渐迎长，发育成聚散花序的圆基，并逐步发育出顶花圆基和侧花圆基，在花序圆基上出现了横向的褶痕，此时是2分期。通常认为花芽分化进入2分期后就不容易逆向分化了。顶花圆基变得宽大而平坦，在其四周花萼，包括复萼和花瓣圆基，由外向内相继隆起，并逐步变大，形成花萼、复萼和花瓣圆基。该时期是花萼花瓣形成期，历时约9天。8月底，在顶花花瓣圆基的内侧，外轮雄蕊圆基开始凸起，紧接着内轮雄蕊圆基也开始凸起。雄蕊圆基在后续的时期逐步膨大，发育成初具外形的幼小花苗。在这一时期，顶花芽中心部位的花托开始隆起膨大，但表面依然圆润，尚未有雌蕊圆基的凸起。这一时期是雄蕊形成期，历时约11天。9月初到9月中旬，在顶花芽中心部位进一步隆起膨大的花托上，开始出现小圆丘形的雌蕊新皮圆基，其数量由少到多， 与此同时，大量的新皮原基突出，身长并扁化，并逐渐开始卷合，形成雌蕊，然后成花。草莓花芽镜剪技术是草莓的超早熟栽培的关键技术，通常建议在2分期进行定植最佳。此时定植草莓线蕾整齐，便于统一管理，效果集中。
0: 刚才呀，咱们的这套育苗办法，希望父老乡亲们有条件的可以试着参考运用一下，把草莓秧苗培育健壮了，后期挂果收成才能更稳。好的，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啊，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让爱领舞》。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塞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我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2: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朋友们，咱们常听一句老话，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更要钻一行。今天呢，咱们就带大家认识一位山西普通农民李长娃。他整整30年一门心思钻研攀枣种植，靠着不断的摸索打破传统种植模式，实现攀枣一年双茬采收。秋冬上市的鲜攀枣收购价能够卖到每斤30元钱。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扎根田间30年的普通农民如何靠着深耕产业，在平凡的土地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情。好的，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进入6月，山西省临沂县已经有冬枣上市了，卖价30元一斤。可李长娃种的枣最低也要卖60元，精品枣的价格甚至达到了100元左右一斤。这种枣叫盘枣，在全国的种植面积也不大。这种枣糖度能达到40%，味道甜中带酸。
3: 那么这个枣我如果这样转一下，你看形状发生了变化，就像盘桃一样，所以说我们起名叫盘枣。你看这样一看，哎，和其他枣的形状就不一样了。
2: 他种出的盘枣不仅反季节上市，而且价格也很惊人，单果重量最大在80克左右，一般的单果重量也有40克。他种了几十年的枣，更新品种已经常态化了，但是这次新培育的盘枣是他最满意的一次。
3: 原来我种的枣叫梨枣，它一斤枣的效益是多少钱？只有几毛钱。现在我选育的这个盘枣又种在10亩大棚里边，那么它现在在北京开展会的时候，我一斤盘枣就是100多块钱一斤，这一个枣的价格比原来的一斤枣的价格还要高，这一个枣就10块钱。
2: 不算不知道，他跟我们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一亩盘枣大棚的效益真是太可观了。
3: 那我这一个高密度的栽培模式，一亩地是500克左右，1.5米的夯距，1米的株距，那么这一棵树我叫它产生5斤枣，那500棵树2500，你想一想，北原一斤2500斤，这个账这个效益是多大。
2: 到了5月下旬，他的盘枣陆续成熟，吸引了全国的枣商。他在运城市的盐湖区一共有17个农业设施大棚，种植的都是盘枣。盘枣外形独特，口感酸甜，一经推出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一天有寻求合作要一起种盘枣的人，也有来收购盘枣的人。
4: 甜，糖度在40多。
3: 对，
4: 酸甜脆，长娃枣是吧？你看还不到端午节呢，上市。
5: 我也来尝一个。
4: 第一个脆，它这个讲究这个，光讲甜了不对，酸得在0.8至1就合适了。
5: 我吃到半天，这个核还没吃到，它这个核
6: 果肉厚吗？
3: 我们这个盘枣是果形大，
6: 果肉
3: 是大果小核，小枣没核。
5: 好吃。
2: 正在成熟的盘枣已经被全国各地的客商签约包销，每天盘枣一成熟就由工人们直接摘下。然而盘枣的采摘方式非常细致，
3: 采枣的时候咱们不要拿着这个枣往下拽，你们注意了啊，要轻轻地拿着这一个枣往上边这样，这样戳一下，你们就可以听到声音。 这样搓一下，看招兵就带上了。搓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搓的这个目的，你往下一拽，这个凿柄就带不上了，你往上一戳，你就能听见一声音，砰的一声，把这个凿柄就带上去了。
2: 把凿柄带上，从储藏和运输上来说不容易坏，而且脱水更慢。盘藻全部纯手工打包，因为它的皮特别薄。
6: 你看这个盘藻跟这鸡蛋相比，这个个头是跟鸡蛋大小差不多吧。盘藻的这个表皮非常的就是薄吧，它不在机器上选就容易对这个盘藻的容易破坏，完了我们必须就一个一个的挑，拿就人工这样操作。
2: 成熟的盘藻单果重量达到50克以上，在市场上卖价更高。
3: 像我们那个精包装也就是30个枣，30个枣的话，那一盒就卖300块钱啊。你看这个6个枣基本上就快达到一尺长了，一般的来讲就是10几个就是一斤。
5: 哦，所以如果是零售价卖100块钱的话，那就是差不多就是
3: 一个枣十块钱。对，
2: 提前上市的冬枣售价在30元一斤左右，而盘枣的价格高出冬枣一倍甚至更多。它的盘枣仅仅含糖量这一项，一般的水果都很难比得上它。
3: 在我们运城地区，含糖量最高达到42。我在开展销会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盘枣有什么缺点？我说就是含糖量有点高。
2: 北京新发地水果批发市场直接引进了盘枣，经销商第一次看到盘枣，对这个新品种都很好奇。这样的枣是怎么种出来的呢？在以前，他种植的其实是短枝二代冬枣。虽然通过设施大棚，冬枣能在6月份上市，价格卖到15到30元一斤，但是他觉得，如果要在枣树里淘金子，就必须要有创新品种。起初他只是为了偷懒，但是竟然找到了赚钱的商机。6月初的庙上香很安静，每年的9月份才是庙上香最热闹的枣叶交易时期。他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家小百货店的门口。
3: 啊，你看这个字条，知道这是什么吗？
5: 这是一家卖这种手工艺品的店，但也不像啊。
3: 不对，错了，这就是
5: 枣树的枝条吧？
3: 这是枣树的枝条，没错。这是一家专门卖枣树环剥工具的一个店。
2: 这家店售卖这种枣树环剥的工具，这位大叔专门来买工具为自家枣树环剥。
7: 破坏它的这个愈合层嘛，它环割了以后，它马上它愈合不了，那枣才能坐住，要不然枣坐不住。
2: 这家店的老板说，旺季每天能卖出100多套环剥工具，因为庙上乡很多农户家里都种植冬枣，也都需要这种环剥工具。
7: 10斤母鸡大概下来得4-5天吧。
5: 4-5天，你要请工人做还是自己做呀？
7: 自己做。
5: 哦，
7: 请工人那个太贵了嘛。
5: 累不累？
7: 肯定累嘛。
2: 虽然庙上乡的设施农业让老百姓们都致富了，每家每亩枣棚的年收入都有2到3万元，但是枣农们因为环剥特别辛苦，大家觉得种植冬枣种的就是一棵累人树。
3: 因为它这个环剥的话，技术要领比较繁琐，所以说大面积繁种的话，这个工人这个就掌握不好。
2: 庙上乡的枣农每家一年最少都有10多万元的收益，但是他看到乡亲们打理冬枣的辛苦，而且冬枣环剥的繁杂让普通农户大面积种植冬枣成为难题。他一直在动心思找新的品种，他想要打破这个产业困境，获得更大的发展。于是他开始到处寻找不需要环剥的枣树。这个时候，河北的朋友给他提供了一个枝条，这种枣树确实不需要环剥，但是却出现了另外的问题。
3: 啊，我说是又发现一个好的树种啊，心情特别高兴。但是嫁接上以后，结出来的果的话，品质也可以说是一般化。
2: 这让他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本来以为找到了不需要环剥的新品种，结果发现这种盘枣其实就是一颗观光枣，它的果实并不好吃，无奈他只好放弃了这个树种。 后来他了解到目前有三个树种能结出盘藻，知道了盘藻不需要环剥之后，就开始到处寻找盘藻的枝条。他找了很多枝条，也砍掉了很多生长得很好的冬枣树用作砧木。
3: 我的家属就不高兴了，他就说你瞎折腾，我结果的树你给我砍掉，一年就要损失好几万。那当他高兴的时候是什么？就看这边，我这一个新品种啊，这个新品种他高兴的是什么？就是要给用户提供这个树种的时候，这就叫结穗，每一个芽就围着一个结穗，那么这一个结穗不多说，正常的我卖5块钱一个的时候，
5: 5块。
3: 10块、15块、20块、6个、
5: 25块、
3: 30块。
2: 他所说的5元一个的接穗，就是他嫁接成功的盘藻树。他用2代短枝冬藻做砧木，把盘藻枝条嫁接到了冬藻上，长出的盘藻糖度。

0: 非常高，这就是懒汉藻。他在庙上乡的冷棚里精心培育了5棵盘藻，10月份盘藻一上市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他种植的盘藻省去了环播的工序，每亩地能够省下600元的费用。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却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让盘藻在5月份成熟。当年的11月份，他让盘藻住进暖棚，本该休眠的时候却不让他休眠。因为这个举动，第二年5月，他的盘藻成熟了，每亩盘藻就有15万元的销售额。
1: 通过这个多少年的试验，完全可以打破枣树常规的管理，让它在5月份能够上市。
2: 那咱们这盘藻可辛苦了，从来都不睡觉是吧？
1: 那就不睡觉，但是它在没睡觉之前，我是让它吃饱了喝足了，它没有理由再睡觉了，它应该起来给我干活了。
0: 为了压缩枣树的休眠期，每年从11月份开始就必须给暖棚升温。每天温度的控制对于盘藻的发育非常关键，只要他在基地就会时刻关注大棚内的温度。如今每年都有很多人来基地里学习种盘藻，经销商更是络绎不绝。因为盘藻只有100亩的面积，6月份盘藻大量上市，种植户们最怕的就是接电话。
1: 货太少，对不起，不能给你那么多，对不起，市场不能重复，只有一个代理商。
3: 来了一看，一点不让我们失望，真的，我们会满载而归，会带着这个产品推向北京，推向全国各地，推向就是让消费者尽量快点尝到这个咱们这个李老师培育这个盘藻。
0: 从种植类人藻到成功培育出懒汉藻，如今他的盘藻主要销往国内的各大中城市。种植户们创新种藻，扩大了当地这种土特产的产业规模和名气。更重要的是，通过盘藻收获了实实在在的财富。在四川省宜宾市的大山里，有另一种产业，靠着当地敢闯敢干的创业者们焕发了新生机。一进入6月底，平山县便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客商云集，车水马龙，大伙忙得是热火朝天。因为这个季节，平山县的殷红李熟了。平山县共种植了12万亩殷红李，就在几年前，这些果子还是卖不出大山的便宜货。但是近些年，平山县的殷红李可以说来了一次大升级，产值达到20亿元，众多人靠它致富。
4: 丰收了，丰收了！干净干净，老板欢喜。这啥问题？你们请你们吃腊肉，有些啥子噻？有玉米的。
0: 您瞧，果园里嗓门最大的女人叫田玉英，她家的殷红李是当地最早卖上高价的，地头价一斤能卖3-4元，每亩地比别人多赚2000元钱。后来，她还创立了合作社，带着村里的农户一起种植了1000多亩殷红李。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跟他的性格有关。
4: 男人婆，叫我就是男人婆。我老公说的，你在你身上就找不到温柔几个字，怎么写？
0: 外号不一般，做起事儿来更是雷厉风行，见识和勇气也非常人能比。殷红李皮薄脆嫩，肉核分离，味道清甜爽口。可谁都想不到，现在平均3-4元一斤的地头价，以前却连1元钱都卖不到。
5: 以前的果树那个产量很大，然后那树长得很高，然后那果子很小，那个时候6-7毛。
0: 因为殷红李的价格上不去，但每亩能有5000斤左右的高产，所以仍然有很多农户继续种着殷红李。可就在这时，有个人的想法却和大家截然相反，他要砍树。
4: 我是第一个跳出来开始锯树的人，我是属老虎的，所以说性格比较急，想干什么事儿就一定要干。
0: 他之所以要砍树，完全是因为一个人的建议。王金良，浙江省原川资深农业专家，高级农艺师， 他是平山县请来的高人，
6: 主要是没有标准化生产，想产量最大化，就偏偏去追求产量。
0: 平山县位于金沙江下游北岸，河谷地带的干热气流特别适宜殷红李的生长。起初当地殷红李种的少，物以稀为贵，可是逐渐的农户跟风种植，导致果子产能过剩，质量也在逐年下滑。专家建议进行标准化种植，从砍枝条开始，
6: 开信息修剪的，原来呢是都是直立旺展的，那么一打开以后呢，就是多余的枝条就是都要把它砍掉了，这个就是开信性比较标准的，中间的一个主干没有了，
7: 对，是空的，
6: 空的，这样是一个一把伞一样的把它，
7: 对，把它撑开了，
6: 撑开了，
7: 果子的通风效果还有接受阳光的这个程度也会更高。
6: 那么营养呢，往侧枝上去以后，这个结的果子就大了。
0: 对于专家提出的标准化种植，很多农户都极力反对，因为他们算了一笔账。当时每亩殷红李的平均产量大约在5500斤，按均价0.9元一斤来算，一亩地能卖近5000元。但要是砍掉一部分树枝，加上蔬果，把产量控制在4000斤以内，产量一下减少了20%。算上标准化施肥和人工除草，也就是说，一斤果子至少要卖到1.4元才能持平。对于这个价格，农户们没有信心。而他就是全县第一个进行标准化种植的人。为了这事儿，夫妻俩大吵一架。
8: 果子你就算你搞得再大个，但是你产量没那么多，价格上面多卖不了多少钱，花费的时间精力要多得多。
4: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就是我们打工广东那边的农历，他们种的葡萄也是空产的，人家那边的几根枝条能卖3000块钱。我们的李子一大片还卖不到1000块钱。
0: 当时市面上优质的李子一斤就能卖上10几元，甚至更高。他看到的是市场对优质果的需求。在专家的指导下，种出来的殷红李无论是大小、糖度和口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样种出来的果子每亩的平均产量大约在4000斤，但一亩地却卖到了近7000元，每亩地比其他种植户多卖2000元。看到有人出来打了样，种植户们的心里有了底。在政府的扶持下，第二年全县20000多种植户全面实行统一标准化种植。平山县大约32万人，而殷红李却带动了全县1/3的人就业致富。小小的殷红李一跃成为平山县农业的支柱产业。随着标准化种植殷红李的人越来越多，一个甜蜜的烦恼来了。省内市场消耗不了那么多果，必须去省外开拓新的市场。当地种植户想往外地发果子试试，但发多了怕卖不掉，发少了运费又不划算。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人，种植户们的小件订单徐经明专门整合起来统一运输。然而在收果过程中，他却逐渐发现了问题。当地殷红李的采收期通常是每年的6月底至8月初，中间段是集中采收期，价格偏低。而殷红李是鲜果，农户越是着急卖，就越会受到经销商压价。为了延长果子的销售期，他想到建设冷库，
9: 最多能够储存到1个月以上，因为市场的吞吐量毕竟只有那么大，错开这个时间，那么我们的果子就能够卖到更好的价格。
0: 冷库可以延长销售期，这大家都知道，当地没人敢建，主要是建设冷库不光要懂制冷技术，关键是钱从哪儿来。看到了他的压力，平山县委县政府为他协调了100万元的帮扶资金，还补贴了30万元的冷链运输资金。
9: 没有政府做靠山，我们就是可能只有卖李子。
0: 当年他第一个在平山县建起了冷链中心，共有34间冷库，一共能储存600万斤以上的果子。这也让平山殷红李的产业链更加完善。
9: 这是我们的17号库，你看 这个果刚才我们从冷库里面拿出来已经半个小时了，现在还凉凉的，
7: 还是很新鲜。
9: 对呀、啊，还是很新鲜、感觉就很新鲜。按照5块钱一斤的果的价格计算，一个库就是。

0: 万，接近一百万。
1: 哎呀，
0: 接近一百万。
1: 我现在看到的满满的都是钱。
2: 原本一个半月的销售期，有了冷库，至少可延长到两个半月，这让果子的价格更加稳定，也让农户的收益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引来了更多的外地经销商。
3: 烧果有的时候烧多了，车装不下嘛，是要放在冷库嘛，要不然的话你放在外面的话会闷坏嘛。所以说我们有冷库在这边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2: 平山县共有两家大型综合服务体，70多个中小服务站点，与全国300多家大型水果销售平台合作。平山殷红礼也因此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4: 平山殷红礼，
5: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魏娟代表导播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为大家安排的是凤凰传奇演唱的《中国我爱你》，感谢大家关注，再会。

0: 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开阔，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大家带来的爱上内蒙古。各位中午好，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近发生的一些有趣的大家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以及文旅相关的一些活动啊。那如果想要和我们互动，或者想要分享更多有趣的事情的话，欢迎关注以下的，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首先呢，就是传统的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大家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另外呢，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还有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搜索一下奔腾融媒乡村振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可以聊聊天。那我们经常说哈，现在这个季节呢，算是我们内蒙古看草原啊，夏天最好的时候了。这个温度也正好，景色也很美啊，那也会有很多的美食和我们的伴手礼呀、好物等待着大家来发掘。所以再次发出邀请吧，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活动等着大家来参与。我们的内蒙古在这个时段呢，发出诚挚的邀请，不管你是要来参加那达慕大会，或者来参加我们即将到来的夜市哈、中蒙一的夜市，我们都是发出邀请，大家真的可以来内蒙古打卡，感受一下22度的清凉夏天。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双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呢7月16号的11时至17号的11时，巴彦淖尔市南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雷暴天气，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30毫米以上。再来关注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时15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西部和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和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新恩盟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局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本周以来呢，内蒙古维持着晴朗暴晒的一个模式，昨天开始正式入伏了。俗话说呢，热在三伏，三伏为初伏、中伏、末伏的一个统称，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期。预计未来3天呢，多地高温天气会持续，局部地区气温将会达到40度以上，建议大家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呢要注意拉开了帷幕，全区大部地区呢维持晴热高温的一个天气格局。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

0: 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中雨。虽然有降雨，但是对于人体感呢降温作用啊十分有限，反而呢高湿条件下人体感更为炎热。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从气象原理来讲呢，三伏天期间，我国大部地区被副热带高压或者是大陆高压控制，高压系统稳定少动，容易呢长时间控制一个地区，而且控制区域内盛行下沉气流，不利于热量的扩散。此时太阳仍然直射北半球，热量累积容易出现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多补水，体质较弱的人群呢应该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活动。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偏北地区伴有四五级大风，局地的阵风可达八级以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依旧较高。预计阿拉善盟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赤峰市北部午后气温在35度上下，局地呢可达37度及以上。东部地区仍有分布不均匀的降雨，气温维持清凉状态。呼伦贝尔的日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下，体感非常的舒适。继明天开始的三天，受低涡系统的影响呢，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西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东南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同时受高空及系统的影响，西部则继续高温炙烤，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室外炙烤感强烈，大家请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北地区有四五级局地八级及以上的偏西风或者是西北风，阿拉善盟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赤峰市北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37度以上的高温。明天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偏西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四五级局地九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到了后天呢，中部偏东和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西部和南部、西安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西部大部地区有5、6级短时8级的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以上。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包头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乌海多云，32度到18度，吉宁多云，28度到15度，科尔沁晴，32度到21度，松山阴转多云，31度到18度，康巴什阴转多云，27度到16度，临河多云转晴，30度到19度，锡林浩特晴，31度到17度，海拉尔晴，23度到12度，乌兰浩特晴，27度到17度，阿拉善左旗多云转晴，27度到19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3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

0: 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十余。

0: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最近的内蒙古热点话题了。据内蒙古财政的消息，2026年自治区财政厅下达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补助资金近4.48亿元，以稳定精准的财政投入，全力保障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的常态化、规范化的开展，惠及全区200多万名的中小学生。最近呢，记者从呼和浩特海关了解到，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场线至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首发。随着这趟班列的顺利开行呢，中通道依托奥连浩特口岸的运行线路增至了76条。这次开行的大场线至俄罗斯的国际班列从河北省大场线货运站点顺利始发，共搭载55节标准集装箱，货运总量315.3吨。货值1797.3万元。7月12日下午，2025到2026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大学女子丙组全国总决赛在贵阳落幕，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大学女足代表队斩获季军，创内蒙古在该组别比赛当中的最佳成绩。以上呢就是最近的我们内蒙古的热点话题，稍后我们还会有内蒙古好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了一个原创的团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把我们的这个原创的文创产品和内蒙古的草原伴手礼呢推荐给大家，也是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美学的一次完美融合。那么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我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们稍后见了。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的午间节目，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内蒙古好物啊。其实说到内蒙古好物，经常出去，比如说逛博物院，或者是逛一些小店的朋友啊，包括现在呢来到我们内蒙古旅游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内蒙古的一些文创产品。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文创团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内蒙古的文创礼品。近年来呢，这个文创伴手礼啊，其实已经成为了推动我们文旅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引擎了。它呢，不仅是简单的旅游纪念品，更是承载地域文化的移动名片。啊，如今呢，也有越来越多内蒙古青年深耕文创领域，用新潮的创意盘活了传统文化，让厚重的草原文脉可看、可触、可带走，让草原文化走出小众，走向大众。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耕蒙氏文创的青年创作团队——内蒙古木心 Gift。蒙氏伴手礼工作室的创业团队。好，那么我们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我们先从我旁边的这位美女开始，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木心 Gift 工作室的琪琪老师。
0: 琪琪老师哈、琪琪老师也算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的木心工作室的一个主创人员了，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还有两位老师呢，也在今天一起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和大家来打个招呼吧。先从哪位开始？
2: 我先来吧。
0: 好的。
2: 大家好，我是木心 Gift 伴手礼工作室的宁宁老师。
0: 宁宁老师，欢迎你。
3: 大家好，我是木心 Gift 伴手礼工作室的静静老师。
0: 哎，静静老师，好，欢迎三位美少女，真的是美少女哈！青年团队，我们组成了这样的一个木心 Gift 的蒙氏伴手礼的工作室哈。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到这个选题，包括你们工作室的一个介绍的时候，比较感兴趣的是你们的自己创作的一个 logo， 就是你们有一个木心哈，就是名字，然后呢，你们是一个小的蒙古包。就是牧民的蒙古包，
1: 对对，是的。
0: 之后呢，是一个小的心啊，木心，然后 gift 礼物的这样的一个蒙氏的伴手礼。木心的这个名字很有深意，能不能给他先解释一下，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名字的？它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1: 这个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整个 logo 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整个外形。我们的外形是一个我们静静老师手绘的一个蒙古包。的一个外形，然后我们
0: 静静老师手绘的，
1: 对，是我们纯手绘的。然后我们里面的有一个蒙语，也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我们有蒙古族的朋友，然后我们去做的一个竖式的传统蒙文的一个写作。然后它是心的意思，所以就跟我们木心游牧之心。然后我们内蒙古民族呢，又是属于游牧民族。
0: 对
1: 啊，我们整体就是设计理念就是想的这个木呢就是游牧，心呢就是初心、本心、匠心、
0: 匠心。哎，所以就创造了我们的这个木心啊，这个手蒙氏的伴手礼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啊。
1: 对对，是
0: 啊。其实我们看到了从你们的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可能它更多的原创的是一些我们蒙古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作品，是不是？
1: 对，是的。然后我们是会融入到一些我们蒙氏的一些传统的纹样，包括我们的布艺，包括我们的一些象征，比如说马呀、羊呀这样一些原创的这种画作作品，就是我们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围绕内蒙民族的一些东西去做
0: 展示。
1: OK，
0: 因为我看到你们带来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特别想，首先我介绍一下我手里比较拿起来比较方便的这个，我们属于是今年原创相当爆火的一款，我们的蒙古包的这个。就是伴手礼的一个小糖盒，然后可以作为结婚的伴手礼用，
0: 对，
1: 也可以作为会议，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企业，然后我们可以装一些奶片，或者装一些什么招待外宾，然后这种很有特色、很具内蒙风情的，然后包括我们上面的图腾和纹样，都是我们一些盘缠。

0: 长文，然后象征的是我们内蒙的一些吉祥，然后祥瑞呀、一些这样的一个象征，然后整体的外形是蒙古包的外形。
1: 哇，这个就很有创意了，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想法是一开始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还是说借鉴了什么出来的？
0: 就没有借鉴、这个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包括
1: 纯原创，
0: 对，纯原创，然后包括我们上面的纹样，全部都是自己的。
1: 这个就很有特点了，而且这个小的糖盒或者小的伴手礼，这个拿出去以后带回家是吧，我们出门然后带回家带到外地也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很有特点的，
0: 对对对，
1: 内蒙古原创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吗？
0: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我们已经在那个内蒙古博物院，然后现在其实是我们今年应该是6月份，然后刚上到博物院的一个产品，对，
1: 这个就是一个摆件是不是？
0: 对对，
1: 里面是什么呢？
0: 我们里面是蒙古拼布画，然后、
1: 拼布，
0: 对，就是我们蒙古传统服饰的布艺，然后我们裁剪成每一块分区不一样的这样的，然后我们宁宁老师原创的手做的一个贴合方式，然后去把我们这个画作整体做一个呈现。
1: 这块我要问宁宁老师了，说刚才这个我们
0: 琪琪老师，
1: 琪琪老师sorry 啊，琪琪老师也说到了，说是这个是您自己原创的一个这个贴合的方式是吗？这个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2: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吧，因为有一天琪琪老师来到我工作室，然后拿到了这个马的图样，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蒙古族的这些带纹样的我们的这些布艺贴上去，然后把它作为一个展示呢？然后做完展示之后，然后觉得可能还少点东西，然后我手头这些材料我就开始挑一下，挑完之后发现我们贴上这些旁边那个小珍珠呀，还有大珍珠，还有包括我们上面那个龙鳞的那个小辫子，贴上去的效果它会很好很好看。对，贴完了之后也是我们琪琪老师拿回去之后想要自己摆在家里面，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之后之后我们拍到网上之后，然后这个马突然就很多很多人问我们，开始问我们这个马在哪里制作，在哪里生产，有没有售卖，
1: 就火了。
0: 对
1: 这是不是也是算是一个意外收获？
0: 超级意外。其实在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其实纯是我个人喜欢，因为我自己做视觉出身，我经常会有一些朋友会让我选一点家乡的这种伴手礼也好，特产也好，然后我其实就是看到宁宁老师在做这个东西，他当时是做了一半没有做完，然后我当时就是夸赞不已，我说啊这个好好看啊，我说这个你是怎么想的，然后他自己就是有一套自己独特做手做的一些灵感，然后他去把这个拼合方式去做完之后，整体呈现出来就很不一样，很猛，
1: 对，
0: 很好看，
1: 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又精致又大气，然后呢又我们当地的特色的一些文化在里面，
2: 对，
1: 哇，这是算是南北风融合了，我真的有这种感觉。
0: 对，是
1: 因为它很多的这个小珍珠啊，或者一些小饰物，
0: 它有点非遗，就是其实它借鉴的一个贴合方式是有一点非遗
1: 宋
0: 景的一个贴合方式，但是呢我们又做的很猛的东西，
1: 很猛，猛士的东西，
0: 对，猛士的东西。
1: 其实这个猛真的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猛士，还有一个真的是很夯，很赞的，
0: 很赞，对，内蒙民族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那我看到今天除了我们带的这个摆件，那我们这个给它一个名字吗？叫什么名字？
0: 我们这个是吉祥马。系列，
1: 吉祥马系列，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画，其实您看到那个我们刚刚宁宁老
1: 师
0: 对那边，我们每一幅的作品都是不一样，没有一幅是同样的作品。
1: 对，
0: 对，我们可能是配色可能是相近，但是我们上面的纹样、上面的位置都不可能是一模一样
1: 的。是
0: 的，
1: 看起来这两个马好像都是一样的，但是仔细观察里面的配料或者是颜色，包括它的这个拼合的方式，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对，是
1: 样子都不太一样。好，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摆件哈。那另外呢，我看在静老师这面，静老师这面还带了两个礼盒，是不是？
2: 对的，这个也是我们纯手工原创的。然后这个盒子的话，其实外形我们挑选了很久，然后这个蓝色丝绒的话，它象征着蒙古族的这个夜空，然后非常的美丽，然后也非常的深邃。上面呢我们就用丝带进行了一些叠加的创作，都是蒙式的一些丝带，然后也进行一层一层的叠加，然后出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的话无论是用在婚庆上，还是说送人非常好的一个礼盒，都是不错的选择，包括这个红色的。对，
3: 我们的话就是每一个小细节的话都会去精心的去琢磨啊，去研究这个。

0: 对，
1: 就是包括您能看到上面就是宝石的那个贴盒，都是我们原创的一个贴板。
2: 对，我也想问这上面的装饰你们一开始是怎么设想设计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礼盒没有像这么复杂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就是想，首先的话我们是想设计出一种隆重的感觉，刚好是我和宁宁老师就是非常的喜欢手做的东西，我们手里有很多的小配件，然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所以把它进行一个组合就出来了奇妙的这个效果。
2: 那也就是说这样的设计也是个意外。
0: 对，也是意外，
2: 全部的我们意外出了这个惊喜，然后出了精品。
1: 对，是
2: 可以这么说，
1: 可以这么说。
2: 对，因为就是像静静老师刚才也说到了，可能就是我们手里的一些小事物不知道该怎么用它，然后就把它拼接组合了。
0: 对
1: 对，
2: 但是这也得有审美基础才行。
0: 是，首先的话就是我和琪琪老师本身我们也学设计出身，的确是在这个色彩搭配呀，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的选择方面是有一些自己的见解，而且我们也自己的确是选购了一些蒙族的书籍，包括就是咨询身边一些蒙古族的朋友，然后一些风俗习惯也好，就是喜好也好，我们都会去不断的去学习，去更新。
2: 刚才静静老师说，您和宁老师都是学设计的，是吗？
0: 我和琪琪老师。
2: 啊，琪琪老师，宁宁老师呢？
3: 我学的专业跟设计没有任何关系
2: 啊。是什么？
3: 我是学生物的。
2: 天哪，这个跨度有点大，
3: 跨度太大了。
1: 但是我们宁老师特别喜欢手作，
2: 是吗？
1: 对。
2: 那你们三个是怎么凑在一起的？既然又不是学设计，如果说学设计都学设计，那可能我们志同道合聚在一起哈，
3: 也是一个意外。
2: 也是哦，好吧，意外出惊喜，今天的惊喜太多了，讲讲。
3: 让静静老师讲吧。
0: 好的，就是之前的话，因为我也在做一些就是永生花艺的一些设计，原创设计呀，就定制一类的。然后有一天早上呢，我刚好是就是停车就停到了宁宁老师家这个伴手礼店的门口，然后就是那个地方因为停车非常困难，那天早上就出其意外的我找到了一个车位，但是我刚下车的时候呢，我就被宁宁老师的店面吸引了，它有就是两层楼，然后就是非常的漂亮一家伴手礼店，然后我就是一种直觉吧，告诉我觉得可以和我的产品做结合设计呢，然后我就进到宁宁老师店里边，然后刚好是他当天是外出办事儿，后来我稍微等了一会儿他回来了，然后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也聊得比较投缘，但是比较神奇的是我和宁宁老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个性，包括就是行事作风都是互补的，但是我们还很奇妙的进行了愉快的一个合作组合，从那之后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们就是研究设计蒙氏的一些那个包装盒糖盒一类的。
3: 对，
0: 从那个时候开始，后来就是也和琪琪老师刚好在一次就是随机的聊天中，我们三个人发生了思想就是奇妙的碰撞吧，然后不谋而合，就是要把它深耕下去，做蒙氏的一些原创伴手礼。
2: 您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之前看到的一个视频，就是说出去旅行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负责做攻略，有的人呢只负责拍照，还有人呢只负责跟着。你们三个人在这个团队当中，你们的分工是什么样的？根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根据个人的性格，对吧？或者是这个喜好的方向不同，
1: 对，
2: 可能你们在团队当中也会做一个分工吗？
1: 会的，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分工其实就是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像我做视觉出身，然后我呢又是以前在大厂做市场的，所以我特别了解顾客，了解受众，然后从产品设计和去选品呢，还以我的审美和为准。就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设计出来，然后要不要让宁宁老师和金老师再往下去延伸，我首先有一个判断，然后判断完之后，然后再去跟静静老师去商量，因为我们俩学视觉的嘛，我们觉得在审美上有没有碰撞，融合到没有，融合到之后，然后宁宁老师呢就去呈现，因为他的手工太好了，只有就是他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在市场上这个认可度特别高，只要发出去就爆单。对，是的，
2: 学生物的宁宁老师太牛了。这跟你学的专业有关系吗？
3: 其实我是从小就比较喜欢做手工呀，这些比较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对，但是我感觉好像跟我的专业关系 不算太大吧。
2: 我觉得好像关系也不是很大啊。但你这种跨界更让人觉得很意外啊，很出彩啊。
1: 哦，是，而且就是当时其实我们刚开始碰撞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之前是做大厂的市场，然后我经常会做一些沙龙活动，会做一些是跟静静老师有对之前就合作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深聊过我们要做。然后我也是其实一个就是我离职了，从去年开始离职了之后，然后正好我们也有一个契机，我们三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就坐在一起了。坐在一起之后呢，然后我这人就是做市场的人爱说，然后我就洞察到现在我们整个内蒙的这个文旅事业蓬勃发展。
2: 对
1: 对，所以我就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做视觉出身，然后我会就是比较有一套自己独特对于审美的一个见解，然后我们就是其实也是一个闲聊，然后闲聊完之后，哇，当时我就最惊讶的是我没想到两位老师跟我想法一样，然后就是我们可能是在呈现方式会有一点不同，但是想法完全一致。哇，我就特别开心，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聚在一起在搞这个事业，
2: 一拍即合。
1: 对，真是一拍即合，
2: 很快的就成立了这个工作室。
1: 对对，就是我第一天跟他们聊完，当天聊完我就跟他说我明天开始干，就干了。
2: 然后你们两个也有没有任何的顾虑吗？一开始
0: 没有。
2: 那你们一开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首创文创的东西，手做的东西，为什么会选择蒙氏的这样的一个文创的赛道？
1: 还是根源于我们三个人都是内蒙土生土长的这个本地人，再加上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看到了内蒙的整体的现在旅游的一个蓬勃发展，再加上现在其实你要说做礼品的话，其实可能同质化的太严重了。然后我们本土的优势呢，就是民族风的这个东西。然后我们想的是把我们整体的民族风与现代生活做一个很好的融合，所以我们在想，就是如果把民族风和现代生活去做一个结合，它是独特的，它是能象征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有温度的产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是想的是选择做蒙氏伴手礼这个赛道。
2: 蒙氏伴手礼，那总要有一个开始。一开始你们是想的，因为伴手礼也分的大的、小的、常规的或者日常的，你这个怎么选呀？
1: 其实开始是这样的，因为宁宁老师之前他是做伴手礼的。他的伴手礼的主要有一个业务就是做婚庆。
2: 那宁宁老师说，
3: 对，我最开始的话是做这个婚庆伴手礼，但是这两年确实是婚庆市场可能是我觉得没有咱们现在那个文创市场它的发展前景会更好一点。然后后期的时候我们那天做我想然后
2: 你们闲聊的时候又是吗？
3: 对，又是我们闲聊的时候，然后琪琪那天开始给我们各种灵感，然后开始跟我说，咱们这个内蒙古文创的市场未来可能会是越来越好。对，然后最初做这个摆件，我们也是觉得市场上同质化，比方说像这种小零碎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一点，我们想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东西。而且我是一个很喜欢做手工的，我是觉得所有的手工的东西特别有温度，而且拿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也是很意外的，我们可能是当天就做了这个摆件，摆完了之后，然后我们觉得很好看，然后开始想开发同类别的所有的产品，包括我们这个马鞍呀，还有我们那个小羊，都是后来我们自己，我们琪琪老师在电脑上，我们可能想要一个图案，然后是我们静静老师把它手绘出来，然后我再一片一片把它剪下来之后，把它呈现给大家。
2: 好温暖呀！我听你的故事，听你跟老师讲，我就能够想象的那个画面哈，就是你们坐在一起，有了爆发了灵感，然后每一个人各司其职，开始去创作，之后宁宁老师一点一点静静在灯底下一点点去把它拼接起来，沾上手做出来一个成品，这种成就感真的是，
1: 你要说到成就感，我觉得，其实从我一开始跟他俩去合作，然后到现在今天坐在这里跟您去聊我们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是特别，我一路都是在成就感这个状态中支撑的，我就是满满的这种信心能量。尤其我们两位小伙伴就是特别棒，
2: 而且我觉得好像你们彼此都是各自的宝，就像挖到宝的一样，有这种感觉。
1: 对，
2: 哇，这人生当中遇到了你们，
1: 是吧？
2: 我们能处在一起，
1: 是
2: 简直就是缘分，天意，就说的
0: 合，
2: 天作之合，真的说的说不明白。
1: 是，
2: 有点想起来浑身起鸡皮疙瘩，是吧？
1: 对，真的就是我们仨缺一不可。
2: 对，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成长型的团队应该具备的一个基础的人员的一个构成。

0: 值。
1: 对对对。
0: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文创的产品哈、啊，这个在你们创作的过程当中，哪个是就是今天拿过来的小马，就是我们的这个作品摆件是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吗？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之后，我们的像小礼盒啊，还有我们小糖盒，也是随着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室发展，慢慢的出现的其他的产品，对不对？可以这样说，
1: 可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是第一产品的话，其实这个算是第一个产品
0: 啊，就是我们的小糖盒。
1: 对，
0: 其实它也是从我们的宁老师的那个婚庆的那个点子上
1: 延伸
0: 出来的。
1: 对，
0: 延伸
1: 出来。往后其实这个算我们第二个产品，但是这个是我们最火爆的一个产品，
0: 爆了的爆款，第一款爆款。
1: 对对对。然后现在就是第二个爆款，就是我们的马鞍，还有我面前的这个羊
0: 啊，
1: 这都是我们原创，我们已经申请了原创版权了。
0: 啊，太棒了！其实你们这个也算是为我们内蒙古的文旅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也算是文化输出了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可以
0: 算是。因为很多人买了这个，包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内蒙古的本土的一个马的文化，对吧？马文化，然后还有我们的很多的这个蒙古族的民族的。刺绣啊，或者是它的这个颜色啊，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饰品啊，手作，它都在里面。这个文化输出，你们有自己的心得吗？
1: 其实对于说是文化输出，其实我们三个人还是有一个同样的。其实文化输出不是一个怎么强硬的一种灌输，也不是一些可能啊，我们有一些那么内蒙元素或者是图样的一个强硬的一个拼装。我觉得文化的输出应该是有温度的，是让大家想探索的、想寻找的一个东西，而不是说是我们强硬的可能有一些元素拼凑的。
0: 对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文化是让大家有一种，比如说我从内蒙来选一份伴手礼，带一份手作也好，还是说特产也好，回去之后啊，就觉得我把内蒙的自由松弛这样草原的气息带回来，是这样的才叫文化输出，而不是说有一些强硬的东西。
0: 对，其实我在理解你刚才说的这段话的时候，你说到一个就是文化输出要有温度的输出才是真正的。输出出去，
1: 对
0: 对吧？这个有温度的，每个人理解可能都不太一样。包括我们宁老师刚才其实说到了，就是这个亲手手作、手工制作出来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我相信你在制作的时候，你也是带着一种热情和情绪在里面，包括你所谓的温度在里面，才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的，是吗？
2: 我是感觉我的每一幅作品，我的手下做出的每一幅作品都像我的孩子一样，
0: 嗯，
2: 然后他完成那一瞬间，我的那个成就感还有我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美好的。
0: 所以你做出来的这些手作作品是有灵魂的，
2: 嗯，
0: 你就会感觉它可能不是生硬的刻板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文创。
1: 对
0: 啊，它不是敷衍的，它是有诚意满满的，有温度有灵魂的，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东西。
1: 对，
0: 那么静静老师呢，你觉得这个温暖，你觉得这个温度是怎么理解呢？
3: 我觉得温度的话，首先宁宁老师和主持人表达的也很完整，然后我个人的话也是倾向于这样一个，就是不是那种工厂机器批量生产的啊，我们拿到这个东西能感受到它的灵魂，能感受到它的来自草原的热情。
0: 嗯
3: 啊，是这样。
0: 对，就拿您面前的这个礼盒，这两个礼盒其实也倾注了你们的很多的这个情绪在里面，是吗？
3: 对，是的。
0: 嗯，能具体的说一说吗？
3: 像这两个盒子的话，其实说实话，有一些小配件的话，我们在当初采购的时候只是觉得它和特别合眼缘，
0: 嗯，
3: 还没有具体想到它的用途的时候，我们就是觉得它可以作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元素。就包括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工作室有一些小工具，就像我和宁宁老师在之前就是去采购的时候可能都没有用到的一些工具，然后在现在就突然就一下子都派上了用场。
0: 嗯，
3: 就是当我们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这儿来的时候，我们手边所有的小配件都是我们的小武器。
0: 对，
3: 是这样的感觉。
0: 所以每一个装上去的东西，你们组装在一起的东西，都是你们觉得很美的、至真至美的东西。
3: 至真至美的东西。然后我们的话，就是如果有，说实话，当时在就是零配件，我们也有就是，比如说对之前的一些配饰不是很满意的一些配件，我们也会去想尽办法去寻找，就是能跟它搭配的一些配件，这样的。 也是的确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啊，并不是是说用手里已有的东西去给它进行拼凑的，就像是琪琪老师说的那样的。
0: 对，所以你们做出来的每一件文创的作品它都是认真对待的。
3: 对，是的，尤其是琪琪老师的话也是一个非常苛刻的设计师。
0: 被在工作当中我觉得被人说苛刻是一种褒奖啊。
1: 对对对，我们其实三个人特别有意思，然后有时候静静老师那边就是他比如说就做这两个礼盒的时候就是贴好了，然后我都会很直给，我不会拐弯抹角说这个好看，这个流，这个不好看，从设计。我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给的性格。但是我们静静老师是属于那种对于美和追求跟我是有共识的，然后他是我们俩在视觉的这个东西上是总是要商量的，就是我们的互相询问，就包括可能我在电脑操作端会多一些，就是我电脑上操作一些就是标准化的东西，我也会跟静静老师去商量，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呈现出来会不会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在做艺术这一块的时候，必须搭档当中呢不管几个人搭档，他必须审美或者是步调是一致的，这样才能跟得上。
1: 对，
0: 要不然静静老师提出来一个想法，然后琪琪老师觉得不合适，你们两个哪怕有一个对这个审美他有偏差，或者是不在同一条线上的时候，可能你们两个都没有办法往前走。
1: 对对，这点真的特别重要。
0: 对，所以
1: 要
0: 选志同道合的人啊，
1: 对对对，
0: 审美还必须在线
1: 的
0: 对吧？那你们三个在合作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的，比如说你的灵感，或者是你发现了一个，哎呀，又突然有这个创意，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其他人觉得不够好。
1: 其实是怎么说呢？其实是有这样一个事情啊。其实我们之前在我跟静静老师之前是合作关系，后来我们一起作为创业伙伴。我呢更偏向于做电脑端的设计，因为我专业的视觉出身，然后我又在大厂做了将近10年的市场，我是做商业市场企划出身的一个人，然后我可能对于这种标准化的东西，视觉呀电脑端的东西特别专业。静静老师呢是常年，你想他是永生花的老师
0: 啊，做永生花的静静老师。
1: 对对，然后
0: 之前有工作室什么也是。
1: 对对，然后静静老师呢是属于那种特别钻研手做的这样的产品，然后宁宁老师呢是喜欢手做，但是宁宁老师特别好的一点是审美这一块就我俩说了算。对，他不会。
0: 宁老师
1: 对
0: 学生物的都脾气好。
1: 对 对, 对，然后特别柔和，然后就是审美这一块就只要我们说好看他就觉得好看，就是他这块特别好。然后我们俩其实我和静静就是有一点小冲突，是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更倾向于去做就是比如说这种标准的批量化的东西，然后静静老师呢想做手作，但是我不是反对做手作，我只是觉得手作可能这个
0: 太费时费力了，
1: 工艺上复杂性，但是静静老师想去做这个东西，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是统一的，虽然说我们呈现的方式不同，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做蒙氏伴手礼，就是要做现在目前为止内蒙可能还不是很多的这种高端的蒙氏伴手礼。对，然后我们这点是共识，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不停的这个碰撞中，然后我们互相融合了一下，就是我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原创的一些图案，就是我用电脑端做好了，然后静静老师呢去用他的审美和配色然后去做，然后宁宁老师去做呈现，然后我们就后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0: 其实这也都是需要一个磨合的。
1: 对，
0: 磨合的过程其实就是让自己更进一步嘛。
1: 对,
0: 对，
1: 越
0: 来越好。
1: 对，
0: 越
1: 来越好。而且就是这次磨合完之后，就是真的是从产品上就是能给我们很多惊喜。
0: 对，是，你也发现了，其实手做的东西大家也更受欢迎，
1: 是的，是的，
0: 是因为我们这种机械化的生产、批量化的生产，
1: 是的，而且现在年轻人就是喜欢逛市集，他们就会去挑选一些，比如说小毛毡呀，比如说小的，就是比如说去贵州那边一些小的那种扎染的小文创，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那个
0: 耳饰
1: ，就会都是几乎是原创手
0: 工，原创手工的。对，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很聪明，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东西是手工。原创的还是说机器生产批量生产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大家也都愿意去买一些花钱也要花的一个买点，
1: 其实
0: 真材实料的东西。
1: 从我的角度是我要购买的话我也会买手作产品。
0: 对呀，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没有工业化更有温度。
0: 对
1: 对，它手作真就是有温度的，然后又据内蒙的这种特色也好还是什么好，我可能是更愿意去买这个东西。
0: 而且就像你说的，它有蚕丝的话它更能显出它的 珍贵。
1: 是的，
0: 对，
1: 因为手作它不可能是完整的，人和机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
0: 有点

0: 瑕疵的话，才能说明我们这真的就是手作。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每一款也不一样啊，
1: 对对，
0: 有点瑕疵也很正常啊。
1: 对，
0: 反而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还专门去挑那些看起来、
1: 是的是的是的，有
0: 不是那么规整的东西。
1: 对对，有些小姐姐就是可能专门来我们这儿，哎，我们觉得其实可能这幅作品稍微我们三个人可能觉得有一点点不太满意，但是人就喜欢呀，人就选走了。
0: 宁宁老师，你会有点委屈吗？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因为他刚才 对静静那个琪琪老师说，静静老师和他两个人定好的方案，你就负责执行。那你不会有自己的想法吗？你会不会在执行的过程中偷偷的加入一点自己的想法和元素？看挖出来了吗？原来都不老实。
2: 对，像我们那个小马还有小羊的话，那个柱子是我们反反复复贴了很多遍，然后马静老师贴完了我抠下来，贴完了
0: 为什么要抠下来？
2: 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地方我不太满意，然后我就再重新搭配，然后就是这样的。我的小反抗可能是在做手工方面更多一点。
3: 对，
0: 你的小反抗大家也都看得到。
1: 是
0: 吧？
2: 对，
0: 嗯，大家看到了也就认可宁宁老师。
1: 认可，因为其实从第一幅作品到我们现在已经有起码六七个这样原创的作品位置，然后其实我和静静老师我们两个人是特别认可宁宁老师对于手工包括工艺的一些就是极致的追求、就是他对于其实很苛刻的，他对于自己也很苛刻，然后他的手工特别细作、做到就是其实就是我是其实手作不太行、对，我就是手作不太行、你让我去谈个市场、电脑上做个图弄个报告，然后
0: 没问题，
1: 绝对没问题、但是你让我去做手作我一点毛帮不上。就是这样，其实所以我就说我们三个人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宁宁老师来说，就是他的可能他的一些研发的一些贴合方式或者呈现方式就特别好、我只能可能给他一个感觉，但是他能给我呈现出来。
0: 对、但是慢工出细活，宁宁老师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就不可能像我们一开始预计的，比如说十天或者是一个月就出一个大款爆款产品，这个有点难了。
1: 对对对，是。
0: 但是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我们细活出来以后它一定是个精致的好活好产品。
1: 对 对, 对，
2: 我们每打磨出来的每一个产品都是我们觉得对得起我们的客户，对得起喜欢我们这些人的。
1: 是的，
0: 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做事儿也是这样的，就是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也不可能真的贴合市场那么完美的非出来一定就是爆款，我们只能做好自己，做到我们尽心竭力，我们做到问心无愧。
1: 对, 对, 对，
0: 做出我们做到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极致啊、
1: 对，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对 对, 对，
0: 至于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买账，或者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把它推到顶端，那真的就不由我们说了算，它有很多的是吧，天时地利人和。
1: 对对，这个是真的是。
0: 对，但是我们自己做好了就 OK 了。
1: 对,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团队三位美少女，年轻呢我们的这个创业团队木星 Gift 蒙氏伴手礼工作室呢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么多，包括你们的创业经历。我知道你们的这个工作室刚成立不久是吗？
1: 对，是我们其实前期是铺垫打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然后今年才把我们的一些产品正式的面向我们的市场。
0: 是，所以呢我们也给你们做做宣推，给你们给你们一些媒体方面的助力哈，也祝福你们能够走得越长远越好，而且呢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的真正的内蒙古的这些蒙氏的手作推广出去，让全国的人呢都接受你们的文化输出，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甚至是全球各地的朋友呢都知道我们内蒙古的这个木星 Gift 的蒙创原创的我们的这个工作室，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每人说一句哈，可以说欢迎大家来，也可以说给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做做宣推好吗？
1: 好，
0: 先从琪琪老师开始可以吗？
1: 静静老师
0: 啊，静静老师开始。
3: 好的，欢迎就是全国各地甚至是全世界各地的伙伴们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我们木星 Gift 原创伴手礼工作室欢迎大家，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0: 好，宁宁老师。
2: 我说一句我自己说的很喜欢的话吧，我是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朋友这都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大草原，感受一下驰骋在草原上的感觉，然后真的是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自由的，
0: 都是自由的，都是甜的。好，静静老师。
1: 我
0: 琪琪老师
1: 没关系。那个我想给大家

0: 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两位小伙伴已经很宏观了，我们的东西是要迈向全世界的，但是呢，我想对喜欢手作产品的爱好者，我欢迎你们来草原。
1: 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团队。
0: 对，可以。
1: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三位的小伙伴，以后有机会的话把你们更多的好的产品拿到我们的镜头前，让所有的朋友都看一看，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古文创的魅力，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你们，再见。
2: 根本不是同类派，我不敬不怪，还死心不改，不接受谁。
1: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13集。
2: 孝罗走后，冯林阁从后门进到皇宫里开始巡视。要说这皇宫他也来了几回，可是今天的感觉就不一样。冯林阁现在还不太习惯新的职务，白婷跟在身后叫他冯都统，一连叫了几声他都没有反应过来。老皇宫里有几十棵东北柏树，那树干有两三人合抱那么粗，长得郁郁葱葱，连冬天的时候叶子都透着绿色。看着高大的宫殿，听着喜鹊和乌鸦在那些大树上叽叽喳喳，呼吸着这新鲜的空气，冯林阁的心情渐渐地好了起来。他走到几处大殿背阴地方，那里冰雪还没有融化，马靴踩上去咯吱咯吱的一阵发响。他指着那些红墙绿瓦，回头对白婷说：
3: 这里啊，原来叫圣经宫阙，后来被官方称作奉天行宫，可老百姓都叫它老皇宫。
2: 今天当值的老兵就是被叶赫英才收编的那个老人，看到来了许多人就快步从前门走了过来，先向冯林阁行了个军礼，然后试探着对冯林阁说：
4: 长官，你是新来的都统？

0: 这几天大家听说要恢复虎灵郡，都高兴的睡不着觉啊。人们都说新来的长官是个大好人，我们这些老兵们尤其是高兴啊。
1: 冯林阁一下子不好说什么，只是问他，这皇宫是什么时候建的？
0: 1625年开建的，直到承德元年，就是1637年，基本成型，到顺治元年1644年的时候啊，这大清王朝移都北京，这儿就成了陪都。
1: 冯林阁接着他的话头说下去，那宫里的人去了北京，这儿就冷清多年了吧。那老兵回答说，
0: 可不，人从这儿全去北京是康熙10年的事情，后来呀足足有200多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了。朝廷倒是一直很关心这儿，这老皇宫多次的修整过。
1: 冯林阁问了一句，大清朝的很多皇帝都来过祭祖谒陵，像康熙、乾隆爷，还有同治皇帝，对吗？老兵说，
0: 是啊，那时候皇爷东巡都是就寝在这老皇宫内啊。
1: 整整的走了一圈，那个70多岁的老兵给冯林阁讲了好多关于护林的事情，到后来两个人已经很随便了。冯林阁问他，
2: 这些年来有没有人破坏过皇宫？
0: 没有，就是在祥凤阁和飞龙阁楼上出现过鬼声。鬼声啊，是啊，有叹气声、哭声，哦，还有笑声呢。
2: 那你们没去看吗？
0: 长官，我们都是行伍出身，再说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可怕的？听到声音我就跑上去了，可是没找到什么东西，所以呀，就叫它鬼声了。
1: 白婷接着问，
3: 那双林那嘎呢，有啥事吗？
1: 老兵说，
0: 那边7年前就没人看管了，仗着有2支部队离他们近，没人敢明目张胆的做什么啊。去年开始啊，这军队调动频繁，也不知道北陵和东陵怎么样了。
1: 冯林阁是说走就走，他招呼着人
2: 走，白婷，
3: 哎，
2: 我们去福陵和北陵看看。
3: 好。
4: 真是不巧，正要走就来了客人。值班排长这时候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
5: 报告师长，不对，是都统29师吴俊生师长派人来了。
4: 说完他又趴在白婷的耳朵边悄悄地说了句话，那白婷此时是哭笑不得，简直就像是在做鬼脸。冯林阁匆匆地回到自己的帐篷，看到一个人驼着背站在那里，上下观看着这崭新的帐篷。冯林阁问道，
2: 何方贵客？

0: 话还没有说完，那人转过身来。冯林阁一愣，谁呀？你想都想不到，就是那关外人见人骂的金寿山。这时金寿山结结巴巴地张着嘴，
1: 冯爷，他大掌柜进来，可好啊。
0: 几年不见，金寿山老多了，说话不光结巴，那眼抽嘴歪，完全变了个人。前些年让张锡鸾老爷子给整了一下，无论是江湖还是军中，就再也没有翻过身来。
1: 大掌柜，你放下这师长啊，不干咋的？他到坐起看坟人了。
0: 要说这人坏呀，什么时候他都不会改。这老小子一见到冯林阁的面，就借机开始挖苦人了。白婷见了金寿山，气就不打一处来。这辈子他最恨的就是这个金寿山，于是对他抢白说：“
2: 我们师长愿意，咋的？你眼红啊？”
0: 这话说得及时，把个金老二给噎得半天没上来气儿。冯林阁非常满意白婷的话，笑着说道：“
3: 怎么着，金二爷，这是想起给我就任新职，送礼来啦？”
0: 金寿山眼睛咕噜咕噜地转了一会儿，
1: 对，就是送礼来了，这是礼单啊，请过目。
0: 说罢，他递过一张纸来，上面全是人名。
1: 这是俺们给你们送来的第一批士兵啊，一共是100名，请冯掌柜请点。
3: 冯林阁奇怪，心想：我自己有人吗？哪用得着你金寿山的士兵？又是张作霖搞的鬼。
0: 于是他走出帐外，才发现墙外边站着一群衣衫褴褛的老年人。金寿山说：“
1: 你瞅，这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你这嘎子绝对是需要的。”
0: 说着，他就幸灾乐祸地躲到了一边，等着冯林阁发火，好看个大热闹。要说当时冯林阁真是七窍生烟，他心里骂着：“
3: 妈的，你个金王八，这是存心在糟践我，可我今天躲不了你。”
0: 他这火气正要发作，忽然想起师父说的话：“
4: 去，不合适，少说话，有言必失，心不顺时莫做事，做事必败呀。”
0: 冯林阁半闭着眼睛，努力舒畅着自己的胸肺。正当心胸开始平顺，他也就想到了自己当年在北镇建立屯兵屯。
3: 那些兵残老兵，他们都自给自足，这对我来说有什么难的？建几个屯兵屯不就行了？
0: 冯林阁睁开眼睛，笑呵呵的大声对那群士兵说：“
3: 太好了，我正需要这些老兵。放心，我一定要你们乐滋滋的颐养天年。”
0: 就听到那群老兵一阵欢呼。金寿山来就是想给冯林阁一个难堪。
1: 他妈个八字的，你冯大也有今天呢。
0: 没想到人家不仅没有发火，还把那100个老弱病残全都笑着接受了。冯林阁这一笑，老兵们这一

0: 坏的，坏就坏在几次没有把这张若琳这小子可干掉。
1: 金寿山的上司吴俊生当年也受过这小子的祸害，一直就想把他大卸八块扔到辽河里去喂鱼，倒是张作霖劝他：
2: 吴兄何必呢，他已经是个赖皮狗了，就让他自生自灭去吧。
1: 吴俊生的29师是由各个巡防营集中起来重新按建制成立的，就把他金寿山给晾在了一边。你说给他个营长吧，他嫌小，可是吴俊生还嫌给的大呢。他的队伍400来人，叫他摊兵想摊的人跑了1/3，为了充数有1/2是张武县街上要饭的和流浪汉。吴俊生将29师师部移到张武后，金寿山只好带着他的要饭队伍就到了南面的新里屯，现在他号称是29师机动队长。一次他去问吴俊生：
0: 咱们原来都是各路的巡防营统带，大家那都是平起平坐，现在你给我一个队长，这是啥职务呀？那官儿有多大呀？
2: 吴俊生冷冷地对他说：你现在是按人头领兵饷，没什么官职，要是不满意就去找张大帅吧。
1: 29师接到通知要为护陵军抽一些人，金寿山觉得这可是个好机会，抢着就跑来了。
0: 我把那些老的不能动的人都送给冯大，先看看他的笑话，然后呢再是招些年轻人给我的队伍换个样，这再去问他吴俊生要钱。
1: 所以才有了刚才的一幕。
2: 再说孝罗去了大帅府，奉军参谋部杨参谋长向王孝罗副都统交代了几件事情。
3: 这一是营房建设，只要地开动能施工了，咱们就开始建设资金呢，你就放心，这个全额保证。二是呢，责任范围，老皇宫周围500米，陵区周围1500米是你们的防区，防区内不得建民房，在此范围警察厅不得干预。开春以后啊，这个3个地区呢同时建立隔离带，这第3呢就是服装的样式啊，今后呢这军装啊由备装厂定做，其他那都一样，就是大檐帽横圈上有一条红道，胸标上的番号呢那就是护林军。第4啊就是人员的事情，张大帅批准了吉师长的报告，同意守陵部队编制1500人。不过啊，在这之前呢，29师啊吴师长也有个报告，张大帅也同意了，你们看看吧。
2: 就在出门前，他递给王孝罗一份文件，补充说：
3: 吴俊生啊，识货不要那个金寿山，29师啊是一个战斗部队，让这小子拖累的呀。大帅的意思呢就是由你们来管起来，实在不行的话再给29师退回去。
2: 孝罗回来把参谋长给的文件都放到冯都统的帐篷里，跑去帮着冯林阁先把金寿山的100人安置好了，等他们回来再进到帐篷里，看到金寿山就像川剧的变脸，那神色完全变了。只见他坐在冯林阁的虎皮椅子上，两条腿架在面前的桌子上，那臭脚丫子还在那儿一抖一抖地晃着，他手里扬着那沓文件得意地说：

0: 没有想到吧？冯大大大大大冯大，我今后又是你们的长官了。
1: 大家听着奇怪的，相互看了看，都没弄懂他玩的是什么把戏。白婷指着金寿山说：“
2: 你快从那椅子上给我滚下来，这嘎达没有你逞能的地方。”
1: 金寿山可急了，喊道：“
0: 你来人，拿下这个逆贼！”
1: 第114集，
3: 孝罗回来，把参谋长给的文件放到冯都统的帐篷里，跑去帮着冯林阁先把金寿山的100人安置好了。等他们回来再进帐篷，看到那金寿山就像川剧的变脸，那神色全变了。他坐在冯林阁的虎皮椅子上，两条腿架在面前的桌子上，臭脚丫子翘在那里一抖一抖地晃动着。他手里扬着那卷文件，得意地说：“
0: 没想到吧，冯大，我今后又是你的长官了。”
3: 大家奇怪的相互看了看，没弄懂他玩的是什么把戏。白婷指着金寿山：“
2: 你快从那个椅子上给我滚下来，这嘎达没有你逞能的地方。”
3: 金寿山急了，喊着：“
0: 你！哎，来人，拿下这个逆贼！”
3: 孝罗奇怪金老二的变化，走过去从他的手里把文件拿过来，仔细的看。前面几页就是杨参谋长说的那些事情，最后几句是关于金寿山的机动队。
4: 划归守陵部队管理，金寿山的职务是守陵军都统。咦，那这后面的纸哪儿去了？
3: 孝罗翻来翻去数着文件的纸张，金寿山在那里得意地念叨着：“
0: 咋样？他老张还记着我的好，给我个都统，我现在还得想一想，干还是不干呢。”
3: 民国时期，一般的文件都是用蜡纸放在钢板上刻的，然后用油墨来印，那一笔一画刻的比印刷厂的签字模都正规。不过中国自古在文字上就有规矩，起头有称呼，结尾都有署名和日期。他这一看就知道这是后面掉页了，偏偏那金寿山还就把乌纱帽认回了自己的头上。一会儿白婷从帐篷外捡回了一张纸，正好就是那最后盖章的文件，上头连着前面写道：“冯林阁麾下北陵帮带。”白婷喊来了卫士：“
2: 你们拿纸给他看看，上面写的啥？”
3: 金寿山老眼昏花的，模模糊糊看见几个字儿：“
0: 北陵帮带，帮带不就是个连长吗？”
3: 他声嘶力竭地喊着：“
0: 我不留在这个，我不留在这个！”
3: 说着，他爬起来，带着他的那几个亲信，屁滚尿流的就跑了。
1: 冯林阁自打参加张勋的7月复辟，可就成了全国出名的人。这几天，沈阳城里来人很多，一大部分是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 他们听说参加张勋复辟的冯林阁来了，都要来认识认识他。冯林阁一看，大多都不熟悉，说起话来又是满口的知乎者也。再说他也不愿意再提那件事，于是就敷衍地应付应付，看茶送客了。
3: 那个奉天陆军讲武堂的教务长西洽，人家可是专程来看望老朋友冯林阁的。西洽当年和28师师长冯林阁彻夜长谈，他们都拥护君主复辟，所以两人极为相投。这西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正好又是王孝罗的校友，再加上西洽仪表堂堂，三寸不烂之舌，极会说话，这两个年轻人一见面，那话就多得不得了。可是说着说着就掰了，他俩对事物的看法相距太远，这嘴仗可就打开了。西洽是个爱走极端的人，张口闭口就是大清帝国，对事态总是愤懑不平。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个典型的愤青。他的口头语就是：
2: 要是大清朝能回来就……
3: 人们在背后都叫他恰疯子。西洽生于光绪十年，就是1884年，正好大孝罗三岁。他是努尔哈赤之弟穆尔哈齐十子喇嗜塔的后人，其祖爷曾任盛京总族长。他这一张嘴就是：
2: 要是大清朝能回来，俺们就是栋梁之臣了。
3: 王孝罗对着他感慨说：
4: 我可没你那样的幸运，大清朝的时候我们也是努尔哈赤的后裔，不过罪臣而已，十几辈子全是靠自己卖力气才活下来的，现在也就是老百姓而已。
3: 西洽介绍说，他从小在皇家学校学习，
2: 不像那些私塾里出来的。
3: 而孝罗则自豪地讲：
4: 哎，别看我是爷爷教大的，懂得的不比你们少。
3: 西洽在日本就读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于1911年毕业。
2: 俺们那时的课程全学完了，就差下连队当兵了，可是辛亥革命爆发了，只好提前回来了。
3: 而孝罗是炮兵专业，本来应该是1918年毕业，但是为了营救二叔冯林阁，提前半年回国。孝罗说：
4: 下连当兵和炮兵课程都学完了，就剩下演练实习了。
3: 西洽看见孝罗说话的腔调总是对着来的，于是他有意抬举孝罗说：
2: 哎，我哪能和你比呢，你是上校参谋长留学，我只是一个学生而已。
3: 西洽回国后先在黑龙江军马厂当厂长，后来跑到了广东省长官公署任资役待了几年。他接着说：
2: 当年啊，冯师长留我在28师，可我非要去广东。这嘎达可是有原因的啊，广东是最早提出反清口号的，我就是要去那嘎达了解一下这南方到底是咋回事。
3: 冯林阁问他：
1: 那弄清了吗？
3: 他摇摇头。孝罗说：
4: 我爷爷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国之湖水也，暴雨浸漫，河水侵流，此乃极势变幻，湖面静谧而水底潜流，以穴成洞，水由之全溃，昔年伊始，内外非也，这只湖水更替循环变化。
3: 看着西洽并不十分明白的样子，孝罗就给他解释：
4: 中国就像一个美丽的湖泊，经历过无数个四季，每到暴雨急降、河水泛滥的时候，就把湖水也替换了。这就是强力下的朝代更迭。而平时看着安静的湖水，即使湖底潜留着无数个管孔，一旦水流的力量达到，就会把一湖水都泄光了。等到大家再来看它的时候，表面一样的湖水，其实内里已经改变了，只是内力下的变化。四季的变迁呢，每到冬天总有结冰的时候，湖底就孕育着各种力量。到春天，湖滨开化，湖水蔓延，就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因为这变化的力量是从湖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来，朝代就是这样相互变化更替的。朝代更迭自古就是这样，那分分合合的必然是宇宙的安排，谁都阻拦不了它。
3: 西洽摇着头，
4: 非也非也，辛亥之变呐，只是钻了大清朝的空子而已。大清朝廷的倒台，全在上海金融动荡引起四川铁路事端，加之官员处置不当造成的。
3: 冯林阁和笑罗奇怪地问他：“
5: 你这是何方的说法呀？”
3: 西洽认真地对他们讲出了自己的一番道理。西洽说：“
4: 辛亥革命纯属偶然事件，它真正的源头就是上海的金融风波。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啊，有个叫舍菲尔的德国教官，他分析事物总是有所谓的倒推法，咱们呢就是用他的方法来看看我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武昌起义是由军队入川，武汉空虚所致，那么军队为啥入四川呢？那是由于川汉铁路公司的护路。为什么要护路呢？就因为朝廷要将它收归国有。那为什么要收归国有呢？这是因为啊，川汉铁路没有钱，无法再将铁路修下去。那钱都去哪旮了？被一个叫做施典章的人拿去在上海的股市上炒股去了。那炒股又能咋样呢？全被骗了，赔个精光。接下来该咋办呢？朝廷将川汉铁路赎买，收归国有。可四川人呢，怎么想啊？不同意，组成了护路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护路运动。四川人呐，护路闹起来，那又咋样了呢？朝廷啊，就派兵镇压。武昌这嘎的一空虚呀，那革命党就暴动。这嘎一暴动，那边的军心那就动摇了，造反了。这就是辛亥革命的起因。
3: 一连十几个为什么，说得西洽气喘吁吁了。笑罗认真地听着，对于国家变革的原因是什么，他不同意这个说法。不过事情的来龙去脉，王笑罗还是从西洽那里弄清楚了。
1: 1910年7月，上海因橡胶股票投机引起了钱庄倒闭风潮，一日之内同时倒闭了在上海以及全国都非常有影响的晋商、正元、兆康、千余三大钱庄，造成了市面危机。此后又有晋商、浙商的森源、元丰、汇大、晋大、协达等数家实力雄厚的钱庄相继倒闭，其他受牵累而倒闭的小钱庄那是不计其数。这就是在中国第一次因股票诈骗而发生的金融危机， 上海滩这一场金融危机就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再说川汉铁路公司派到上海一个叫施典章的人，本来让他到上海是拿着这些用来修路的款项多生一些利息以补贴经费不足的。公司出于安全考虑，规定每一钱庄只能存放150,000银票，可是这个施典章却把200多万都放给了一个钱庄的买办叫陈义清的人了，这就已经违反了川汉公司的规定。可是事情随后就遇到了更大的风险，这些资金全部被那个陈义清挪用，拿去到股票市场炒股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股票炒风的发动者英国人麦边跑了，陈义清被抓起来了，股市崩盘了，钱呢自然是没了。这是一只什么股票竟然能引发清朝末年上海的金融危机呢？原来这个股市骗局是这样的，英国一个化名叫做麦边的人，他就是一个股票骗子。这个人对上海的股票市场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最后他确定了橡胶股行动计划，并开始付诸实施。一开始他以假身份哄骗了如麦加利、汇丰、花旗等银行，使他们同意主动承接他的橡胶股票用来抵押贷款。麦边一边购买股票，一边到银行去抵押，不断的购买，使得橡胶股票的价格一天内不停的看涨。一时间上海滩上的钱庄商人蜂拥而至，拼命的追捧这只股票。市民们知道消息后更是潮涌般的购买那只高高在上的橡胶股票，当时这单只个股在上海和伦敦两地就吸纳了高达近5,000,000的资金，几乎整个上海交易所90%的金钱都投入了其中。看着股价已经超过了发行价的20多倍，上海滩上真是人人说橡胶，个个谈股票，就连那黄包车夫都在为他发疯的时候，那个骗子操纵者却把股票在最高价格的时候全部脱手溜之大吉，从此杳无音讯。这场骗局终于大白于天下，然而一切都晚了，那股价一路跌至水下，股票变成废纸一张，所有在上海的外商银行立刻停止了对橡胶股票的支持，并且大范围的追回股票的放款。虽然后来朝廷责成上海道官员救市，也大有成效，在这儿就不是我们要叙述的了。而那个川汉铁路的施典章这回可害怕了，因他的一念之差，那路款亏了300万了。他知道这回公司肯定是要垮了，铁路也修不成了。可是谁也想不到朝廷的决策者会以此为借口把铁路收归国有，并由此引起四川人的保路运动。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对于川人自发的保路运动，朝廷居然会派军队去镇压。结果呢，当然是武昌革命的爆发，民国也就成立了。听完了西洽的叙述，小罗心想，
6: 真佩服西洽，人家懂得就是多。
3: 不过笑罗还是认真地说，
6: 我觉得呀，这个过程只是矛盾发展的一部分，清朝的垮台在此之前是有征兆的。
3: 西洽争辩说，
7: 那总得有一个直接造成的起因吧，决策者失误。
3: 这俩人还越争论越来劲儿了， 弗林格看到西恰和孝罗相互不以为然的样子，就把话题岔开了。他问西恰，
8: 那你是怎么从广东又回来的呢？
3: 西恰有点自傲地扬起脸来，
7: 去年年初，张作霖张大帅在沈阳开办东北讲武堂，特别请我回来的，委任我为教务长。
3: 一说起张作霖，冯林阁就不说话了。
1: 第115集，
3: 冯林阁、西恰、孝罗在谈论事情，这西恰有点自傲地扬起脸。
7: 去年年初，张作霖张大帅在沈阳开办东北讲武堂，特别请我回来，委任我为教务长。
3: 一说起张作霖，冯林阁就不说话了。西恰觉得有些尴尬，也把话头转开。
7: 哎，你知道把你们弄来当这个守灵军是谁出的主意？要是大清王朝不垮呀，咱们还会受这样的气？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
3: 冯林阁对这个挺关心，他问道，
8: 你说谁出的馊主意？
3: 西恰嘴一歪，
7: 哼，就是那个叶赫英才呗，善兵义师炮旅的旅长，以前在张大帅身边当过几位连长，这个人呐，从来就是个小人，专门在张大帅面前呢搬弄是非。他几次提醒张大帅，张作霖，不能把冯林阁放在28师的旁边，时间一长啊，会出事儿的。
1: 冯林阁又急了，
8: 出事。我心静如水，他个小兔崽子凭什么？
3: 说到这儿，他不再说下去了。他知道自己又犯急躁的毛病了。孝罗倒有些奇怪，
7: 哎，那叶赫英才不是和你的关系很好吗？你说他这是啥意思呀？
3: 西恰撇着嘴，
7: 哼，他呀无非是在张作霖面前显示自己的忠心而已，我和这种人呢不会交朋友的。再说呀，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呢，对叶赫那拉家族的人呢，那总要提防的。
3: 坐了一下午，西恰抬起屁股就走了。关于英才出的主意，却深深地刺痛了叔侄二人。
1: 要说这沈阳城这地方大吧，比什么新民北镇那可是大得多了。然而冯林阁却觉得这地方可是个憋屈人的小地方，比方说抬头低头总会碰到那些不想见到的人。那天他和孝罗去北陵划分隔离带的时候，就碰上了东北三省巡按使辽宁督军张作霖。
3: 北陵是当地老百姓的称呼，其实这里叫昭陵，建于1643年，是大清第二代开国君主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陵墓。在三公顷的陵墓里，把皇陵建筑和园林工艺结合得非常完美。规模宏大的隆恩殿、宝城、宝鼎、月牙城、大明楼等十几处建筑，处处显示着雄伟的身姿。在沈阳，北陵的传说特别多，人们对皇陵主人的敬仰和对神秘的墓葬园林一样，充满着无穷的好奇和欲望。
1: 骑兵团确定几天就到，护林军的编制 也全部到位。冯林阁和王孝罗开始为部队的营房和给养以及部署护林忙了起来。他们本着

0: 远后近的安排，冯林阁带着小罗和白婷他们来到了北陵。冯林阁在北陵转了两圈，然后对小罗说，
1: 为了很好地实现隔离，我想在东陵和北陵周围各建四个屯兵屯。
0: 他的计划是在陵墓外围500米的地方开始建立隔离带，在隔离带的外边，就是500到1000米的中间，建立四个屯兵屯，就是四个小村庄，每个屯子里留下50个老兵和他们的家属，东西南北遥相呼应。小罗看着地形说，
2: 二叔啊，我看这里还算平整，咱们一开始啊以干打垒和挖窝棚相结合，尽快的将屯子的人安定下来，然后再把土地分开，四个屯子每人多少土地计算一下，给四个屯长画一下地界。
0: 他们正在这里商量着，忽然来了几辆汽车，嘎吱一下停在了他们的身边，车带起的尘土把周围弄得什么都看不见了。这时从那车里走出一个小个子的军人，他双手抱拳，尖着嗓子喊道，
3: 冯老前辈，别来无恙啊。
0: 冯林阁回头一看，那脸上的肌肉马上绷紧了，面颊上的2个刀疤一下子都红了起来，他勉强地回答说，
1: 雨婷老弟大驾光临，这又有什么事情吗？
0: 张作霖倒显得非常的随和，只是嘘寒问暖地关心着冯林阁，
1: 怎么样啊，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这护林的事儿不大也不小，咱是护林和身体可都要注意呀。听说金寿山那老小子来这里出了一次丑，是吗？有人呢把那事情跟我说了，人们都笑得肚子疼。
0: 这几句话说得冯林阁也乐起来了，
1: 那金老二心歪眼斜，不是个善良之辈，断章取义的就想入非非了，我也只是冷眼观他而已。
0: 为了不冷场让人过于尴尬，张作霖从车上拿出了一件大衣，走过来送给了冯林阁，放心，这是大好的，
1: 正好你穿的，我专门啊让人为你做了个大狐皮领子，这样好挡风，老话都讲春捂秋冻嘛，这沈阳城外风大，还是多注意一下为好。今后呀我看给你们护林军的大衣一律做成大领子比较合适。
0: 说罢他双手抱拳对冯林阁说道，
1: 好，告辞，告辞了。
0: 然后转过身来对他身后的几个人说，
1: 我先走，你们留下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只要是冯都统需要的，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解决。
0: 紧接着他上了汽车，匆匆地走了。
4: 留下的军官叫郭松龄，个子高高大大，他有个习惯，时时仰面看天，打交道时斜眼看人，带出一副傲气的样子。此人原来在奉天讲武堂当教官，现在是张作霖警卫二团的团长，身边还带着一个上尉参谋。郭松龄向冯林阁敬了个军礼，随便应付地说，
5: 冯都统啊，您的大名啊在这关外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
4: 随后两人东拉西扯地聊起来，没想到三句话过后人家就成了亲戚了。冯林阁看样子对他很是欣赏，问他，
1: 你大清时在督军府当过兵？
4: 郭松龄点点。

0: 头。
1: 对啊，宣统年间在朱庆澜手下当少长，后来呢随他进了四川以后呢也任过营长。
2: 冯林阁一愣，
3: 啊，你在庆澜手下干过？
1: 嗯，您对他熟悉吗？
3: 哦，那可是我的远房小舅，论年龄啊比我还小，可是人家辈儿大。哦，你这家伙原来是跟着朱庆澜的。
4: 说着他用拳头捶了他一下。小罗知道冯林阁这种举动只有在对很熟悉的人时才有，这算是认了朋友了。冯林阁把王孝罗叫到身边，给郭松龄介绍，
3: 这是我的侄子王孝罗，现在是副都统。妈的，这大清朝的官职咱现在都记不住了。
4: 人和人交往还真是有共性，像那些大个子就愿意和个高的人交朋友，而胖子往往相互之间走得近。冯林阁和郭松龄两人都身材高大，又有那个朱庆澜是两个人都熟悉的中间人，他们俩倒是越聊越近了。郭松龄这人我们在后面还要提起，他就是给张作霖的奉军造成混乱、真刀真枪和东北王张作霖叫板的人。这时候郭松龄也不斜眼看人了，他对冯林阁说，
1: 啊，我就是这沈阳东陵边上的人，我家那个屯子叫渔桥寨，老一辈啊是从山西过来的，也几百年了。
4: 他一改刚才的傲气，对冯都统恭维道，
1: 哎呀，这建立屯兵屯的做法真是太好了，这叫围垦护林，老有所养，棒，那实在是棒啊。
4: 冯林阁问起关内的战况，郭松龄告诉他，
1: 已经调了两个师入关了，准备了要打一仗呢。
4: 冯林阁最恨段祺瑞，他咬牙切齿地说，
3: 哼，我知道是吴佩孚和段祺瑞要动手吧。段祺瑞是个小人，这几年小人得志，也得有人出来收拾收拾他了。
1: 冯都统，现在还是要手里有军队，只要实力强，那别人就得听你的。段祺瑞发展了三个师的边防军，喊着武力统一中国，话是没错，可他竟让别人去打头阵，自己躲在旁边看热闹。前年啊，我们上了段祺瑞一当，不给他干了，他就调动起直系的军队前面当炮灰。吴佩孚这些军官现在也不愿意给安徽军阀打天下了。
2: 冯林阁说，
3: 中国进入民国时期之后，一省一个督军，就形成了几十个军阀割据的局面，这正应了日本人和列强们的安排，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四分五裂，这样他们就好对付你了。
4: 冯林阁说的这几句话让孝罗大为惊奇，
0: 这不是我拿来北大教授那些报纸上的话吗？看来呀，英雄所见真是相同啊。
4: 长江以北当时是北洋军阀控制的地域，基本分为三大派系，以段祺瑞这些安徽人为代表的皖系，以冯国璋、曹锟这些河北、山东人为代表的直系，还有就是张作霖这个东北人为首的奉系。郭松龄点着头，
1: 自打袁世凯去世之后，北洋军群龙无首，你争我抢，看着就要自己人撕开脸皮大打出手了。
2: 王孝罗看见他们 弹性正浓，客气地打了一个招呼，转身准备忙去了。这时只见那个年轻的参谋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脸朝着北陵的宫殿在看，可那耳朵明显的是在仔细地倾听冯林阁他们的谈话。这样的做派叫人很不舒服。小罗从侧面观察他，心里想，
0: 哼，这小子有种西游记六耳猕猴机灵过度的感觉，这个人啊从哪儿见过。
2: 上尉参谋知道小罗在背后注意他了，他背着身子说，
5: 王兄，你还真把我忘了。
2: 这句话小罗立刻想起一个人。
0: 哦，你是盛世才。
2: 诸位，这盛世才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的新疆王，统治了新疆12年。这时候他才28岁，在东北军郭松龄的身边做参谋。小罗有些激动地问，
0: 嘿，你小子啥时候回来的？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

0: 1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1: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3: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0: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0: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4: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5: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16集，
1: 王孝罗和冯林阁与郭松龄正谈话的时候邂逅了盛世才。冯林阁和郭松龄两个人谈得挺投机，那话语的声音越来越低。孝罗觉得可笑，心里想，
2: 嘿嘿，看来二叔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一见面就交朋友，那可是绿林好汉的做法。
1: 这时候盛世才对孝罗说，
3: 他们这是在说大公子张学良呢。哎，我提醒你们少和一个叫叶和应柴的旅长来往。
1: 孝罗一方面惊奇盛世才的听力，另一方面也想知道怎么这个叶和英才有这么多的人不喜欢他。
3: 哎，俺也没见过那个人，可是大少爷张学良死活是看不上的，走到哪嘎都说他不好。这不，原来张大帅想让叶和英才去讲武堂印教务长，张学良不干，硬是给搅黄了。
2: 哦，是这样，那为什么呢？
1: 听到王孝罗问他，盛世才摇了摇头。
3: 反正张学良看不上的，将来一定没有好果子吃。张学良最信任的两个人，就是现在教务长西洽和郭旅长，他们都是大公子的老师，他们都跟着说叶和英柴的坏话。嘘，静一下，他们好像是在议论张作霖呢。不行，我得听他们说些啥。
1: 盛世才话说到此就不再讲了，他脸对着孝罗，耳朵却在听着那边的讲话。孝罗对他说，
2: 哎，长官说话下属是不能偷听的，这是规矩，更别说你还是他的亲信。
1: 盛世才一声冷笑，
3: 那不行，他们要是在背后算计咱们那咋办，就一定得注意别让他们把自己坑了。所有的人都在利用别人，俺们

0: 也是一样。
1: 笑罗看着他的眼睛问道，
2: 你的这些想法也对其他人讲过吗？
1: 盛世才照旧面无表情地说，
0: 对银说也无妨。古时候曹操、曹孟德霸气一生，绝不相信任何人，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这句话你该听说过吧，这可是一句名言呐。
1: 笑罗心里想，
2: 嗨，这个小子的耳朵也太特殊了，能听到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
3: 这是他对任何人都警惕和提防的心理形成的。
2: 他对谁都不放心，自然不会有信任，必然要设法知道别人的一切。这种人，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所有人都出卖好几遍。
3: 不过现在嘛，他好像还有些不成熟。
1: 正想着呢，盛世才回过头来冷冷地说，
0: 好了，俺们要走了。
1: 郭松龄走了过来，他略微带些笑容向王笑罗告别。
0: 王副都统，你可是咱们关东最讲义气的好汉呐。
1: 盛世才也敬了一个礼，说道，
0: 王兄，咱们后会有期。
1: 看着他们上了汽车，笑罗心想，
2: 咱们那可不要再有期了，以后我看也别再见面了。你这个圣曹操将来能变成个啥样子呢？
4: 骑兵团的人马到营帐外，非常的热闹。团长徒步带着参谋长胡吉图来向冯林阁和王笑罗报道。
5: 报告冯都统，麾下头门率领骑兵团1300人和马匹报到，请指示。
4: 冯林阁命令他们尽快将营帐搭起来，同时上山砍树，分营把马厩盖起来。士兵们迅速地行动起来，整个临时营地人声鼎沸，喧闹洋洋。冯林阁和笑罗站在帐篷外，看着士兵们解开了马肚带，卸下了马鞍子，那战马抖着身子，跺着前后的蹄子，松弛着自己，马儿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则仰脖嘶鸣，听着枪械刀具碰撞的声音，看着这熟悉的景象，好像又回到了战争的年代。这一老一少顿时觉得浑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冯林阁念道，
6: 军队就是我的家呀，今后就是死也不再离开他了。
4: 徒步的蒙古骑兵团清一色都是草原上的蒙古人，打起仗来勇敢凶猛，几次入关作战，吉金纯都让他们留守营地，弄得大家是特别的窝火。吉金纯对他们说，
6: 这入关都是攻城和阵地战，是以炮兵为主的，你们骑兵团可是我们28师的宝贝，我对你们可得格外的关照啊。
4: 老徒步听了可是不领情，他总是和吉金纯闹别扭，所以当徒步说想跟着冯林阁走，人家高高兴兴地把他给送来了。骑兵团的编制是3个营外加1个团部，冯林阁分配他们负责老皇宫、福陵、昭陵的值守，每个营负责一处，老皇陵每月巡视一次，将来在那儿建立几个屯兵屯就不用驻军了。
2: 咱们一个地方安排一个连队，每月一轮换，这样士兵们既不疲劳，又可以加强训练。
4: 笑罗小声地对冯都统说着，
0: 到时候
2: 真要有事

0: 我们马上可以扩编成一个旅。
1: 白亭的锦卫营作为机动，就安排在都统衙门执勤了。他摩拳擦掌地说：“
2: 等到开春施工，我要好好的盖一个都统衙门。”
1: 具体到屯兵屯的设立，按照校罗的规划是涪陵和昭陵各四个。至于老皇宫离着沈阳近，他们想好好的再商量一下。为了使大家对职责有深入的概念，冯林阁安排老兵做向导，为护陵军的军官们讲解老皇宫和涪陵昭陵的建筑特点、防范要点和它的历史形成。冯林阁站在石头上，对着1000多部下们说：“
3: 弟兄们，我们之所以叫护陵军，就是专门保卫这座老皇宫以及涪陵和昭陵的。咱们中国人的历史长啊，老东西也多，这庙啊、宫殿呐、那是多了去了。可是有的地方就让人给弄坏了，拆的拆，扒的扒，这可都是自己家的东西啊。你们看，就这宫殿都几百年了，多好啊，过去盖的不容易，所以现在我们就得保护好，这也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现在我要求你们把每一座宫殿都熟悉的像是自己家一样，知道吗？
1: 士兵们见到了老师长，群情激愤，就像在北镇的大营里一样，高声地回应着。小罗看着冯林阁精神焕发的样子，忽然想起了叶赫英才，他琢磨着：
4: 安排我们到这里护陵，莫非是英才为了让我们回到军队，才给张作霖出的这样的主意吗？
5: 冯林阁年轻的时候在海城衙门当衙役，人们都管他叫算盘珠子脑袋，就是说他的聪明记性比别人要好。当年那个老师也特别喜欢他，几乎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讲给了这个年轻人。冯林阁对奉天几百年的事情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他领着部下军官们边走边看。
3: 你们看啊，这皇宫是在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的3月时，汉王努尔哈赤力排众议，将都城从后金的东京啊，就是现在的辽阳，迁移到沈阳的中卫城来的。
5: 跟在后面的骑兵团参谋长呼吉图瓮声瓮气地说：“
6: 哎，这段故事我爷爷给我们讲过，为了迁都还杀了几个人呢。”
5: 一看有人打断了他的话，冯林阁有些不悦：“
3: 哦，看来你小子的肚子里还有点墨水啊。”
5: 徒步捅了一下呼吉图，这胖子再也不敢说话了。
1: 冯林阁继续对大家讲道：“
3: 皇太极继承了汗位后，用了5年的时间，按照自己的想法，对整个盛京城和皇宫进行了改建。这皇宫以中轴线分为了3部分：中路、东路和西路。为了把皇宫置于城池的中央，他把原来沈阳中卫城的路像有交叉十字的形状改成了环绕宫殿的井字形街道。皇太极称帝，皇宫大殿确定了宫名、殿会、楼牌和门次。中宫叫清明宫，东宫为官居宫，西宫为临旨宫，台东楼为祥凤阁，台西楼叫飞龙阁，大殿为笃宫殿，

0: 皇宫，知之甚细，我等远远不如啊。
1: 冯都统接着讲下去，
2: 啊，康熙帝和乾隆帝多次东巡祭祖，就在乾隆46年开始增建了皇宫的西路建筑，增加了名为嘉印堂的戏台以及文渊阁，那里还储存着全本的四库全书呢。你们看，
1: 冯林阁用手指着前方说道，
2: 在这里中路部分修建了东所西所和省亲太庙，后来还对一些宫殿进行了改造，像崇政大殿，当时的皇帝东巡时要在这儿举行典礼，可是这大殿里很多的东西，像那些屏风啊，以及皇帝的宝座啊，都是皇太极遗留下来的先帝之物，不便于后代使用，所以乾隆帝下令将原物封存，而另行制作新的以备用途。就在乾隆9年，又依照北京皇宫的设置，在这殿前增设了日冕和嘉量，在文硕阁等西路宫殿建成之后，这皇宫里也就再没有增减变化了。
1: 一群人走到了大正殿的前面，冯林阁说，
2: 你们慢慢的观察，就会看出这大正殿和十王亭他们的建筑布局是仿照八旗行军帐殿大卧次的样子。
1: 人们看到大正殿前有一个长近200米、宽约80米的广场，自北向南排列着10座亭子式的建筑。这里是左右翼王和八旗王爷办公的地方，东侧为左翼王亭、镶黄旗亭、正白旗亭、镶白旗亭、正蓝旗亭，西侧为右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红旗亭、镶蓝旗亭。小罗听着冯林阁的解释，不由得对二叔的学识感叹了起来，
3: 哎呀，二叔只是在年轻时听了那个老师爷讲的故事，到今天却能表达得如此精确，真是难能可贵呀。这个算盘脑袋瓜不得了啊。
1: 老兵纳顺在前面领路，走到台西楼前，他指着楼上说，
0: 哦，冯都统啊，这就是飞龙阁，这几年总是有些鬼声传出啊。
3: 啊，鬼声？
1: 人们听了都紧张起来。冯林阁说，
2: 哦，那就是一些怪声吧，这也难免，老房子嘛，走，我们去看看。
1: 在崇政殿靠前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样式相同的2层楼房，西边的叫飞龙阁，东侧称为祥凤阁，它们与南面的大清门、北面的崇政殿构成了一个对称的建筑。在清代宫廷中，以阁命名的建筑大多是做存贮古器文玩、图书典籍之用的房子，飞龙祥凤二阁自然也不例外。纳顺说，
0: 从乾隆时期至清朝殉国，这里都是圣经清宫里最重要的藏珍蓄宝之处啊。
1: 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奇的声音，
3: 啊，那些东西呢？
4: 是啊，还在不在了？
3: 就是啊。
1: 老兵纳顺接着说，
0: 民国初年，那宣统皇帝怕祖宗的宝物丢失，就都收回北京去保管了。
1: 大家顺着楼梯上了飞龙阁，里面几年都没有打扫了，墙角蛛网密布，尘土也足有1寸多厚，看着这脏兮兮的样子，纳顺有些难堪。

0: 小声地说，
1: 我们人手太少了，实在是顾不过来呀。
0: 大家四处看了又看，又摸墙又敲地板，试图找出什么破绽来。除了木板咚咚的声音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白婷看得非常的仔细，她跳上飞龙阁的窗户上向外看了好半天，下来后问那个老兵马顺，
2: 那其他的楼有响动吗？
0: 老兵回答得很干脆，
1: 以前呢，这鬼声在祥凤楼那边响，后来这边响，那边就没了。
0: 冯都统看着大家，
3: 好，大家走吧，我们来了，那些鬼魅魍魉就该搬家了。
4: 转眼一个月过去了，四月份的奉天已经是花开遍野，草地青青了。在老皇宫的院里放眼望去，楼阁红墙绿瓦，古树郁郁葱葱，真是满眼的春色。这时有客人来了，还没进门就大声地招呼起来，
1: 冯市长，几年没见，一切可好啊？
0: 冯灵阁惊讶地喊了起来，
1: 哎呀，是洛神医，
3: 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寒酸的帐篷里来了？
4: 原来这是洛宾和孝爵来看望他们了。
0: 第117集。
4: 四月份的奉天已经是花开遍野，草地青青了。在老皇宫的院里放眼望去，楼阁红墙绿瓦，古树郁郁葱葱，真是满眼的春色。这天有客人来了，还没进门就大声地招呼起来，
1: 冯市长，几年没见，一切可好啊？
0: 冯灵阁惊讶地喊着，
1: 哎呀，是洛神医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寒酸的帐篷里来了？
4: 洛宾和孝爵来看望冯灵阁和孝罗他们了。原来孝罗一直惦记着冯灵阁的腹泻病症，特意进城到陆军医院请来了洛宾为冯灵阁检查身体。三姐几年没见弟弟也跟着来了。洛宾自从结婚后身体开始发福，体重增加了不少，高大的身材穿着他那身少将军衣的制服显得威风凛凛，两个卫兵拿着他的指挥刀紧紧地跟随在他的身后。孝爵现在也不在病房工作了，跟着洛宾在院长办公室当个不顶缺的秘书，重点是照顾洛宾。孝罗一边看着洛宾，一边打量着三姐的身材，对她说，
5: 姐姐，你还不抓紧时间要个孩子，年龄大了再生孩子就累人了。
4: 孝爵一边整理着弟弟的衣服一边说着，哎呀，你也学会油嘴滑舌了，这生孩子的事儿也是你们老爷们儿挂在嘴上的。洛神医开始为冯灵阁检查，孝罗盯着洛宾的脸观察着他脸上表情的变化。洛宾先为冯灵阁诊脉，又接着看了看他的舌苔，接着又摸了摸另一只手，
3: 不妨不妨，没有大事，这主要是心郁不舒而引起的下痢长风。不过呀，我看冯市长舌质多，淡而红，苔白腻，脉象多沉，这种病过程缠绵拖拉，不宜很快痊愈，一定要认真坚持服药，不然或一时有所好转，但是等到体力疲劳情绪变化又极易复发，这样反复对健康影响是很大的。这种病啊，就是古时候医圣张景岳所说，泄泻之本无不在于脾胃， 主要就是

0: 是久病未愈，以致伤及脾肾。我觉得从三方面治疗为好。这第一，温肾助阳，健脾和中；第二，淡肾利湿，分清别浊；第三，理气和胃，行滞除胀。我给开一些药，不过呀，你一定要认真服用，还不能生闷气，这样对身体影响是很大的。听着洛神医嘱咐，笑罗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他心想，
1: 看来只要坚持服药，二叔这病就能治好。
2: 冯林阁挽留洛神医在营地用餐。
0: 哈，我们呐、刚刚盖起了一个大伙房，哎，留下来吃吃我们的粗茶淡饭吧。
2: 他这么一说，弄得两口子只好留了下来。不过洛宾也正想和笑罗聊聊天，说说日本留学的事儿，总也见不上面，这倒算是有了一次机会。笑罗说起了当时回国以及后来去救冯林阁的过程。
1: 唉，真是窝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十个热气球飞到监狱上空的时候，不光段祺瑞没来，二叔也已经被释放了。你说我这今天大劫狱那也就落空了。
2: 冯林阁听到这儿翻了翻白眼，想说什么，后来嘴张了张，也就没有再讲。洛宾和笑爵听得后背是一阵发凉，洛神医巴结着嘴，
0: 真是打死了段祺瑞，劫走了冯师长，那还不得天下大乱呢。
2: 笑爵也说道，哎呀，笑罗呀，笑罗，你胆子可是真大呀。笑罗平静地回答，
1: 三姐，眼看二叔面临危险，我不能不去救他吗？要是你遇到这个事情，又该如何去做呢？
2: 冯林阁问起洛宾他们的近况时，洛神医也将回家完婚所遇到的故事讲了一遍。看着笑罗和冯林阁两人张口结舌的样子，笑爵开玩笑地说，哎呀，我可是差一点儿就自杀了。笑罗问起那八姨太，
1: 哎，那个害人精江海花哪儿去了？
0: 洛神医一时说漏了嘴。哎，可怜天下红颜弱女，皆薄命也。
2: 笑爵不解地看着洛宾，哎，你不是说那个八姨太是个恶魔吗？
0: 啊，
2: 怎么又
0: 泛泛一指，泛泛一指。
2: 长时间不见了，东拉西扯的，他们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夜里。洛神医说了一句，
0: 哦，英才他进关了，要不早就来看你们了。
2: 看到冯林阁和笑罗都没有接他的话茬，他又提醒了一句，
0: 那个英才他是带领他的炮旅到了天津，过些时候我也要进关，看来啊，张大帅要打大仗了。
2: 洛神医看到他们的反应，心里奇怪，怎么一提英才他们就不愿意说话了，于是他起身抱拳，
0: 哦，时间已晚，告辞，告辞了。
2: 送走洛宾和笑爵，笑罗回到了自己的帐篷，忽然警卫营长白婷跑进来着急地说，
3: 快快，副都统，飞龙阁出现了鬼声。
2: 笑罗和白婷来到了飞龙阁楼下，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执勤的哨兵悄声说，
4: 哎呀，那怪声刚停下，嗷嗷嗷的响了十几声，听着声音也没啥可怕的，倒像是母猫叫春的声音的。
2: 笑罗对白婷说，
3: 好，
0: 我们就在这儿等着，看他到底是什么在闹啊。
2: 笑罗和白婷在楼下一直等到天大亮，那楼上再也没有出现动静。笑罗说，
0: 别着急，咱们进楼去看看，要是什么猫啊狗啊的那就算了。
2: 白婷摇了摇头，
3: 糊涂童，我听到那个声音不像是猫，一个猫的声音没那么响，那声音好像和木匠的工具发出来是一样的。
2: 笑罗奇怪地看着白婷问他，
0: 你说啥？
3: 木匠？哦，我父亲是木匠，我从小的时候帮他干木匠活，那楼上的声音我咋听也像是木头在摩擦。
2: 白婷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的，小罗不得不考虑考虑，于是他叫上白婷和几个士兵，
0: 走，咱们上楼去看看。
5: 这台西楼名字叫飞龙阁，楼的高度大概有20米，楼内的梯子贴着墙壁盘旋而上，历经多年，那木楼还是完好如初，结实得很。白婷走在前面，一层一层地仔细检查，敲敲打打，一直到楼顶，大家四处看着，并未发现什么破绽。顶楼离楼内的顶棚有3米多高，仰着脖子看，可以看到红色的木顶棚大约有5间房子大，全是由1尺见方的木板拼接而成，要在现在其实就叫天花板。那每一块红色顶板上还用金色画着攀龙的图案。小罗眼尖，他看到有5块顶板的样子和大部分的都不一样。
0: 哎，白婷，你看顶上靠右手边上有几块顶板好像不太一样，你觉得呢？
2: 白婷抬起头来仔细地看了又看。
3: 这几块是有些不一样，那上面的龙好像是凸起的，而其他大部分都是平的，颜色我也觉得有些区别。
2: 笑罗忽然想起来，
0: 好，我们去看看西面的祥凤楼，它那楼顶到底是啥样子。
2: 几个人咚咚咚地跑下楼，来到了东侧的祥凤楼，人们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抬头一看，和那个飞龙阁的顶棚一样，都是在红色顶板上画的平平整整的团凤图案。白婷也在那儿琢磨着，
3: 那几块看来是不够了，后来又补上去的。
2: 一切都没什么可怀疑的。小罗对大家说，
0: 好，回去吧，看来又是一场虚惊。
5: 刚刚过了几天阳光明媚的日子，这倒春寒说来就来了。奉天日报登了一首诗，就是说这关外的寒流。夜半嘈杂惊无眠，何人推飞又先连，裹衣斜帐起门窥，北风卷来倒春寒。西伯利亚的冷风刮起来，真是寒风刺骨，像是又回到了冬天。天一黑，那黄风卷着野外带来的干草树叶，天昏地暗，铺天盖地的就刮过来了。那风由小到大，绕着老皇宫的宫殿楼阁转悠着，在宫殿的楼角和瓦檐下吹出了口哨似的尖叫，真像是一群鬼怪在那里撕咬发出的声响。白婷查哨走到飞龙阁的楼前，就在呼啸的寒风中，她好像听到夹带着楼里的怪叫声。

0: 对呀，就是有东西在响啊。走，上去看看。
1: 他带着士兵举着火把就冲上了楼顶，还是什么也没见到，只有狂风从楼阁的窗户穿过，带来了尘土和空中的喧嚣。
2: 寒流总算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下午，白婷来向孝罗做了报告。孝罗在那里琢磨着，
0: 这声音总是时停时有，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咱们再去看看。
1: 白婷腿快，走在了前面。他腾腾腾登上了飞龙阁的二楼，忽然听到白婷惊讶地喊了一声：“
0: 哎呀！”
1: 孝罗赶忙紧走几步，问道：“
0: 白营长，咋回事啊？”
1: 白婷把手举起来，指着二楼楼顶的木板，就看见顶板边上那五块不一样的木板，竟然变成了三块。
0: 哎呀妈呀！
1: 小罗也像白婷一样仰着头，愣在那儿。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是有人在捣鬼。大家都在想，这顶上一尺见方的木板能有什么用呢？小罗对白婷说：“
0: 再叫几个人上来，叠罗汉上去，看看那上边到底有什么。”
1: 又来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士兵，两个在底下打着底座，其他人一层层地爬上去。最后那个士兵使劲地用手向上推，头顶上的顶板就像一个整块似的，动不动。
0: 哎，我说，你们下来吧。我有办法了。
1: 小罗想好了一个办法，他对白婷说：“
0: 咱们从窗户钻出去，贴着外墙爬到房顶上去。”
1: 白婷还是那个做法。
0: 副都统，我先上，等我放下绳子你们再上来。
1: 小罗也不和他去争，让士兵们送来了腰绳和抓钩。他嘱咐白婷：“
0: 千万别急，注意楼瓦上的变化。”
1: 白婷像蜘蛛一样的爬上了房顶，甩下了绳子，紧接着孝罗他们也上了飞龙阁的房顶。他这二层楼足有现在的四层楼高，能看到太阳已经滑落到一片房子的后面，远处是一片火烧云。孝罗检查着房顶，看到房脊的旁边有几块顶瓦有松动的迹象。孝罗蹲下来自言自语地说：“
0: 看来这秘密就在这儿了。”
2: 顶瓦轻松地掀开了，瓦下面的檩条被挪开了，这里就是神秘人物进出的通道。孝罗和白婷钻了进去，在顶棚和楼瓦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人字架，架上搭着船檩和密密的木板条，在上面就是楼瓦。整个屋顶全部是用卯翘结合支撑着这座楼阁的上部，那些顶板是三寸厚的榆木，一个搭着一个的卡在横竖的棚木上，它们勾肩搭背，犬牙紧咬，整个顶板配合的比一块整个的木板还要结实。在人字架的下面放着几件东西，一件是木匠的工具，它的样子就像一个绞车，那轴上缠绕着长长的牛筋，他的头上拴着两个木匠袍子用的袍刃，这是专门用来撬开木板的。在那件工具的旁边还有一个大个儿的风葫芦，那嘴儿是尖的，还有一个摇把，摇把连着绞车的牛筋。三块一尺见方的木板靠在绞车旁边，漆着红色画着金色团龙的图案，与楼顶上的一模一样。白婷指着风葫芦对孝罗说：“
0: 那怪音就是从这嘎发出去的。”
2: 说着他就要拿起那件工具，孝罗一把 拉住了他。
0: 别动，咱们就在这里埋伏了，今天晚上就能抓住这个盗贼。
2: 白婷奇怪地问，
0: 哎，副都统，我何以见得啊？
2: 小罗抬起手来，
0: 哎，你看。
2: 白婷顺着笑罗的手指，看到在旁边的木板上刻着字：四月十日三块。笑罗说：“
0: 今天就是四月十日，叫大家都埋伏起来，我们两个就不出去了。今夜守株待兔吧。”
2: 外面的士兵把顶瓦合上了，各自到楼下埋伏去了。两个人默默地坐在黑黢黢的夹层里。小罗想，
0: 这个匪贼真是奇怪，用几年的时间费时费力地为皇宫换顶板，他的脑子该不是有毛病吧？
1: 时过三更，果然飞龙阁上就来了客。小罗感觉到外面墙上发出了刺刺刺，然后听到有人上了楼顶。白婷小声说：“
0: 注意，是一个人。”
1: 第118集，笑罗和白婷他们埋伏在飞龙阁上，就等着夜半来揭晓飞龙阁鬼声的谜底了。时过三更，果然飞龙阁上来了客。小罗感觉到外面墙上发出了擦擦擦，然后听到有人上了楼顶。白婷小声说：“
0: 注意，是一个人。”
1: 他们听了走路的动静，这个人轻功还是不错。接着三下两下，他就扒开了瓦片，然后先放下一根绳子，轻轻地滑落了下来。再看这个人个子不高，在黑夜当中感觉到他对这儿的环境非常的熟悉，摸着黑就干起活来。小罗和白婷坐在那儿观察着他，看见他将两个抱刃卡进了顶板的缝隙内，然后使劲儿地用绞盘来拉，这时就又响起那拉长的怪音。那声音分明是一种痛苦的撕扯，听得白婷和笑罗坐不住，他们噌的一下站了起来。那个盗贼发现不对头，扔下工具窜上绳子，说时迟那时快，白婷把腰绳甩了出去，绳头上的五爪钩牢牢地挠住了他的后背。
0: 看你还往哪里跑。
1: 楼下的火把照得飞龙阁一片通明。
3: 不要跑了，盗贼！
4: 就是，抓住他！
1: 皇宫的院子里，士兵们在呐喊着。冯林阁站在楼前，高兴地说：“
5: 哈哈哈哈，咱们这是首战即胜啊！”
1: 再说那飞贼被押到冯林阁的帐篷里，这里灯火通明，冯都统坐在他的虎皮椅子上，他要亲自审问。就看到押进来一个男人，他身着一身黑衣黑裤，个子不高，又瘦又小，有一条腿好像还有些不利索，他的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一进到帐篷，卫士们立刻上来把他捆成一团。冯林阁脸一拉，大声问道：“
5: 说吧，你是何人？为什么要作死勾当？”
1: 他连问了几句，都没有什么反应。旁边的士兵又踢又踹，有人还用枪托乱锤了几下，那人的鼻子和嘴巴立刻就流下血来。可是就是这样，那小子还是一声也不吭。
0: 这小子有种，

0: 别打了，别打了。
1: 笑罗制止了士兵们，看到那个人的样子实在难受，他就向冯林阁建议：
2: 我看啊，解开他的绳子吧，咱们这么多人，难道还怕他跑了不成？
1: 冯林阁点点头。笑罗让人拿来一张椅子，不过白婷有些不放心，还是用绳子拦腰把他和椅子捆在了一起。
2: 俊爷，给俺练碗水好不好？
3: 那个男人开口了，他一边用袖子擦着嘴角和鼻子下面的血，一边揉着挨打的地方，看来他是渴坏了，咕咚咕咚地把一碗水就倒进了肚子里去，接着又要了一碗。等他喝完水后，对白婷说道：
2: 放心吧，俺不会跑的，一切都是老天爷在做主。到今天啊，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俺认命。
3: 接着他也不用别人问，就竹筒倒豆子一股脑的讲开了：
2: 俺是山东济南人，姓卢，俺们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做木匠活的，听说老祖宗那个时候就是跟着陆板爷干活学手艺的，算是他的宗亲弟子吧。
3: 这个鲁班的后代喘了口气接着说：
2: 老韩王当年给王公时从馆里招了700号手艺人，我老祖爷爷就是带着他的徒弟们来到馆外，盖起了高大宏伟的皇宫。后来二代皇爷就位，皇太极又兴建了崇政殿，也叫锦鸾殿，这是专门为皇太极主政朝廷大事的地方，也是俺们的人盖起来的。
3: 古时候房屋多为木制，所有的工程和制作都由木匠来完成，所以木匠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来盖房子的，另一类就是专门做家具的。鲁木匠就是属于设计和施工的这类工匠，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建筑工程师。冯林阁听他这样说，就又问了几句：
4: 哦，这皇宫是你家人盖的，那你就把他们都说一下吧。
3: 鲁木匠又喝了几口水，接着说下去：
2: 崇政殿高12米，是1米高的砖石做台阶，前后有栏板和网柱，连接着殿脊和檐廊。它正面宽为5间房子的长度，房顶为外顶绿尖边和黄色的琉璃瓦，下流房单檐砌硬山顶，前后外山出廊，护栏一石雕就啊。
3: 说到这里，白婷不由得叫起好来：
5: 呵，你还真是个盖房子的行家。
3: 这个鲁班子孙真是经不起人夸，越说越来劲儿了，就像是给冯林阁他们举行建筑讲座，把那行话术语都给用上了。过去的木匠，他们大部分的术语一般人都听不懂，再说很多做法也淘汰了，所以他讲了一大堆的话，人们还是听得稀里糊涂。这话是越说越多，鲁木匠又介绍起前面的两座建筑来：
2: 在崇政殿前面东西两侧各有一座样式相同的5间硬山顶楼房，西为飞棱阁，东为香风阁。这两座楼阁虽然是锦鸾殿的座府有别，却不是大清入关前所见。清太宗时期也有过飞棱、香风两座楼，但他们在崇政殿的后面。现在二阁所在的位置，原本东侧是一座三间的小厢房，

0: 吉特则是一座儿童期间的英库路，还是在1743年，也是乾隆8年，高宗弘历皇帝东巡圣京，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沈阳故宫，就感觉崇政殿这块整体布局欠妥。站在宫门去看前面左右的两座建筑，一是高低不同，二是样式各异，没有整体的观感。后来他在故宫内仔细查看后下了一道圣旨把这个金銮殿前后那四座陈旧建筑拆除，在殿前另外建造东西对称外形一样的两座楼阁，那分别取名为飞龙祥凤，于是便有了现在的样子。
1: 大家听得入迷了，完全忘了这是在审问他。冯林阁小声对笑罗说，
2: 这鲁家人还真是懂得建筑，说明他们确实参加了皇宫的施工，要不怎么讲得这么清楚呢？
1: 没想到鲁木匠讲到这儿却戛然而止，低着头不再说话了。白婷又急了，催着他，
3: 快抢啊，咋的没话了？
1: 这时白婷的口气和缓多了。停了一会儿，鲁木匠抬起头来对冯林阁说，
0: 长官，俺不愿意会议他，这是俺们家庭噩梦啊。
1: 一听这话，冯林阁皱起了眉头，马上问他，
2: 那你怎么才能说清楚呢？
1: 原来这还真是个悲惨的故事。乾隆皇帝下旨之后，朝廷拨下资金，这就要动工了。鲁家是世代的工匠，在官家的名册上是有记载的，所以他们被招来做这项工程。鲁木匠说，
0: 俺家的祖爷爷带着鲁姓20几个人来建这两座楼一开始先要拆除那四座房子，本来这不是祖爷爷他们盖房子这拨人的事，应该由另外的队伍来做。为了加快进度也想多赚一点钱，这些活就让他们全都给包下来了。
1: 拆房子对木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题，无非就是开损破梁，然后把那些柱子和横木拉倒。可在他们拆除的房子里，以前皇家存放金银的那个西侧2层七间的银库楼拆塌，可就费了周折。负责施工的是皇宫总管大臣衙门里一个四品文官，叫豪格鲁。这人做事很是认真，对什么事都是抠抠搜搜，用现在人的话说，那叫鸡毛掸子，什么地方都要亲自过一下。前三座房子很快就拆平了，这就开始动手拆那座银库楼。在动手之前，豪格鲁把楼房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检查了几遍，最后才通知鲁家人开始干活。拆除进度很快，有几天豪格鲁没来监工，老鲁家的人当然还是尽力地去干活，总算是把剩下的几道梁给弄了下来，大活就算是干完了。
4: 可是没想到过了10几天，问题就来了。那总管大臣衙门一下子来了10几个如狼似虎的兵丁，把他们全都抓到衙门去了。大堂上皇宫大臣要他们交代盗窃皇室的黄金藏在何处，这一下把他们全都问傻了，大家都在那儿申辩。
0: 你说自他接了这活后，一两银子的工钱还没结，哪里来的啥金子？
4: 但是衙门里的人却是不相信， 最后只有动刑了。一连十几天，什么刑法都用上了，打得人们皮开肉绽，爬都爬不起来。可是依然没有人承认。又折磨了一个多月，那鲁家人哪里经见过这些，他们的身体顶不住了，陆陆续续开始有人死去。鲁木匠又接着讲，
0: 唉，到了三个月头上，人就死了七八个，能干活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皇宫大臣一看就着急了，这样下去谁来盖这楼啊？要知道这可是一个技术活啊，不是叫个人就行的。皇帝还在盯着完工的日期，管家把这事先放下了，督促陆家的队伍开始干活。不过每个人就像犯人一样带着手链子。当家的陆家老爷爷之后又找了一些乡亲来帮忙，重新开始了龙凤两阁的工程。
1: 这事到底是怎么个缘由呢？原来这个银库早就不放银两了，是一个空屋子。可是拆除工作一动手，那个豪格鲁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个根据，就是在这银库当年盖它的时候曾经放过480两，就是30斤的黄金做库底。这库上百年了，谁也没有见过一两金子。豪格鲁想起来有几天他有事儿没到工地，断定那金子可能是被鲁家人给藏起来了。鲁木匠哭丧着脸对方林阁说，
0: 哎，这些老百姓啊，根本就没见过黄金是啥样子，更别说皇宫里的金子了。
1: 受了那么大的冤枉，这陆家人还是辛辛苦苦地干活。眼看着一年就过去了，东边的祥凤阁的楼架已经立在那里，西侧的飞龙阁也开始打石料做基础了。
4: 天冷了，看着就要干不成活了，他们只好在飞龙阁楼房的地基上面搭一个棚子，就是四面用柳边八子围起来加一个顶。那些监工的人早就懈怠了，也没人来看着他们了。就在这个时候，鲁家人开始做基础，在清除地基的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个兰花瓷罐。鲁家老爷爷有经验，他让大家在原来房子的四角去找，真的又找到了四个同样的蓝瓷罐子。人们小心翼翼地清除了罐子外面的泥土，打开封制的盖子，倒出了里面的东西，那是一个个黄澄澄的金元宝。这就是那个害得他们死了七八个族人的皇家压库金。原来这黄金确实是有，也是放在库里做库底金的，只不过它是被分作五份装在坛子里，埋在楼房的基础，就是离地面一米以下的地方，在房子的四个角和中间各放了一个坛子。鲁木匠解释说，
0: 这个叫金托底呀，本来是管理上家的器图，没想到在满人皇宫里也用了这样的做法。金元宝每个16两，就是1斤重啊，一共30个，底部还有嵌足10斤，重16两，大明金库元宝的字样啊。
4: 原来清朝这小孩子全是明朝爷爷给喂大的，人们没有见过金子，更没见过金元宝的样子。他们拿着这沉甸甸两头尖的东西，都纷纷议论着：“
0: 哎，这就是金子，放在手里还挺沉啊。”“
5: 那它值钱吗？就这一个能买一处院子？”“
0: 这东西啊，就是好啊，瞅着就
3: 就让人西化。
2: 哎，要不还放回罐子里头去，埋回地下，咱们拿不到，也不给他们交回去。
3: 哎，这些金子肯定是拿不出去啊。哎呀，我说快叫回灌佛吧，省得俺们又要吃苦头了。
4: 那么这些金子到底该怎么办呢？咱们下集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捷。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肉莓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继续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血液循环差的一些症状。那么有哪些活血的一些动作呢？那么血液循环呢，指血液从心脏出发哈，通过血管呢运输到全身，再回流到心脏的过程。如果说血液长期流通不畅，那么淤堵在血管当中呢，血管壁呢会逐渐的受损，变得狭窄，甚至出现钙化，最终呢因为无法承受血流的压力而面临着破损的这样一个危机。那么结合多位专家的一些观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血流不畅有哪些信号，我们如何促进血液循环呢？那么血液循环不畅有哪些信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万医生介绍，血液循环不良是指血流量减少、血管堵塞等障碍。大血管处的这个血液循环不良呢，可能是由于这个血栓堵塞或者是心脏泵血功能不足而引发，会导致重要器官或组织缺血。如果发生突然，易造成不可逆的一个损伤，甚至威胁生命。脑部大血管血液循环不良呢，可能是缺血性的脑卒中。心脏血液循环不良可能是心梗。四肢动脉循环不良可能是动脉闭塞症等等。血液循环不良呢，还可发生在小血管啊，常见病因呢有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弹性下降、高血压等等。例如呢，糖尿病足就是周围小血管循环不良的后果。长期血液循环不良会出现以下明显的症状，首先就是手脚冰凉、麻木、疼痛。比如说久坐时呢，前脚或者脚趾灼痛哈、行走后大腿、小腿或者臀部疼痛。休息之后呢，疼痛会消失，手脚皮肤温度会比其他的一些部位呢温度更低。还有就是血压低，伤口愈合慢，皮肤色素沉着，乏力、盗汗、面色苍白、少尿，特别是活动后加重，腹胀、没有食欲、出现头晕、心悸、多梦、失眠等问题啊。那么有一些动作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改善血液循环的功能的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运动。运动的时候，心脏收缩是更有力的，泵出的血量呢会增多，同时呢肌肉的挤压作用呢也能够帮助静脉血液的回流，从而呢有效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有这么几个动作呢是特别适合啊久坐或者不宜剧烈运动的一些人群。首先伸懒腰，那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骨伤科的主任屈医生介绍，伸懒腰的时候就可以使人体的胸腔器官对心啊，还有呢就是肺挤压，利于心脏的充分的一个运动，使更多的氧气能够供给到各个组织器官。那么同时呢，由于上体的活动也能够使更多含氧的血液呢供给大脑，使人感觉到清新舒适。那方法就是身体尽量的舒展，四肢要伸直，全身肌肉呢要用力，伸展的时候呢尽量吸气，放松的时候全身的肌肉要松弛下来，尽量呼气，但是注意动作不能过猛过快哈，尤其呢本身就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人，久坐以后呢突然伸懒腰，向后挤压胸椎向后挤压腰椎，就会刺激神经根或者是病变组织，病情会加重。还有就是踝泵式啊，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小腿的肌肉，其收缩和放松有助于血液在小腿动静脉当中的流动，防止血栓形成和腿部的肿胀。方法就是双脚脚底交替抬起啊，绷脚跟，然后再放下啊，绷脚尖，用力收缩小腿肌肉一秒钟，但是不要用力过猛，以防痉挛。每只脚做20次，为一组，一共做3组。还有就是轻拍臀腿，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国医生介绍，此方法呢可以刺激臀腿的经脉的穴位，促进气血的循环。方法就是站立，双手呢从臀部慢慢的拍至小腿，每次约5分钟，以局部发热为度。还有就是腹式的呼吸， 腹式呼吸能够刺激深层的淋巴结构啊，从而促进身体组织和血液当中的营养物质和代谢废物的移动。方法呢也很简单啊，坐卧站皆可，用鼻子呼吸，感受腹部鼓起而胸口不动，用嘴呼气，腹部自然内收。每天练习2到3次，每次5分钟。那么练熟练之后，可以在走路爬楼的时候也可以应用。那么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跪坐啊，跪坐能够拉伸腿部的肌肉，促进下肢血液的循环。方法就是双膝并拢跪坐，那么脚跟并拢。如果说脚跟无法并拢啊，把脚跟往两边分开，慢慢的坐在脚后跟上啊，不要直接的将全身的重量压在脚后跟上。最后呢，慢慢的向上延伸脊柱，与手自然的放在大腿上。那么跪坐前呢，脚踝较硬或者是脚趾容易抽筋的人呢，要先活动开踝关节。跪坐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5分钟以内。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或者膝关节不适者，避免做此动作。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搓手心儿啊，这个人手掌心有许多的穴位，适当的搓手心儿有利于舒筋通络，还有就是行气活血啊，进而刺激全身气血的流动。方法就是双手合十，双肘关节悬空，食指尖朝前上方，快速的来回啊，双手来回搓动，坚持1分钟，或者是持续的搓100次。那其实生活习惯也会影响血液的循环啊，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许医生介绍，血液动力正常，流得顺，血管才健康。生活方式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平衡膳食，多吃粗粮啊，绿叶蔬菜和瓜果，少吃动物内脏和肥肉，限制油腻油炸食品。那么烹调用油呢，少用动物油，每天控油在25到30克，盐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克。还有就是戒烟限酒，烟草含有数千种有害物质，可以造成血管内皮损伤和动脉粥样硬化，常饮酒呢会让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增加脑出血的风险。还有就是保证睡眠，人在熟睡的状态下，收缩压降低，呼吸变深，基础代谢率下降，脑血流量减少，那么有助于大脑积蓄能量，协调大脑皮质功能，增强记忆，使人思维敏捷。那中老年群体呢，建议21:30啊，就到23点入睡。那青年上班族尽量22:30到23:30上床，不要超过0点。还有一些这个生活当中的生活方式也非常重要，比如说稳定情绪，保持愉快乐观的心态，可以促进造血机能够更加的旺盛，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每天冥想5分钟或者出去游玩，有助于稳定心态。还有就是定期的查血，那正常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每年查一次血压、血脂、血糖，有家族病史者还有三高人群，家中呢要常备监测仪器，每6个月查一次血脂。糖尿病患者注意每天监测血糖，包括呢测量这个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值。高血压患者呢，至少每天早晚量一次血压。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 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芷，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包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年纪大了之后呢，身体就会出现衰老的痕迹，比如说呢，这个头发变白、身体体力下降等等。事实上，这些往往是我们身体老化的变化。除了这些明显的变化之外呢，一些身体部位也在悄悄的变老啊，就是我们的眼睛。对于一些人来说，年纪大了之后，往往看不清东西，这其实是老花眼找上门了。其实不管是谁呢，只要是晶状体出现老化，那么老花眼就难以避免啊。只不过呢，就是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由于眼睛存在一定的这个区别，老花眼的情况呢可能有着一定的差异。通常来说，4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老花眼的情况，但是也有人呢视力保持的比较不错哈，50岁才可能会出现老花。我们来了解一下老花眼提前是怎么回事呢？
1: 我呢是最近总觉得眼睛呢看东西有点吃力，那我视力其实一直是很好，你看它那么小的字我都能看得清楚的。然后呢，平时就是主要我平时工作就主要对着电脑这么上班，不知道最近怎么搞的，像这个单子啊，我就是这样子看的时候，就有时候看着就觉得眼睛很累，看着看着看不清楚了，那么就有时候不自觉的就好像要这样子来看。
2: 针对于先生视物模糊的问题，医生给他进行了验光检查。
3: 现在远视力呢有1.0，但是我们的近视力呢确实是出现了老花的症状了。

所以呢，你看病就会不清楚。如果您不视频上很明显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在近距离工作的时候戴服了环境，也可以缓解您的

0: 者是科学的定义，它其实还是要早了一些，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早老花
1: 啊。
0: 而现在呢，这种早老花的问题特别突出，那我在门诊在临床上可能会有30岁35岁都会有这种早老化的症状。这个其实呢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跟我们更多的使用视频终端阅读，每天我们的眼睛超负荷的这种工作其实是离不开的。
1: 医生您看，我了解到有一种说法，说年轻的时候如果是近视眼，老了反而不会花眼，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其实这是个误区。那其实呢，我们先说哈，有一种情况就是年轻的时候眼睛视力特别好，而这样的人他的花眼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常人要早一点，其实他是一个小远视状态。我们近视眼也一定会花眼，但只是呢，因为我们近视眼的人有一个特殊的小窍门，当我看近不好或者是近距离阅读看不清楚的时候，我就把眼镜摘了。而我摘掉眼镜，假设我有200度近视，我摘掉眼镜相当于给我的眼睛戴了200度的花镜，我把它中和了，那我看近就能看了。其实这是一个假象，是一个误区。
1: 好，李医生，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讲讲老花眼的一些症状。老花眼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它所带来的这种事物模糊跟一些其他常见眼部疾病带来的事物模糊有哪些异同呢？
0: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先明确，如果呢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问题，你可能考虑老花。例如说我阅读的时候我要把东西拿得很远，我需要一个额外的照明，比如说本来我自己看东西挺好，但是我需要一个台灯，我觉得有亮的时候我能看得更好。我在近距离阅读可能刚开始我看不清楚，哎，过一会儿我又看清楚了，可能上午我觉得没有问题，到看时间长了的时候我觉得模糊了，串行了，甚至交叉了，这个字都叠到一块儿了。看近时间长了眼睛特别累，你需要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甚至呢，可能我们35+的人在下午工作的时候你觉得很累。还有一些呢，你记不住你读过的东西，你说哎呀我看的什么呀忘了，我重看一遍吧。甚至你会出现工作效率的下降，甚至你可能说哎呀我别看近了，我还是看远吧。这种往往都是这种老花，我们出现花眼的症状。所以其实花眼你可以理解成是你眼睛累了疲劳了，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出现的模糊。而我们有些眼病我们出现的模糊是指你看远处，也就是说你看5米远3米远的时候你觉得模糊了，你突然的模糊了，逐渐的模糊了，可能是有白内障了，可能有我们眼底的问题了，可能是我们的这个青光眼了等等，这些眼病造成的模糊。
1: 医生您看，好比说近视眼咱可以戴个眼镜甚至做屈光手术矫正视力，但是老花眼好像只听说过戴花镜，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矫正视力的办法吗？
0: 您说这个戴花镜呢，可能是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我花眼了我就得戴个花镜啊。其实呢现在科技进步，我们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镜片，例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您觉得是花镜吗？
1: 哎呦，还真看不出来。
0: 我可以戴这副眼镜开车走路，我可以去出门诊，这是一副变焦的镜片
1: 啊。
0: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种变焦的镜片来代替我们眼睛的调节。你去想，其实你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清远中近，就像我们的照相机它是一个变焦的晶体。而你的变焦能力就是因为你近距离阅读用眼太多了，太过度了，让你眼睛的变焦能力变慢了，变弱了。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镜片来让它变焦，来代替你眼睛自主的这个变焦，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准分子激光手术
1: 啊。
0: 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准分子可以治疗近视，很多年轻人有近视我们就去做激光手术了，但其实我们的激光手术还可以矫正老视，还可以解决花眼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特殊设计的隐形眼镜戴在眼睛里的，它可以解决我们的老视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还在尝试着用一些药物来解决。

0: 决我们老师的问题。
1: 最后李医生，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提提建议吧，如果已经出现老花眼了，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延缓老花的进程？
0: 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哈，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你要学会省着用眼，可以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要学会间断用眼。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呢，特别是沉浸于我们的工作或者是视频的时候，就忘了休息了。如果我们每半小时甚至20分钟我们能够望远，而且能够休息5分钟，其实就可以起到推迟老花的这个效果。其二呢，让眼睛锻炼，其实跟我们健身是一样的，我们眼睛也是靠肌肉带动的，也是晶状体被肌肉带动的，它不断的收缩，所以要锻炼我们眼睛的能力。你可以呢盯住你的鼻子尖儿，我们看鼻子尖儿10秒20秒，然后迅速看远处5米远，你可以找到一个树叶一个字，也看它10秒20秒，然后再看自己的鼻子尖儿，再看这棵树上或5米远处的一个视标，这样交替的让眼睛放松紧张，放松紧张，让你的眼睛动起来。包括呢，我们还可以做眼球运动操，比如说我们可以正前方看，右转、左转、上转、下转、内转、外转，让眼睛去活动。其实让眼睛很累呢，主要是你在近距离阅读的时候，这样一个姿势，眼睛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待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你得让它眼睛动起来，让它偷懒儿，所以可能我们的眼睛才能够维持它有更好的这种活力。其三，就是更多的时间要学会宁大勿小，宁远勿近。就说我如果能用投影的，我绝对不用手机，我能远看的，我不会近看，这样呢，能够省下来更多的我们的眼力，推迟我们的老花。真的有了老花之后，矫正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不是用老花镜，你可以用渐进多焦点的镜片，你可以用激光手术，你可以用接触镜的方法，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不要抵抗老花。你不说我忍着吧，我不矫正，其实你越不矫正，你眼睛越累，花眼进展的越快。当你把你的花眼矫正了，你要保证你的眼睛在最轻松的前提下干活工作学习，它不累了，这个花眼的进展就能够受到这个阻止。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甲亢哈。甲亢性周期性麻痹指的是甲亢的时候呢，同时合并周期性麻痹，主要呢表现为双上肢、下肢及躯干的发作性的瘫软，以及下肢软瘫的更为常见，那程度呢可以轻可以重，表现为肢体无力，常从双下肢开始，表现为蹲下不能起立，不能抬腿，那这个逐渐呢累积到双上肢，重者呢可以累积到呼吸肌，可以引起呼吸困难、劳累、受凉等等。那么过多的摄入甜食、饮酒等因素呢，都可以诱发周期性麻痹的发作，发作的时候血钾可以降低，周期性麻痹可以出现在甲亢之前，也可以出现在甲亢症状明显的时候或者是缓解之后。那男性患者呢比女性患者居多，多为青年男性，通常呢在甲亢药物及时对症治疗以后呢，这个病情是可以缓解的，但是随着甲亢的复发，那么周期性麻痹可以再度发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甲亢性周期性麻痹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躺在床上，突然感觉到双下肢无力，不能抬起，来到我们医院的急诊内科，测血钾只有1.69，急诊内科及时给予补液补钾，症状很快缓解。追问病史，平时呢患者也比较心慌、乏力、易怒，就有甲亢，但是他并不知晓。入内分泌科以后，我们测甲功呢是正常甲功的3到4倍。
2: 这名患者呢，他首先是一个甲亢的患者，那么他出现了一个周期性麻痹，那么也叫做周期性瘫痪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实际上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呢就是体现在周期性。那周期性呢，就是患者会时好时坏，那么有一些诱因的这个作用下，就会表现出麻痹的症状。那么在平时呢，就跟正常人一样，出汗对于甲亢性周期性瘫痪是一个诱因。
3: 嗯。
2: 那么其他还有很多的这个诱因，包括劳累啊，这个剧烈运动、暴饮暴食啊，甚至是注射胰岛素或者是注射葡萄糖溶液的时候，也会诱发这种周期性瘫痪。一个就体现在瘫痪，也叫做麻痹。那么具体就会表现为呢一个类似于瘫痪的症状。我们都知道瘫痪呢就是四肢胳膊腿突然就抬不起来了，不能动了，那么就会出现类似于神经科的脑血管疾病的瘫痪的表现。那么甲亢患者为什么在出汗之后更容易出现低甲性周期性瘫痪呢？就是因为甲亢患者他体内的甲状腺素是一个处于增高的状态，使这个甲更容易转移到细胞内，造成细胞外甲的降低。那么细胞外甲降低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低甲血症，那么低甲血症就会造成四肢的软瘫，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周期性瘫痪的临床表现。
3: 王医生，那普通人群大量出汗后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吗？
2: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大量出汗并不会诱发一个这种周期性瘫痪的表现。
3: 嗯，
2: 那么如果这一个人他有潜在的低甲性周期性瘫痪的这种遗传的体质的话呢，那他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表现。
3: 王医生，那么接下来针对甲亢再多请教您几个问题，请您跟我们讲讲甲亢都会有哪些症状，有哪些并发症呢？
2: 甲亢的表现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典型的。
3: 嗯，
2: 我们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一个是体重下降，情绪上的波动啊，比如说容易激动啊，比较暴躁啊，有一些患者呢还会比较抑郁，他就说一些平常的事情呢就会抹眼泪，那么有一些呢他会出现这个食欲的亢进，还会表现为突眼、甲状腺肿大。那么甲亢呢实际上对于全身各个系统都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如果甲亢不经过治疗的话呢，还会出现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肝损伤，那么最为严重的甲亢呢还会出现甲亢危象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内科的急症。比如说呢他的心率会急剧的增快，甚至达到140次每分以上，那么他的体温呢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发烧的表现啊，出现一个高热，那么它的肝功能会出现这个转氨酶的成倍甚至几十倍的升高。
3: 嗯，
2: 那么它的情绪啊，除了抑郁这个焦虑之外呢，甚至还会出现谵妄，它就像类似于我们精神分裂症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对于甲亢危象的处理呢就比较棘手，需要多学科的会诊。
3: 黄医生，那如果患者朋友出现了您刚才讲到的上述的一些症状，怀疑自己可能是得了甲亢了，那来到医院做哪些检查能够进一步确诊呢？
2: 其实可以在内分泌科的门诊进行一下甲状腺功能的测定，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么我们甲功的测定呢，通常会包含游离 T3、游离 T4、TSH 副甲状腺素，以及甲状腺的相关抗体，尤其是 TRAB， 就是促甲状腺受体抗体这个的检查。那么其他的辅助检查呢，还包括甲状腺的超声、心电图、甲状腺的摄取功能。那么也可以做甲状腺的 ECT 来判断一下甲状腺的功能是不是一个亢进的状态。
3: 王医生，您看夏天本来咱们出汗量就比较大，爱运动的朋友那出汗量就更大了，请您跟我们讲讲甲亢患者在夏天咱们应该注意些什么，避免出现今天案例中的这个情况，同时普通人群在夏天咱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2: 控制好甲状腺功能亢进这个本身的一个疾病。那么如果甲功控制住之后呢，甲亢性的周期性麻痹就很难再次

0: 发作。所以呢，我们一般会要求甲亢患者要规律的吃甲状腺相关的药物，那么让他呢每3到4周会监测一次甲功，来调整这种药物的剂量。除了甲亢本身的治疗之外，他也要注意要避免劳累，
1: 对，
0: 避免情绪上的紧张，避免在夏天剧烈运动，因为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诱因，那么运动之后的大量出汗又是一个诱因。那么也要避免呢暴饮暴食啊，夏天我们比较喜欢喝啤酒吃烧烤，一定要避免碳水化合物摄取过多，含酒精类的饮料摄取过多。其实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呢，这种周期性瘫痪出现的几率非常低，但是我们所说的普通人群呢，可能有一些潜在的患者，只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如果有这种症状的表现，或者家里边有类似表现的家属的话呢，那么更应该注意避免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诱因。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3: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 了解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本周以来呢，内蒙古维持晴朗暴晒的模式哈。那么昨天呢，开始进入到了这个正式入伏了。俗话说呢，热在三伏，三伏是初伏、中伏、末伏的一个统称，是一年当中呢非常炎热的时候啊。预计呢未来3天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的气温呢将达到40度以上，建议大家呢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的注意防暑防晒。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天空云量较多，偏北地区呢伴有4到5级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级以上，大部地区呢气温依旧是较高。预计呢阿拉善盟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赤峰市北部午后气温在35度上下，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东部地区仍有分布不均的降雨，气温的维持清凉的状态。呼伦贝尔市的日最高气温在25度以下，体感舒适。预计明天起的未来3天呢，受到低涡系统的影响，锡林郭勒盟的中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的东南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呢30到7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类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那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明后2天的天气形势。明天呢，西部偏南和偏东、中部、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偏西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类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4到5级、局地9级的西北风或者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拜纳尔市的西部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那么后天呢，中部偏东及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赤峰市南部和东部、通辽市西部和南部、兴安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5到6级短时8级的西北风。那么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依纳尔市的西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及以上。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31度到17度。包头小雨转多云，31度到16度。乌海多云，32度到18度。吉宁多云，28度到15度。科尔沁晴，32度到21度。松山阴，31度到18度。东胜阴转多云，27度到16度。临河多云，30度到19度。锡林浩特晴，31度到17度。海拉尔晴，23度到12度。乌兰浩特晴，27度到17度。阿左旗晴，27度到19度。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1: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邀请到了巴彦淖尔市临河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王芳啊，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甲亢甲减是怎么找上脖子的。
3: 是的，那么王医生呢，特别擅长糖尿病及其急慢性的并发症、甲状腺疾病以及痛风、骨质疏松的诊治等等啊。今天的主题是甲亢甲减是怎么找上脖子的。接下来我们请进王医生。您好，王医生。
4: 你好，主持人您好。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关于甲亢和甲减的哈。那首先呢，我们要把关注的目光啊先放到甲亢上。节目开始呢，还是先请王医生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那到底什么是甲亢呢？
4: 你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什么是甲亢。甲亢它的简称呢，就是我们那个全称就是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症。那么它主要就是一个弥漫性的一个甲状腺肿，它就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个症状。那么它约占就是所有咱们甲亢的类型里面大概约占到80%左右。但是甲亢它的病因特别的复杂，它表现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主要就是一个甲状腺的弥漫性肿大，然后还有呢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浸润性突牙、近前粘液性水肿啊，这些一些症状可以就我们就称为一个甲亢的一些症状。
2: 是的，提到这个甲亢啊，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这个大脖子病哈。那所以接下来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甲亢它有哪些临床的表现，比如说有哪些症状啊，我们的身体上有哪些体征啊。
4: 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些问病史啊、查体啊这些情况，我们来鉴别这个它一些甲状腺的一个甲亢的一些表现。那么它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以代谢亢进和神经循环、消化等系统的一些兴奋性增高为主的临床表现。那么它典型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一个易激惹，然后有的病人呢，他情绪啊就比较高涨，还有就是烦躁啊、失眠啊，还有就是有的表现呢，就是心率特别的快，就是一些年轻人他有些就是表现的就是我心慌可能来就诊的，还有就是乏力呀、怕热、多汗、消瘦，还有就是有的人就表现的是特别能吃，然后就是我这段时间我特别能吃，但是我的体重然后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还有就大便次数增多，还有就腹泻。那么他因为甲状腺疾病，然后更多发的是女性，那么女性表现的就是一个月经的一个稀少，甚至一个闭经。但是这是年轻人，他的症状还是比较典型的。但是我们还这个甲状腺疾病，它也会容易发生在老年人身上。那么老年人呢，他就表现的就是一个淡漠型的。那么他就是高代谢的一些症状就不是特别的典型。那么他主要是表现明显的消瘦啊、乏力呀、心悸、厌食、腹泻，还有就是个神志的一个淡漠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一些还有一些体征，它表现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能摸到的它的一些症状呢，就是比如说体温，就是皮

0: 皮肤的一个温度，就然后我们在临床工作过程中，然后我们就看见他这个情绪啊，比较情绪的，就是比较就特别激动的这种的，然后我们这个就在进行一个查体的一个情况，就能看到他就皮肤比较湿潮湿，还有就是你问辨识的时候，病人就表示哇，我这段时间特别能出汗，还有就是一个神经系统的表现呢，然后就是看他比较焦虑，还有就是烦躁，然后把他伸出双手。这种进行查体的时候，它就表现的一个细针颤，还有就是介反射的一个亢进的一个表现。那么这就是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那么还有的表现就是眼睛眼部一个表现呢，就是一个如果它就分为两种情况，一个就是一个非浸润性突眼，还有一个浸润性突眼。那么非浸润性突眼就比较一个轻度的一个突眼的情况，那么它主要表现的就是个眼裂的一个增宽，顺目一个减少或者是凝视，眼球呢那样它像聚合就不是特别好的这样的眼睛。但是如果要是浸润性突眼呢，那就是就我们被也被称为一个恶性突眼。那么就是我们平常就好多我们这人一看呢，就是就会就病就有些人来看就诊的时候，然后他就这些一些人说哟，你的眼睛怎么凸出来了，感觉好像是跟原来不一样了，然后就因为这种体征，然后也会一个就诊的情况，就说明他的凸眼度就是至少女性大于16，男性是大于18.6一个毫米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还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查体，那么查体呢我们就进行一个查体，就表现的就是甲状腺的明显的一个肿大，那么质地呢就是一个比较软，还有的有的人就表示比较坚韧，但是他一般的这种查体的过程中他是没有压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拿听诊一听呢，然后有些比较典型的就会出现了一个能听到一个血管的杂音，那我们就要听一下心脏，它的心率就比较快，还有说有时候能听见那个有的时候会听见一个血管的一个杂音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建议，如果要是他查一个那个叫跟一个心脏一个疾病，也要进行一个鉴别。那么还有就是有的人就会表现的一个是颈切跟粘性水肿的一个情况，那么通过这些简单的一个询问一个病史。还要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大概就能判断它是不是一个甲亢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一个临床表现，比如说他的这个心情啊，包括精神上出现了哪些问题，是吧？还有就是身体的特征，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眼眶是不是有一些突出，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病症哈，大家要引起注意了。那就像您提到的，出现了这些病症，可能患者自己有些怀疑，哎呀，我是不是得了甲亢，那究竟我们做哪些这个临床的检测才能够确诊，哎，您得了甲亢呢？
0: 那么就通过我们首先肯定是就像我刚才讲的进行问病史，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但是有一些病人他可能症状啊啥的不典型，那么就要通过现在的这种检测的一些手段。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检测手段呢，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一个评估。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比如说是那个总的 T3 总 T4 游离 T3 游离 T4 还有就是 TSH， 那么这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就是我们能进行一个抽血的一个化验。那么还有就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抗体，那么通过这种化验指标，还有就是我们进行一个甲状腺的一个超声，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检测。那么在这个基础的一个检测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是确诊不了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因为甲状腺的疾病它也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种类也特别多的，那我们就要进行一些下一步的，如果是存在疑虑，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要通过这个甲状腺功能，就我刚才说的这种总的 T3 T4 游离的 T3 T4 还有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就是 TSH 的一个监测，还有甲状腺自身抗体这个监测，还有就超声的检查，我们一般都能进行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一个诊断。如果要是这种诊断我们还是存在疑虑的，就是不能完全诊断它肯定一定是一个就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就要进一步再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一个射点率，就DL31的一个射点率的一个检查，或者是一个更进一步的，比如说就是甲状腺核素显像啊、CT 啊、核磁啊这些的一些检查，来进一步明确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它的这种症状的一个出现啊，或者是体征的一个出现，我们一定要进行其他症状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鉴别。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常规的进行一个甲状腺一个检查。
2: 那么医生，其实您刚才说到症状的时候呢，也说到啊，有些朋友可能这个眼睛就是看起来。

0: 来是突出的哈。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这个甲亢引起的这个眼睛看起来突出的话，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可以改善这样的症状吗？
1: 那我们最常的就是，我们首先你看，我们因为主要是鉴别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眼睛的突出，那么就要跟这个甲状腺它会引起来眼睛的突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近视眼也是比较多的，那么一定要跟问一下患者的这个视力的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就要跟眼科这种联合起来进行。首先我们要进行做一个眼眶的一个 CT， 还要进行眼科的一个突眼度一个测量，还有就是进行甲功的一些鉴别。如果要是因为甲亢引起来这种眼睛就是我们突出的，那我们首先要控制这个甲亢的一些症状。那么随着甲亢的症状的一些改善，然后我们好多病人的这个眼部这个突眼的一些症状就会有改善。但是不是所有的病人这个通过这个抗甲状腺治疗了之后，这个突眼它会能够有改善。那么就要进行，如果要突眼它确实是没法改善，那么进行这个眼部的一个局部的治疗，那么就行进行这个激素的一个冲击治疗呀，或者是局部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注射啊，都能使这个眼球的这个突出的一些症状得到有效的一个改善。
0: 嗯，那么这个治疗的这个针对眼睛看起来比较突出的这样的症状哈，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是多长呢？
1: 这个就是根据的实际的情况。你看我们治疗效果最好的时候，就是通过3天的一个大剂量的激素冲击治疗之后，然后病人的症状会明显的一些改善。那如果要是说通过3天的那种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就要进行这个球后的注射。那么球后的注射了之后，让有的人效果就特别好，有人效果还是不好，那么之后他的治疗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
0: 对，所以要根据患者的这个患病的一个程度是吧，然后再针对再制定不同的这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啊。那么这个甲亢我们知道分这个原发性甲亢和这个继发性的甲亢是吧，那么哪样的这个甲亢是比较多见的呢？那么这两种分别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法呢？
1: 那我们最常见的其实应该是原发性的甲亢，就是更常见一些的。那么原发性的甲亢，然后它就主要是就是说这个甲亢就是本身是发生于甲状腺的，我们就被称为这个原发性的一个甲亢。那么它如果要是说这个是发生在其他部位引起来这个甲亢，那我们就要称为继发性甲亢。那么原发性甲亢它主要表现主要就是滋生免疫性甲亢，比如说一个还有就是我们对就是 Graves 病，它是一个免疫系统引起来的。那么还有就是多结节性毒性甲状腺肿，还有就是甲状腺四种高功能腺瘤，还有就是碘甲亢。那么碘甲亢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有好多的心血管疾病的，然后就会吃这个氨碘酮。那么就是因为氨碘酮就是这种含碘高的引起来的甲亢，它是就是造成我们甲状腺的一个激素的过度分泌，然后是造成的这个甲亢。所以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个疾病是原发性甲状腺的，那我们就被称为原发性甲亢。那么这个甲亢的一些症状是出现在因为是其他部位出现的，那我们就称为继发性甲亢。那么最常见的继发性甲亢其实就是一个中枢性的一个甲亢。那么中枢性甲亢我们又被称为垂体性甲亢。那么它主要就是由垂体促甲状腺激素腺瘤过多的分泌这个促甲状腺激素，我们导致的这个甲亢，我们称为一个继发性甲亢，也被称为一个中枢性的甲亢。那么我们这个原发性的甲亢就要治疗这个本身甲状腺的疾病。那么如果要是一个继发性的，那我们就要去考虑是中枢性的，我们就要从它这中枢性的这个原因来进行一个甲亢的一个治疗。
0: 那王主任，我们也看到有朋友问到啊，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哈。那么刚刚您其实也说了很多的症状，比如说消瘦啊、心慌、手抖啊，以及这个眼睛看起来是比较突出的，还有烦躁、脖子粗等等哈。那么有朋友问到，就是这些症状是就是有大部分的症状，还是说比如说出现了1到2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去进行一个体检呢？
1: 其实我们就是说这种症状就是说它其实说到这个甲亢的一些症状，其实我们要涉及到好多的系统。那比如说就是一个神经系统啊、心血管系统啊、消化系统，它就会它是各个系统它都会出现问题。但是说它 它不是说我们得了甲亢，它这个所有的这个系统都会同时会出现症状，得可能表现的就是一个系统的症状会更典型一些。那么对于我们那个年轻人来说，然后它可能表现的就是心悸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多食的，还有就是一个消瘦的，然后还有就是这种的症状好多。你看那个小孩子嘛，还有现在就是我觉得还是学习压力大，反正就是说那种年轻的然后得这个甲亢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那么他主要表现就是心悸的一些症状就比较突出一些。那么好多年轻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心慌，还有就是消瘦这种症状就医的就特别多。但是老年人的时候他就表现的症状就不是很典型，就好多人就被家属发现说这段时间感觉是没精神啊，然后觉得乏力呀、啊，然后这种的症状，然后他就表现的就比较典型。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说他所有的症状同时会出现的时候一定就是才能会诊断为甲亢，那我们就要根据这个患者的发病年龄啊，还有就根据他平时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进行一个以进行一个界别，还有就是我们进行一个规范的一个实验室检查，来进行一个甲亢的一个诊断。
0: 嗯，王主任，那这个发病的年龄就是集中在哪个年龄段呢？还是说这个年轻人和或者是中年人、老年人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甲亢的症状？
1: 嗯，其实哪个年龄段的时候它都会出现，但是我们就是说它发病年龄最高的应该就是一个女性，还有就是中青年的这种发病率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2: 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症状，包括症状出现在哪个年龄段哈、啊。那其实说到这个治疗啊，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哦，如果得了这个甲亢，这个不太好治愈啊，我需要这个长期的这个服用药物哈、啊。那这个甲亢它真的能够治愈吗？
1: 这个甲亢它是可以治愈的。那么我们这个甲亢它在治疗的过程中，那我们就分为它就看你这个如何看待那个。其实我们这个好多其实是它本身就是说甲亢的刚开始你要规范的治疗，它是可以。它可是可以就是完全能治愈的，但是它的复发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就是甲亢的一些治疗我们就分为一般性的一些治疗，还有口服药物治疗啊，手术治疗啊，还有就是碘131的一个治疗。那我们就是得了甲亢之后，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饮食肯定要是特别关键的。然后还有就是要注意休息，所以就是说你平时的日常生活习惯，那么它也会就是说能不能让你这个甲亢治愈，也是一个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好像就是我们最常规的，在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可能就是药物的治疗，就是作为一个经典的一个治疗办法使用，还是特别就是说最规范的一个治疗，就是大家是首选的一个治疗。那么它是通过这个治疗时间，一般都现在是1年半到2年的一个规范的治疗之后，它是完全是可以治愈的。那么但是它治疗的过程中，它也会出现的好多的一些并发症，有的可能是因为比如说粒细胞减少啊，肝功能的异常啊，还有就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药物性甲减，然后还有就通过，因为它治疗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有人可能就坚持不了，它可能就会有复发的一个情况。那么但是大多数情况，我们这个甲亢是完全是可以治愈的。
2: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般性的治疗、药物治疗，还提到了手术治疗。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进行手术来治疗呢？
1: 那我们手术就要像过去的，我们就称为这个手术治疗。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过去的时候，我们碘幺三幺不是特别广泛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手术治疗。但是现在有个碘幺三幺治疗了之后，我们在特殊的人群，我们才会选择这个碘幺三幺选择这个手术治疗。那么这个手术它毕竟还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那么它就是在所有的甲亢的这个就是这个治疗过程中，我们可能是就是说我们最后才选择这个手术，就是说我们药物治疗控制也不好了，然后这个碘幺三幺治疗也不是特别效果也特别好，好像就是或者是这个碘幺三幺治疗这个患者他是不适合的，我们才会选择这个手术治疗。那么手术治疗它是最适应的就是一个甲状腺，就是能我们就是说我们一眼就看见他这个脖子就特别的大，然后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肿大就是大概大于80克，就是你能看得见的就在大概这个程度能超过这种胸锁乳突肌的，就是说我们一看说就是说大家一看就是这个病人站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看说哎呀你的脖子怎么这么粗啊，然后就能看见这种就是特别大的 这种情况。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特别大了，它会压迫这个气管，然后所有的就会影响他的呼吸，还有就会有人吃东西的时候感觉一种这种吞咽困难的，就是有压迫的症状的，我们选择这个手术治疗。还有就是一些重度的甲亢，就是甲亢特别严重的，还有就是这个就吃药就效果特别不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停药。我刚才说就是我们只要规范的治疗它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我们就在治疗过程中，因为它时间是比较长的，有人就各种原因它的吃药是没有规范的，就是吃药效果就是不太特别好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已经治愈了又复发的这种情况，我们要选择这个手术治疗。还有就是我们胸骨后的一个甲亢，然后这种碘药治疗效果不好的，我们也会选择这个手术治疗。还有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细针穿刺了之后，它甲状腺比较大，然后通过这个它是这个表现的一个甲亢，但是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了之后，通过细针穿刺，又比如发现了甲状腺结节啊，我们细针穿刺考虑可能是有甲状腺癌呀，或者是怀疑有可能恶变的情况，我们也会选择这个手术治疗。所以就是手术治疗现在还是比较，就是说我们通过手术来进行甲亢的治疗，还是选择的时候这范围就是适应症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2: 是的。那刚才您提到了，其实手术啊是作为一种最后的治疗方式啊，如果像药物啊或者一般性的治疗啊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才会采取这个手术治疗。那其实提到这个药物治疗，可能是大多数患者接触最多的一个药物治疗的方法。当然这个药物治疗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患者不遵医嘱是吧，今天啊吃药了，明天他又停药了。还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我既然得了甲减，那好我就一成不变吃这个药，其实也是不对的哈。那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当中，这个药物增减，包括我们的这个随访和对患者患病的这个评估是如何来做的呢？
1: 你看，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嘛，我们就进行就是说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是最经典的一个办法，所以就是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的之后，我们就是最常规的就是一个甲醛米唑和丙基利奥嘧啶。那么它会出现就是这两种药物，那么它会出现一个血细胞的一个异常，就是中性粒细胞和白细胞的一个会出现粒细胞的一个减少，那么还有一些病人会出现一个肝功能的一个异常。那我们就是在刚开始用药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这两项的一个评估。那么要就是看一下，如果它的粒细胞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开始选择药物，还有就肝功能也是正常的，我们才会选择药物。一般的情况下就是血细胞的时候，我们一般的就是刚用的时候，因为它的剂量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我们就是一般的一到两周进行一个复查血常规，然后一个月进行一个肝功能的一个复查。那么就根据这个用药的一个情况，它是否出现了这种外周血的一个白细胞的一个技术减少啊，或者是有肝功能的一个损害，我们再进行一个接下来的评估。如果要是说病人患者一直用药的特别好的，我们就要进行每2到3个月，然后进行这个甲状腺功能啊，还有就是相对来说这个血细胞啊，还有就肝功能的这些的评估。所以就是我们这个评估，它也是根据患者的个一直监测的一个情况，还有就凭患者这个用药的一个情况来进行一个随时进行一个调整。
2: 其实提到评估这个词啊，有些患者还是比较陌生的啊。如果既然选择这个吃药治疗，那还评估什么呀？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哈，像有一些肝功能异常的患者哈，我们是要评估的，我们这样的药物是否会对肝功能有一些损伤。那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儿童啊，患了这个甲亢之后，我们的药物也要进行评估，包括像这些孕期的妇女，还有一些老年人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了有一些肝病啊，可能还有一些糖尿病啊、高血压其他的一些慢性疾病，那对于这部分人我们是如何进行评估的呢？
1: 那我们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肝功能的一个问题，如果要是肝功能，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肝功能的异常。因为刚开始得甲亢的，甲亢的症状比较典型的，有人会出现这种肝功能的一些损害。所以就是我们看一下，如果要是说这个病人这个肝功能就是说在1到2倍，在原来的基础上1到2倍的情况下，那我们首先就是进行保肝的治疗过程中，然后我们就要抗甲状腺药物治疗。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这种情况下，我们班就是1到2周就复查一下这个肝功能的情况。那么在使用就是我们一边监测一边使用药物。那么这种如果要是使用了这个抗甲状腺药物之后，这患者的肝功能是逐渐好转的，使用保肝的药物，那么继续可以抗甲状腺药物治疗。如果要是这个患者是因为有其他原因造成的肝损害，我们肯定还是在建议在治疗其他原因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就会选择一般的就是让患者的这些症状，就是比如说是心慌啊、出汗啊、手抖啊，这些症状如果能够好稍微好一些，我们还建议他做这个碘131治疗。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随着健康饮食的热潮的兴起啊，近年来呢，各种植物奶呢层出不穷，受到大家的喜欢。植物奶的营养怎么样呢？其实植物奶呢，就是指的把豆子、谷物、坚果或者是椰子肉，通过浸泡啊、研磨、高压，等等这样的一些步骤来制成的。看起来或者喝起来都有点像奶，但实际上和奶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关联的这样的液体啊，因为颜色像牛奶，而且可以像牛奶一样的饮用，所以呢被称为植物奶。有一些植物奶呢，为了达到类似牛奶的乳白色，也会加入一些乳化剂，比如说卡拉胶等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植物奶。
1: 小圈调查发现，市面上售卖的植物奶种类繁多，相比之下，植物奶的价格要比牛奶高一些。不少朋友表示，相比于牛奶，植物奶的口味更丰富，而且还含有一些牛奶中没有的营养物质，所以营养价值不比牛奶差。事实真是这样吗？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植物奶呢？
2: 关于这个植物奶啊，目前呢，咱们国家只有在我们这个团体标准里面，然后呢，给出了这个初步的这个定义，以含有这个一定这个蛋白质的啊这个植物啊这个作为这个原料，然后呢，这个添加或者不添加这个食品这个辅料啊，还有添加剂啊，然后这样加工制成的这样一类产品。由于它这个外观啊，还有这个口感跟咱们这个牛奶这个比较相似，所以说呢，又被叫为这个植物奶。但是啊，这个植物奶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奶。准确的讲，它应该叫植物乳。很多企业然后都不愿意自己的产品啊叫某某饮料啊，都愿意把这些产品呢叫做某某奶啊。这可能就是以这个大豆啊、花生啊、杏仁、核桃还有椰子、燕麦啊这些植物为原料加工成的这个乳状的这个液体产品啊，被叫做这个植物奶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它在咱们这个食品的这个分类里面，它应该是归属于这个饮料啊。大部分的这个植物奶，它应该可以归为这个植物蛋白饮料。
1: 也就是说，植物奶虽然叫奶，但它其实不含有奶。既然如此，植物奶与牛奶相比，在营养上有什么差异呢？网传植物奶比牛奶更营养，这种说法靠谱吗？
2: 啊，这个我们把这个电商平台上啊不同品牌的这个植物奶的这个营养标签上的数据啊，然后进行了这个汇总整理。在这个蛋白质含量方面啊，豆奶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呢，跟这个牛奶还是较为接近的啊，并且呢，它们都是这个优质蛋白啊。相比较的话，这个其他的这个植物奶，这个蛋白质含量呢，一般都低于这个牛奶啊，并且这个。这些其他的这些植物奶，它里面可能会缺少某一些这个必需的这个氨基酸。在这个钙的这个含量方面啊，上述的这个植物原

0: 料里面这个钙的含量啊，它并不是很高，但是呢，它这个这些植物奶里面啊，通常会添加这个钙的这个营养强化剂啊，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这些植物奶里面它这个总钙的含量啊，也能够达到这个牛奶的这个钙的这个含量水平啊。但是呢，这个人工添加的这个钙的这个营养强化剂啊，它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效果啊，没有这个牛奶里面的这个钙它这个乳钙的这个吸收效果好啊。在这个脂肪含量方面啊，大部分的这个植物奶它这个里面这个脂肪啊含量它比较低啊，并且这个植物奶里面它这个脂肪它是以这个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啊，只有这个椰奶它比较例外啊。椰奶里面呢，它这个脂肪里面大概80%都是这个饱和脂肪。从上面这个三项的这个主要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对比来看啊，不同的这个植物奶它里面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含量啊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我们很难这个一概而论啊，到底说这个啊谁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
1: 既然如此，与牛奶相比，植物奶的优势是什么？不同种类的植物奶，它们突出的营养特点有哪些呢？
0: 植物奶啊，它的主要的这个优势啊，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植物奶它不含有乳糖啊，另外呢就是它不含这个胆固醇啊，另外它这个膳食纤维的这个含量呢比较高啊，另外就是除了这个椰奶啊，大部分的这个植物奶它这个能量比较低，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啊，同时呢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占比啊也比较高啊，还有就是这个植物奶里面啊，它通常会含有这个部分的这个有益健康的这个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这个豆奶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这个大豆异黄酮。很多的这个研究证据表明啊，摄入这个大豆及这个制品可以降低这个绝经前和绝经后女性这个乳腺癌的这个发病风险可以降低这个绝经前绝经后女性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发病风险，还有像这个燕麦里面含有这个贝塔葡聚糖。再比如这个杏仁奶它的主要特点呢就是含有这个苦杏仁苷这些的话都对咱们这个人体健康是有这个一定的这个益处的。植物奶它即使它具有某些这个独特的这个营养优势但是它仍然是难以完全替代咱们这个牛奶，它各有这个优缺点。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乳糖不耐受这样一些这个限制因素我们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喜好还有需求然后我们可以这个合理的或者适量的交替的喝这个植物奶跟这个动物奶这样呢我们既可以体验它这个这些饮品的不同的这个风味另外我们也可以更好的这个吸收里面的这个一些这个营养物质。
1: 专家表示，大豆异黄酮有助于改善骨质疏松，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贝塔葡聚糖有助于改善代谢紊乱，预防高血脂症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苦杏仁苷具有一定的抗炎、镇痛、辅助降血糖等作用，但不宜过量食用。当然，植物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钙、维生素 D 的含量不高，很多产品需要通过人工额外添加食品营养强化剂来补齐。这些植物原料的风味口感与纯牛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通常需要加甜味剂或者咸味剂来改善口感。对此，有圈友也提出疑问说，对于市面上售卖的这些植物奶，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选呢？
0: 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在这个选购的时候这个时候要特别要关注它的这个配料表还有它这个营养标签，选择这个合适的这个风味口感这样的这个基础上，像咱们这个配料表这个里面呢稍微亲切一点的我们首先呢就是要看它含有多少的这个就是过量摄入之后不利于咱们这个健康的这些物质，就是我们需要控制的比如说我们添加的这些糖还有一些甜味剂这些东西如果含量高了那就不能喝太多。咱们要判断这个植物奶里面加了这个多少糖或者这个含糖量的高低一个呢是看这个配料表比如说配料表里面像这个白砂糖或者其他的一些糖类物质，它的这个排位如果说比较靠前的话那它说明它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另外呢就是我们从这个营养标签上如果说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这个它这个占比如果说要比较高的话那也是可以间接的说明它里面这个这个添加的一些糖。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看它含有多少这个有益的这个蛋白质植物化学物这些有益成分呢它如果含量多一点这个我们也可以认为它这个营养价值就更高一些。
1: 总的来说，植物奶并不含奶，与牛奶相比它们的营养也是各有千秋。比如牛奶中富含优质蛋白质和钙，而大多数植物奶中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有些植物奶像豆奶富含像大豆异黄酮，燕麦奶中含有贝塔葡聚糖，所以植物奶和牛奶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如果您没有乳糖不耐受等健康限制因素，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最好搭配饮用。眼下市面上售卖的植物奶种类比较多，大家也可以参考营养标签，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盛夏七月的气温升高，给细菌和病毒的繁殖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是各类呼吸道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那流脑呢是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是一种由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急性化脓性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感染，那么具有发病急、进展快、传染性强、隐性感染率高、病死率高等特点。那么流脑临床表现呢为高热，突发的高热、头痛、畏光、皮肤黏膜出现瘀点、瘀斑以及脑膜刺激症，严重者呢可以出现败血症甚至死亡。而感冒呢是呼吸道的常见病啊，发热、畏寒，还有头痛、咽痛、流涕、咳嗽是感冒的主要症状。我们来了解一下脑膜炎。
1: 我们所说的流行性脑膜炎呢，它的全称叫做流行性的脑脊髓膜炎。那么它是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我们叫脑膜炎耐色菌。那么这样一个细菌进入人体以后，那么甚至于侵犯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引起的这么一个感染的表现。这一种细菌呢，它其实是毒力还是非常高的。那么正因为这样呢，它进入人体以后进展会非常快，那么有部分人可能感染了以后只要不到一天的时间就会从刚发病就到加重甚至于死亡，所以它的进展会非常快，这也是它对我们人类造成非常威胁大的这样一个原因。因为本身这个菌，我们现在有了我们的武器，我们的抗生素以后呢，其实治疗上并不难，而且它的耐药性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它的治疗困难就是说它的疾病的进展的迅速，有时候就是说您可能还没来得及去诊断还没搞清楚怎么一回事，他的病情就在迅速的进展中，所以往往病人的这个死亡是和这个病程的进展，我们叫毒力高相关的，
2: 就是他发病进展速度特别的快，造成的后果就非常的严重。所以您看啊，
1: 对，
2: 我们也看到过一些类似的介绍，说有些脑膜炎尤其是对于一些婴幼儿，因为可能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免疫力比较差嘛，对吧，伤害是比较高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是两位中学生，已经是十几岁了，不属于婴幼儿了，按理说身体是比较强壮的，免疫力抵抗力应该还是不错的，也会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吗？
1: 是的，因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呢，现在我们有比较好的这样的疫苗可以预防。那么在没有疫苗之前的时代，其实对我们的社会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因为它会经常造成一些局部地区的一些比较大规模的流行，那么造成的伤害也大，那么对于社会造成的这样一个恐慌也是比较厉害。但是自从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我们叫特异性针对这个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这个疫苗以后呢，总的发病率是明显的下降了。那么全世界如此，我们国家也是如此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就是我们这个疫苗呢，都是幼年，就是说可能从最小的时候，一岁、两岁就开始接种了。那么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有些人的保护力会相对减弱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可能现在反而看到是这样，青年人或者说是青少年这样的发病率会高一些。
2: 好，王医生，您再帮我们说说，如果真的是出现了流行性脑膜炎，患者一般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啊？尤其是这个症状，您说的它这个进展迅速非常的快，这个症状会有一些变化吗？
1: 对，那么流行脑脊髓膜炎它在发病初期呢，可能和一般的流行性感冒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突然发烧了，有些人觉得有点头痛，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精神不佳，那么这些往往你光从表现上来看呢，很难去和我们的普通的流感做一些鉴别。那么但是有些人会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肌肉痛，有些人腿痛，那么这个一般来说在流感中是没有这么厉害的这个情况的。那么这些呢可能会病人往往自己不知道，但是如果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的临床医生可能要有提高警惕的。如果患者来就诊说他的我的肌肉特别痛，这个痛得不得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警惕，可能不单是要考虑是不是流感或者其他的一些呼吸道的传染病，它可能就是是我们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早期的一个表现。那么早期想到这个病，早期去针对性的做一些诊断和用药，那往往可能会降低这个后面的一个病。

0: 么造成脑膜上的广泛的炎症，还有脊髓膜上的，它引起一个头痛会非常的明显，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这个菌呢，它又会产生一些制造特异的毒力啊，那么这些毒力会造成什么呢？就是休克和我们所谓的弥散性的血管内的凝血障碍，是往往造成病人进展快甚至于就是并死亡率高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它尤其侵犯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会造成一些我们的感觉错乱吗？比如说视力、听力或者其他的一些触觉感觉会有一些变化吗？
0: 会的，就是说它一旦就是侵犯了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呢，其实是不单是视力、听力，可能是意识的丧失啊，癫痫的发作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其实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来说，它的最大的风险就是爆发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爆发性的过程中，有些甚至于还没有出现一个脑膜炎的症状，它就表现为一个突然的休克了。
1: 哎呦，
0: 那么然后全身出现这样的一个瘀点瘀斑，或者我们叫做爆发性的紫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是更重症、进展更快速的一个表现。
1: 所以说咱们还是要把工作做得再前一点，再前一点才好。所以您跟我们说说，它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哪些人是易感人群？我们针对这些途径或者针对易感人群，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做好预防工作？
0: 对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虽然累积的是中枢为主，那么也会到血液的播散，但其实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就是呼吸道，尤其是近距离的呼吸道，我们叫呼吸道飞沫传播，是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传播的途径或者方式。那么正因为这样呢，所以它往往造成一个突然的爆发或者聚集性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就是说是在人群比较聚集的地方，那么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是什么？是学校，
1: 对，
0: 幼托机构。那么对于预防来说呢，其实就是说降低这样的一个聚集，同时呢可能就是提早或者在这个高危人群中做好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接种工作，是可以降低它的一个发病率。
1: 所以王医生，您刚才也讲到了，对于婴幼儿来说哈，我们其实都是规范性的注射过这个脑膜炎的预防的这个疫苗了。但是您刚才也讲到，它这个疫苗可能随着时间的延长，它的这个有效性可能会有一些降低。那我们有没有必要在我们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或者哪一个年龄阶段再去补种这个疫苗？
0: 那么这个其实目前来看呢，我们就是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全世界，并没有说对于成年人也强制的要求大家都去反复的或者说定期去加强接种。因为其实从人群的这个高发年龄来看，还是以小低龄的儿童是最常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局部的地区又出现了流行有高发的时候，在特定的人群中，高危人群中，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加强的补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这个疾病来说呢，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就是说其实是有可轻可重。那么有些轻的可能就表现为一个短期的头痛，或者血里面确实是可以测到这个我们的细菌啊，但是它很快用点药就过去了。但是重症的其实是即使你再早发现，你往往有时候等你发现了也已经晚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在临床上确实是比较难完全说通过医疗手段来完全把它避免死亡的这个疾病。但是它是一个可预防的疾病，那么这个就体现在一个是它有现成已经有疫苗，那么这个疫苗其实在接种以后效果还是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如果是出现聚集性的发病，那这是非常要令人担心的一件事。那么在这时候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好预防。对于一些密切接触的人呢，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叫做就是预防性的治疗。比方说我们一个班级有人发生这样的一个病例的，周围的人你现在再去打疫苗可能来不及，但是我们可以预防性的给予一个抗菌药物的治疗，降低它这个发生的概率。那么这是一个可以在就是发生病例以后的作为一个补救的手段来进行补救。那么对于已经发病的患者来说呢，及时的治疗，进行重症的监护，同时防止它再传给周围的人，那么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2: 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我们来了解一下鸡皮。

0: 肤哈、啊，通常所说的鸡皮肤就是指表面出现了尖锐的、干燥的，而且摸上去呢有点碍手的这么个症状，所以呢叫做鸡皮肤。根据形态学的改变呢，类似于鸡皮肤，实际上呢属于一种遗传性的皮肤异常角化性的皮肤病，根本原因就是人体含有角化性的 DNA， 也就是角化性的基因，那么带有遗传性的基因所导致的。鸡皮肤呢常常和遗传有很大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缺乏维生素 A 引起的，所以呢这个建议啊可以适当的适量来补充维生素 A， 同时多吃胡萝卜还有这个猪肝类含有维生素 A 丰富的食物，平时呢可以使用一些润肤的产品，可以有效的缓解鸡皮肤。我们来了解一下。
1: 鸡皮肤的话其实是一种皮肤疾病啊、嗯、我们又叫毛周角化病、
2: 哦、
1: 有的人的话还叫毛发苔藓、
2: 哦、
1: 啊这个是很常见的在皮肤科里经常的疾病，特别一到夏天的时候，那么很多女孩子啊、
2: 嗯、
1: 就会来看啊，说我这个鸡皮肤怎么处理啊，如果穿裙子啊显得有点不好看啊。
2: 嗯，毛周角化病这是一种专门的皮肤方面的疾病哈、啊。嗯，那轮医生，这种病最容易出现在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啊？除了说就是影响美观之外，它还会有什么更严重的对身体的伤害吗？
1: 鸡皮肤啊，最常见的部位啊，是我们四肢的深侧。
2: 嗯，
1: 四肢深侧的话，主要是我们胳膊啊，出现在上臂的外侧。
2: 嗯，
1: 啊，如果说大腿啊，出现大腿的前侧啊，主要这些地方啊，那么它有一些毛囊小丘疹，就是小疙瘩啊。
2: 嗯，
1: 它其实的话就是看起来啊不太好看，但其实对身体健康啊没有任何影响。
2: 嗯嗯，明白了。那哪些人容易出现鸡皮肤呢？
1: 那目前来讲的话，它有遗传的关系啊、
2: 哦，
1: 有的说爸爸妈妈啊有，那孩子的话有的可能性就大啊、嗯。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话和一些内分泌有关系啊，比如说甲状腺有问题的，这些人也容易长。
2: 嗯，
1: 但总的来讲的话，女性的发生率比男性要高一些。
2: 哦，
1: 还有一个的话，会缺乏一些维生素，比如缺乏维生素 A、维生素 B12、维生素 C， 那么可能造成鸡皮肤。但它和后天的一些对皮肤的护理啊，比如化妆、搓澡、过度清洁这些啊，关系不大。
2: 那跟我们这个季节啊、环境有没有关系？因为您刚才说了，夏天很多人来看病。是不是高温容易导致它发生呢？
1: 恰恰相反，其实这个病啊，冬天的时候是比较重的，
2: 哦，
1: 夏天的时候会变轻一点。为什么夏天的病人多呢？就是因为夏天呢，大家要裸露四肢的时候，看见这个鸡皮肤了，就会想起来去看一下。对皮肤疾病来讲的话，不是说这个得了皮肤疾病的话，哎，自己很难受啊，睡不着觉啊。其实很多人的话，看皮肤疾病的话，是影响他的美观了。
2: 啊，明白了。嗯，那轮医生，如果这个病在冬天啊长得更多的时候，是它的面积会更大呀，还是症状更明显啊？会有一些其他的不适的感觉吗？
1: 其实平时的话，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那么个别人的话可能会觉得微痒。
2: 嗯，
1: 为什么冬天容易发病呢？因为它皮肤干燥的时候，它就长得更明显一些。
2: 嗯，
1: 皮肤颜色或者是的话稍微发红的啊，小丘疹，这小丘疹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小疙瘩。那么它的特点的话是围绕毛囊起的，啊，它这个小丘疹里面的话都有一颗卷曲的小毛发。摸起来的话也皮肤也比较粗糙，
2: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从外观上来看它更严重一些。
2: 嗯，
1: 夏天了大家容易出汗啊，皮肤湿润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的话就反而的话显得更轻一些啊。
2: 嗯，所以也不会带来比如说皮肤的破溃啊，或者一些红肿啊，这种几率是很小的。
1: 不会不会，它其实和正常皮肤一样啊，那么它就是有点像我们起鸡皮疙瘩似的。但是鸡皮疙瘩的话是由于我们毛囊周围啊有个小的立毛肌，这个立毛肌收缩的时候这个毛囊就鼓起来了，
2: 嗯，
1: 这是鸡皮疙瘩产生的原因。
2: 嗯，
1: 所以这时候的话这个鸡皮疙瘩因为肌肉收缩嘛，它不会持续，在暖和的时候肌肉放松了以后它就消失了。
2: 哎，
1: 啊，那么毛周角化这个疾病的话它是不会消失的，因为它是角质增生啊，那么是会永远存在的。嗯
2: 嗯嗯，那如果真的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毛周角化了是吧，影响美观，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一下改善呢？那它角化了是不是我们给它多涂一些霜啊油啊什么的？
1: 对，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2: 嗯，
1: 其实啊毛周角化它是因为那个毛周啊是那些过度角化造成的。
2: 嗯，
1: 所以也可以从几方面。
2: 嗯，
1: 一个的话是保持皮肤的湿润。
2: 嗯，
1: 皮肤湿润的情况下的话它的角化就不会那么明显。
2: 嗯，
1: 所以可以采用的话比如尿素软膏或者

0: 还有尿素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功能化妆品，那么可以外涂。再可以的话，比如说它不角化了嘛，异常的角化，那么可以调整的角化，让它变正常一些。
1: 嗯，
0: 比如说一些药，比如说维 A 酸类的药物啊，那么我们可以应用。嗯，有些人的话在缺乏维生素的情况下，那么它有可能的话会更加严重，所以可以适当的补充，比如说 VA 维生素 B12 和维 C。那么有些人的话，看那鸡皮肤的话，想用搓澡巾啊、沐浴球来给它搓掉，其实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搓掉的时候啊，这个毛的角化还会继续角化啊，那么效果不太好。那么还是用一些保持皮肤湿润啊、调整角化的药物，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如果大家觉得这特麻烦啊，那么想要彻底清除，可以到医院的美容科请医生来帮忙。我们可以用激光啊进行处理。刚才讲的话就是鸡皮肤里面都有个小毛发，那我们把这个毛发给彻底脱掉以后，那么就会减轻鸡皮肤的症状。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3: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4: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5: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4: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澄江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哈。那么在上一时段呢，我们的这个大医生在线呢，我们邀请的是临河中心医院的内分泌科的王芳医生来和大家介绍这个甲减甲亢如何防治。那我们接着请我们的专家来介绍。
1: 好，稍微好一些，我们还建议他做这个碘幺三幺治疗，然后就是这样就会减少他的肝功能的一个损害的一个情况，这是肝功能的异常的情况。如果要是怀孕的，那么就要看一下他是在怀孕的是多少周。如果要是在前三个月，那我们就会选择药物治疗。那么选择药物治疗，我们就只能选择这个丙基苓啊、嘧啶。然后就要是最好是在，就是说她在怀孕之前，那么就要鉴别两种情况。那么她是在怀孕之前，我就是有这个甲亢，还是我怀孕之后我们得的这个甲亢？那么这个患者如果要是她是在怀孕之前，我就要是得的甲亢的话，那么就要在她就要使用药物，这在最小的剂量，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一片的，就比如说是甲醇米唑10毫克，然后或者丙基苓嘧啶在100毫克的时候，我们就在最小剂量建议她在怀孕。那么在怀孕了之后呢，我们就要是一般的这种监测的频率要就跟正常人其他就是我们其他人的监测频率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的1到2周进行这个甲功的一个评估，然后让再使用这个最小的剂量，让她在保证这个怀孕期间一直她的那个甲亢是稳定的。那么对于儿童来说，我们一边是选择的就是个甲醇米唑，一般就要根据他的公斤体重。如果要是特别小孩，我们尽量建议还是最小的剂量，一般呢就是10毫克一天1到2次进行抗甲状腺药物的治疗。所以就是说这是这个甲亢的一个治疗，我们一定要个体化，不同人群我们要选择一个不同的药物，还有就是不同的治疗手段，还有不同的一个剂量，还有进行不同的这种监测。那我们监测的频率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治疗相对来说是比较个体化的。
0: 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治疗随访评估哈。那其实最重要的呢，这个疾病还是在于这个预防的。那甲亢的这个预防方面，您有哪些建议吗？另外，有朋友问到这个甲亢的这样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症状的表现是否会遗传呢？
1: 那我首先说一下这个预防。那么预防，我们就要就是我们现在国家的一个政策都是要提到三级预防。那么首先要做到一级预防，就预防他不要得这个疾病。那么一级预防就是像我们这样的节目啊，或者是我们经常要做一些宣教活动，就是说提高大家对这个健康的，尤其是对这个甲亢的一些预防的意识。那么就要保证一个合理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就是禁烟限酒，还有就是我们那个食物中这个碘的一个摄入量。然后提到这个碘的摄入量，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时候就是都是食碘碘盐加那个食盐中加碘，然后进行不同地区的这个碘的一个摄入，所以就是我们尽量就是不要额外的，因为这像我们这个地区叫内蒙的地区，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缺碘的一个地方，因为就是但是我们这个食盐的含碘量就是能保证我们这个地区的肯定是每个人群的这个碘的摄入量其实是足够的，所以就是我们建议啊就是平时尽量不要过多的摄入一些含碘高的食物，就比如说是海带啊、紫菜啊这些的，就不要过多的一个摄入。那么还有就是这是一级预防，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日常生活我们应该关注，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进行一个健康的一个宣教。那么就是二级预防呢，就像我们甲亢的一些高危人群，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得过甲亢啊，或者是有甲亢的一个甲组史啊，或者是我们经常现在就是甲状腺就是一个甲状腺彩超，我们就一般是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项目。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甲状腺结节啊这种的，我们就应该把它作为一个甲亢的高危人群进行一个关注。还有就是我们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就长期的一个失眠啊、焦虑啊，那么这些也是我们一个甲亢的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那不明原因的进行一个消瘦啊、乏力啊，或者我这段时间心悸啊，那我们一定也要进行一个甲亢的一个监测。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些人群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定期的随访，把它一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管理。如果要是出现了一些典型的症状，我们就应该及时的一个就医。这就是我们做到的二 级预防。那么三级预防呢，就是加强，就是我们得了甲亢，我们应该如何进行一个综合的管理，那么药物的一个监测，就是安全性一个评估，也就是我们医生应该重点关注的，一定要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避免发生这个甲亢性心脏病，还有就是病情的一个加重，预防这个它这个甲亢引起来的其他的一些器官的一个损害，尤其是我们心脏的损害，避免发生这个心律失常。然后就是如果要是我们这个在治疗过程中，我们监测确实是有些监测的时候确实是困难的，如果可能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甲亢引起来心脏的问题，那我们就要他不如做了这个碘药三药，我们就不要进行这个药物

0: 的控制，然后让他不要发生这种甲亢的一些并发症。那么我们对于这是我们进行的一个预防，那么就是我们国家也是我们平时日常工作中的一级、二级、三级预防。那么只要是进行这些预防，然后进行这个管理，我们甲亢其实是它是就是说不会对我们生活这些有什么影响，有什么特殊影响的，它会和就是说对我们一些身体的一些没有任何一个损害的。那么这个能否会有遗传呢？这个现在来说就是他还是就是没有说是我母亲得了或者是父亲有甲亢，那我一定会遗传给小孩，这个没有说一个就是说一定会遗传的。但是我们甲状腺疾病它是有一个遗传的一个遗传倾向的，就比如说我们甲状腺这个它是本身是个免疫系统一个更是免疫系统是有关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监测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那么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母亲如果自身抗体比较高的，那么她生的这个女孩子就是小女孩，她就如果有可能就是这个自身免疫抗体如果是高的话，那我们容易引起来这个甲状腺的疾病。
1: 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啊，来预防相关的一些疾病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甲亢，那今天的主题呢是甲亢和甲减是怎么找上脖子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王芳医生呢，通过连线的方式来和我们介绍相关的内容哈。那么王医生呢，最近有一个朋友呢，就跟我说了他的最近的一些这个表现和症状哈，就是他最近呢，就是突然就胖了起来。然后呢，每天也不怎么高兴，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这个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一个减退症呢？就是简称甲减。
0: 那我就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下甲亢，那么甲亢呢，就跟甲减就相当于是相反的，一个是亢进，一个是减退。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然后我们表现的就是我突然之间哦，体重确实是长了，而且那种就感觉是我不是吃的很多，但是我的体重就会增加。这种我们一定要也应该是做一下这个那个甲状腺功能的一个评估。那么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呢，它的症状就像您说的，就是感觉好像情绪就是情绪不如原来那么兴奋。就像我们一个以前有一个病人，他过来就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原来是个特别勤快的人，我看到什么我都想做，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干什么都没有兴趣，然后我就想每天就是休息。就是我特别想就是说休息更多一些，然后看见什么事情都不想做，就看到我原来感兴趣的事情，然后我也没有那么有兴趣。好多人就是这个原因发现了一个甲减。那么甲减呢之后，它的患病率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它还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是怕冷，还有就是乏力，然后就是还有的有些那些年轻的女性来的就她就感觉就是手足的一个肿胀感，然后还有一些便秘啊，还有就是月经的紊乱，然后这样的我们都应该进行一个甲状腺功能一个监测，来除外甲状腺功能减退。
1: 对，其实遇到这样的一些或者出现的这个症状，还是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检查一下，看是不是甲减的情况，是吧？那么很多人就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就说这个甲减和甲亢到底哪个更可怕，哪个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更大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可比性吗？
0: 其实我们那个就刚才我说了一下，就甲亢的一些治疗，甲亢的治疗我们就分为药物治疗和这个碘药三药治疗。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过程中，如果是个甲亢的这个治疗特别困难，有的人总是在治疗过程中复发了，因为其实他特别就是监测也挺好的，但治疗过程因为我们的情绪不可能是说一成不变的，尤其对一些就是特别积极的，就工作处于特别正能量的，然后他干什么都变特别积极的，然后有通过一个就是说情绪不太好，他有可能就复发了。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建议他做碘药三药治疗。那么碘药三药治疗了之后，好多病人就会出现一个甲减。那么这样的对我们治疗来说，其实甲减更好治疗。然后对身体，然后只要是你这个甲状腺功能在处于一个都是正常范围之内的，其实是甲亢和甲减都对我们身体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害的。但是说如果要是说这个甲减呢，大多数要去，因为它需要终身一个服药治疗。但是我们就是有些人他就说，哎呀，一说我这个药我需要终身服用，就感觉我就是一个病人。 但是说对身体呢，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损害的。所以就是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呢，然后有些甲减的病人，我们就跟他说，你这个药就是要终身服用，他就觉得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0: 就跟他讲，那么这个甲减呢，就是这个这个药物就叫优甲乐，因为这是个唯一的一个药物。我们就跟他讲，其实就跟咱们平常吃这个维生素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你自身的分泌的不够了，就是我们额外给你补充了。他的药物其实是，相对来说相当的安全，所以就是没有任何一个损害。嗯。
1: 嗯，那接下来请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甲减的一些临床表现吧。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既然是甲减，我是否跟这个甲亢有相反的反应？比如说这个精神不振呐，这个食欲不好呀，啊，或者是比如说感觉很懒，什么都不想去做，会有这样的一些临床表现吗？
0: 对，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一个介绍一下甲减。我刚才说的就是甲亢和甲减好像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向，然后就是一个正相当于一个正反面一样。那么甲减呢，它主要就是代谢率就是降低了，然后神经的交感神经就是兴奋性，它的明显的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那么它就是表现就是易疲劳、畏寒、乏力、体重是增加，有的表现的行动是一个迟缓、少汗，还有的人就是感觉是记忆力也减退了，然后注意力和理解力要比过去要差一些，还有就是嗜睡啊、食欲的一个减退，还有便秘啊，还有就是个肌肉的一个无力，还有关节的疼痛，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别典型，就是说我出现哪个症状了，我一定是个甲减，它就是一个表现，因为这个甲状腺这个激素，它就涉及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各个系统，所以它表现的就是很多的一个系统，它都会出现一个相应的一个改变。那么这是一个症状的，那么同样的，我们叫这个体征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能我们查到的，能看到的。它的一个表现，那么最表现的就是我们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个甲减的面容。那么甲减的面容呢，就是表现的就是那种面具脸，有的人看见说是那种胖胖的，但是他感觉好像是面无表情的那种，我们会称为就是一个面具脸，就是颜面它必须个虚肿，表情呢就比较呆板，还有就是比较个淡漠，还有的特别严重的就是你就看见他比较面色比较苍白，还有就眼睑会有点水肿。那么最严重的是我们见过的那个一个20多岁的一个青年男性，因为他其实他以前的症状其实就会这种出现这么典型的一个症状，其实他是有好长的时间，最起码一两年的他才会急需点这么严重的一个症状，然后他自己能感觉到他的这个说话的声音都跟原来是不一样的，就说明他舌头就比较厚重，然后他的说话的声音就跟原来不一样。还有就是一个皮肤的一个表现，就比如表现的就比较干燥粗糙，还有就是那个手掌啊就表现那个这种姜黄色，就跟我们刚才甲亢的它是比较潮湿的，那么这个是比较那种干燥的。那么神经系统的一个查体就是腱反射，它是比较延缓的，就是一个减退的一个表现。那么它主要是就是心血管系统呢，它主要是一个心动就是慢，然后那个心应呢就比较低弱。还有的就是如果会引起来它是心包积液的时候，就心脏我们做个彩超啊，就可能发现一个心包积液，还会做个拍个片子，感觉心电就比较大了。那么还有就是消化系统呢，然后有的人就肠胃阴湿解退的，还有就表现的便秘，就肠蠕动是明显的一个减退的一个表现。所以的它的这个不论是甲亢呀、甲减啊，它的其实是表现那个全身各个系统的，它都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个症状。有些呢就是我们一眼看见就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特别就一眼看见它就是就不是那种就是胖的那种的，一眼看见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典型特别就是跟着我们胖的那种不一样。就比如说我昨天出门诊的时候就有一个，然后我问他了好多的症状，他都说他没有，但是我就感觉他就是那种面具脸。然后我问他肿不肿，他说不肿，然后我说了，我说你眼睑是有点肿，他说我不肿，然后做出来他就特别严重的一个甲减。然后翻过来我拿上这个化验单的时候，再问他病史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了，说我觉得我的说话声音感觉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灵活，然后呢我感觉是就是说这个眼睛搞汗，感觉是比原来好像是肿了一点。所以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症状的一个查体呀、问病史啊，还有就用我们再做一些化验检查来印证一下我们是不是这个甲减。
1: 是的，相信通过您的介绍啊，很多朋友在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之后啊，可以第一时间自己进行判断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到了医院之后再做检查，像您说到的查体可能会更有针对性。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甲减的一些临床的表现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治疗了。其实治疗刚才您也透露了一部分，比如说这个治疗啊，它其实要服用这个药物，就是优甲乐哈。那除了这样的一个治疗，我们还有哪些治疗的方法和手段，包括治疗的一些目的呢？
0: 那我们首先就是甲减的治疗，我们就要干任何，就像干任何一件事情一样，我们就要定一个目标。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这我们也就要像我刚才说的那个个体化的，就是我们什么样子的人群，你应该给他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然后就是所以甲减的目标呢，我们就要把让他呢，首先就让他的这些症状，然后让他的体征必须要消失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还有就是我们让他这些症状肯定是要没有的。那我们就要使这个，就是我们监测的手段还是跟这个甲亢的是一样的，我们要查这个总的 T3 T4 游离 T3 T4 和 TSH， 还有相应的这个甲状腺自身抗体的一个监测，那么这些指标肯定都是必须要监测的。那么还有就是甲状腺彩超也是我们必须要监测的项目。那我们通过治疗了之后，我们要使这些指标要回到我们正常，这就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这个好像就是要进行，这是我们定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一般的一个治疗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患者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皮肤其实他就比较那种干燥，而且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保暖，还有就是避免感染，因为这个甲状腺功能它整个的代谢它都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它这个人体那个整个这个免疫力功能它是一个处于一个低下的一个状态。那么从这种状态呢之后，它就特别容易感染，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患者一定要就是避免感染，然后让他的这个指标尽快回到正常的，让他这些症状得到了一些有效的感染，那有效的控制。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甲减也会引起来一些好多的一些其他的原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就比如说是肝功能的异常啊，还有就是贫血呀，还有就是心肌酶的一些异常。那么所以就是在我们治疗不单单是让他这个功能那个正常，那么还有预防也有其他因为甲减引起来的相应的其他的一些症状的一些改善。那么比如说贫血，我们要补充这个铁剂啊，补充维生素 B12 啊，叶酸啊这些，然后让他的这些贫血得到改善。那么随着这个甲亢的症状甲减的一些症状的改善，然后治疗指标的一些正常，那我们随着就要监测他的肝功能的一些情况，那么是看看我们肝功啊心肌酶是否的一个正常。那么就是药物的治疗，它就特别的简单。那么它现在目前来说，就是唯一的一个药就是得甲状腺素钠片。那么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甲减，所以你刚才问那个问题了，我觉得你说甲亢和甲减的这个治疗对身体有没有影响？其实我们更愿意把甲亢然后治成甲减，然后这样就其实是更好治疗了，因为它没有选择，只有一种药物，但是我们就是一般都需要终身服药。那么我们这个剂量呢，我们就要根据他这个他那个甲减的这个程度啊，因为他根据他年龄啊、特殊的情况、体重、个体差异，我们要选择一个剂量，所以就还是一个个体化的治疗，就是根据他这个你是成年人还是儿童还是老年人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甲减，我们就是需要的它的量还是不一样的。那么还要就根据患者的，就比如是个老年人，那么要根据他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定，然后他这个剂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如果是个老年人，那我们就要使他那个TSH 正常的就可以了，也不要因为这个优甲乐，有的人吃的太多了之后，都会引起来心慌，还有的会就是一些骨头的改变，或者是这个就是骨代谢的个异常，然后引起来骨折，所以就是我们。选择药虽然它只是就是唯一的一种药物来进行治疗，但是我们选择的药物就是个剂量的调整，其实也是对我们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它就是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剂量，就是还有不同的身体状态、不同的年龄，然后我们要选择这个不一样的一个剂量的。
2: 那王主任，其实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药物的治疗哈、啊，吃这个优甲乐，很多朋友就觉得终身吃药的话，可能想到这件事就觉得是一种负担。但您刚刚也解释到了，其实它只是一种，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身体当中的缺乏的一个营养素的一种补充，就像这个维 C 一样哈、啊，所以大家呢不用有太大的这个思想的负担。但是很多朋友就说我之前有这个甲减的症状，但吃了一段药的治疗之后呢，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好多了，或者症状减轻了，那我就自行的去减药，自己去调药，其实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对啊，嗯。其实我们这个就是其实是这个优甲乐它是特别安全的，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小孩一生出生了之后就是先天性甲减，我们是也是需要这个药物的。还有就是我们怀孕的时候，就现在我们这个优生优育，然后这个监测是特别就是说特别规范的，然后我们很早的就会监测这个甲状腺功能的，所以我们能发现好多的就是在怀孕初期的就发现了一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所以我们好多的就是这种怀孕的孕妇，我们也需要去吃这个左甲状腺素钠片，所以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需要保护的人群肯定就是儿童和孕妇，这样如果这两类人群都可以吃的这个左甲状腺素钠片，就说明这个药物它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药物治疗过程中呢，你不用担心说是哎呀这个药物会不会对我身体有损害有多大，但是我们要就是个体化，你是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你的甲减，那你的年龄是多大，然后你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如就是心脏的一个状态，还有是你现在有没有就是应急状态，就比如说有要进行一个手术啊，或者是大的一些感染啊这种的情况，我们要进行这个药物的调整，而不用担心这个药物本身会造成你这个身体的一个损害。
2: 好的，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甲亢和甲减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啊。那么这个在疾病管理方面，尤其是甲减，就是除了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那甲减的一些患者在饮食上有什么，或者生活方式上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那我们就需要任何一个疾病的管理，那么就现代一个管理都要下沉到这个基层。那我们基层的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患者，因为这种是可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三级医院这样的，我们来的往往是看到他是生病的。那么我们在我们基层了之后，一定要进行这个，就是平时的我们要进行一个注意。那我们还是就像刚才的那个甲亢一样，我们也要进行一个预防。那么预防同样是进行这个三级预防，那么还是就是甲减，我们也要进行这个宣传教育，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我们饮食肯定不应该是高碘饮食，还是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食盐就足，其实足够了我们碘的这个摄入量。那么进行这个健康教育，还有就是刻苦行动，也是我们应该每一个基层医生应该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避免这个碘过量。那么还有就避免长期食用导致这个甲状腺肿大的一些食物，你比如说是卷心菜呀、甘蓝啊、木薯啊。现在我们不认识，我知道我们内蒙地区的咱们这个好像木薯用的吃的人不是特别多，应该是基本上很少的。但是我们卷心菜的那个和甘蓝，我觉得在春天的时候还吃的比较多的。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在那个日常我们进行这样的食物，应该是我们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不要就是说吃的太多了。那么还有是使用一些药物，就是有些药物可能是我们必须要吃的，比如说是一些磺胺类的药物，比如说还有就是我们一些白介素啊，就是我们治疗一些特殊疾病，然后碳酸锂啊这些疾病，如果是确实需要吃这些药物的，我们要进行这个甲功的一个监测。那么如果要是甲状腺功能本身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平时要监测甲状腺这个抗体，如果甲状腺抗体是阳性的，我们就是得这个甲减呢，它就属于一个高危人群，我们这种我们就要进行这个碘的一个监测，这样的人群呢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碘含量的一个监测，就是我们尽量避免吃一些含碘高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新生儿，我们进来我们一出生的孩子，我们都要进行这个 TSH 的监测，所以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了异常，我们应该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那么这是一个一级预防。那么二级预防呢，一定要是疾病的嘛，就在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就要在一些高危人群的人群中，我们进行这个筛查。 那我们有甲减的，也有一些高危人群，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比如说风湿病啊，就是一种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些患者，或者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啊，我们也要该进行这个长期的一个甲功能监测。那么还要是进行这个有过颈部的就放射性治疗的，你应该进行一个甲功能监测，或者是甲状腺有过手术啊，还有甲状腺检查曾经有过异常的，那么还有一些精神性系统疾病的啊，还有服用这个氨碘酮的，有过贫血的，还有就是有过心包积液，还有血脂异常。

0: 这样的患者就是作为我们甲减的高危人群，我们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甲减的一个监测。就比如说我们一般的甲功的监测，就是如果这种高危人群，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半年进行一个甲功的监测。
1: 嗯，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
2: 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2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1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时段，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 663-0352。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大家呢，如果在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一个小时的直播呢，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也希望呢，总有一款美食能够打开大家今天的好胃口。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啊，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一杯纯正的牛奶。

0: 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啊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家里的这个油烟机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窑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窑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那就是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伊尔什尔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啦。
0: 除了烤肉，大家喜欢吃的还有烧烤啊！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呢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正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特色餐品呢，像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突出食材本味啊。另外呢，还有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他还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那么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它的门店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那么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了。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家把清真鱼猛餐

0: 进行巧妙融合的特色餐厅朵莱纳，在呼和浩特啊，吃猛餐不难，但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啊，里层呢是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呢可以来一份热乎乎的这个羊肉烧麦，皮薄馅大哈，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是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的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非常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厅，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推荐给大家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1: 那么想吃呼和浩特特色美食的朋友啊，这个烧麦一定是这个每天早晨起来哎必须要品尝的哈。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啊，德顺园绝对是大家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的一张闪亮名片啊。那么德顺园的门店很多，当然它基本上的装修风格是大差不差的。走进店里啊，你立刻能够感受到那种独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啊。那么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哎，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那么几笼热气腾腾的烧麦，对吧？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的都慢了下来啊。羊肉大葱烧麦是呼和浩特烧麦的这个灵魂。那么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开到国外啊，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鲜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哎，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这个时候啊，再配上一口正宗的老陈醋啊，脱线辣椒，那滋味啊，简直是给我们的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那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个海鲜控，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呢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啊，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啊。当然了，吃烧麦也少不了搭配，对吧？这个一锅鲜奶熬制的咸奶茶，加上黄油、奶皮子、炒米、风干牛肉啊，一口烧麦，一口奶茶，或者说是咱们就来上最简单的啊，这一壶砖茶，既解腻又暖胃啊，这个才是打开咱们呼市早晨的正确方式了。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啊，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信任啊，让他在2025年获得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啊。如果大家尤其是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到了呼和浩特啊，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0: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温馨的生日聚会，又或者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我们不仅呢为大家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啊，专业团队的设计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华美的场地。那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吧，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那预定的热线电话呢是0471-4680-999 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新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

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那么接下来继续大家去介绍推荐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几款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掉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接下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我们盘点的这三款好物，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健康啊。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激你的。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哈，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同时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啊，肉牛的品质呢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那同时啊，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比如说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福成肥牛到店可以去选择品尝一下。
0: 那么接下来啊，要带大家走进的呢，是一家这个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

肉的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另外呢，他们家的这个海胆蒸饺也特别不错啊，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0: 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4: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7度到29度，包头16度到31度，乌海18度到35度，吉宁15度到27度，通辽20度到31度，赤峰19度到30度，东胜15度到29度，临河19度到34度，锡林浩特16度到28度，海拉尔12度到24度，乌兰浩特17度到28度，阿祖旗19度到31度。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燕民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几款宝藏好物啊。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我们推荐的这三款好物，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它们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打卡呼和浩特一家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那就是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啊，这个名字呢，可不仅仅是一家店，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那首先啊，咱们必须去的就是新城区东户河北街的那家幸福商店的民谣酒吧去看一看啊。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的感觉。那这家店呢，就藏在这一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环境啊，绝对是能够拿到满分的。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造成了年轻人最爱的这种复古文艺风哈，雅致又温馨。而且呢，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啊，简直是幸福感要爆棚了。那说到吃啊，怎么可能不说到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哈？那在呼和浩特呢，这个快乐很大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于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就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的精酿啤酒，肉香和麦香在口腔里交织，真的是绝了。如果呢你还是一个甜品控啊，那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特色的奶食品了，比如说这个酸甜可口的酸奶奶皮子卷，或者是浓郁鲜香的奶茶啊，一口烤串一口奶茶，真的这里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那总的来说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仅是美食和酒水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在古城下去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啤酒，它都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幸福商店。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大家的这个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啊。那么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 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那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呢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儿啊，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好，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介绍美食啊。那如果说你爱吃火锅，对吧？哎，又喜欢吃这个有独特内蒙古风味的这个火锅，那冰煮羊火锅，我觉得大家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啊。那么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有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这个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倒进锅里啊，让肉汁变得更加紧致。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呢，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他们家的特色的就是这个锅底是鸳鸯锅的，藤椒的、原味的、麻辣的、羊脊骨的，一锅两吃啊。开火之后呢，等个十几分钟的时间，冰块逐渐融化，肉块也由鲜红变为了浅褐色。先喝一碗这个醇香的羊肉汤，然后呢再夹起一块羊肉，咬开鲜嫩松软的肉啊，香醇的肉汁一下子会充满你的整个口腔，每一口都是细嫩弹滑的口感。推荐大家去尝尝他们家的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这个是他们家的单点的爆款。

0: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也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

0: 所以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的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那么来了解这一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款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0: 吃饱喝足之后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嘴巴也是很寂寞的，想吃点小零食，家里想储备一些小零食，或者说走亲访友想带一点零食伴手礼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温丽坊。他们家的主要特色产品呢是这个现炒的糖炒栗子，用的原料啊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大饱满啊，栗子肉面面的沙沙的啊。另外呢，除了这个糖炒栗子之外，他们家有各种的一些干果、坚果啊，还有这个100多款的网红的各种各样的休闲零食等等啊，种类非常丰富，大家导航搜索温丽坊就近门店就可以去选择了。美食品客节目呢，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啊，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1: 拜拜。

0: 四重里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

0: 单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十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1: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华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呢，如果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得到。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别费哪个劲儿》。2026年，世界杯啊，有一支很多人此前都一无所知的这个球队哈、也成了中文互联网上的意外顶流。福的脚，一个总人口呢是50多万啊，由几座火山所构成的小国，那在这个小组赛当中0-0逼平了夺冠的热门队西班牙。那全场最周圈的画面啊，是40岁的门将波奇尼亚啊，他单掌托出补射啊，他半生呢都是混迹在一些比较低级的联赛当中啊，却在世界杯首秀上，把一支豪门就这样挡在了门外。那中文的网友啊，这个就玩起了谐音梗哈、人的脚怎么可能踢得过佛的脚？笑归笑啊，这个梗呢也很快从这个球场蔓延到了办公室啊、微博、朋友圈啊，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疾病啊，当然这个疾病是带引号的啊，正式确诊为办公室啊佛的脚。那点进去看啊，大家就解释，这样的解释呢其实是出奇的一致哈、就是不抢攻、不站队啊。不在无意义上的事情表态，不对领导的每句话都过度解读，不对同事的阴阳怪气立刻反击，不对每一个新需求都燃尽自己，像福德角踢西班牙那样，资源有限啊，对手强大啊，那就稳住阵脚啊，该守就守住啊，别在不该拼命的时候呢把这个体力全部都耗光啊。乍一听，哎，这说的会不会是摸鱼啊？可是再仔细一想，哎，这其实还真不是，你感觉它好像更像是一种被生活磨练出来的一种清醒哈、当环境里的进攻大多指向表演啊、情绪劳动、无效的加班，防守反而成了一种自我保护。而这件事情呢，往大了说，其实好像远远也不止在职场出现。办公室佛的脚，哎，一种被误解的躺平。那办公室佛的脚这个梗哈，说到底，他说的到底是什么呢？大概是一种状态吧，就是周会开到第40分钟，领导突然问大家，哎，这个大家都有什么想法啊？你明明有一肚子的意见啊，最后呢，只收到了，收到啊，这个那、全力配合，因为你知道啊，这场会开完啊，方案还是会按照领导预设的那个方案来，你的长篇大论呢，只会多消耗半个小时，然后呢，得罪了2个人。那同事在群里甩锅，艾特所有人，却不说名字，你看到了，忍住了。你判断这件事扯皮的成本高于收益，明天自由分享。那业绩考核季啊，隔壁组的人呢开始疯狂的刷存在感，日报写的像述职报告，朋友圈的凌晨呢还在晒着深度思考。你按照日常去干活，到点下班，心里呢偶尔发虚，但是第二天早晨醒来，工作还在，人也没垮。就像佛的脚对西班牙，不跟你对攻啊，不跟你比咖位啊，不跟你赌一口气，哎，我就守好我的门。那很多人啊，把这种状态呢叫做佛系，但其实啊，我们更应该叫它选择性投入。人生啊，像一届漫长的赛事，你不可能每一场都当决胜局去踢，不可能每个球都飞身扑救，不可能每一次被挑衅都冲上去要个说法。我们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注意力更是有限的，能够真正扛住的事儿其实是非常少的。一句收到也要琢磨半天，群聊里没人接话就开始自我怀疑，领导皱个眉头就脑补我要完了我要完了，这些细枝末节罗列起来比踢完加时赛还要累，还往往换不来什么像样的回报。
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这一代人的累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好像事儿多到做不完，而是因为我们在太多其实可以放过的地方好像用了一些权力。办公室佛的脚这个梗之所以火啊，大概就是因为他好像给到了这种疲惫找到一个幽默的出口。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在渴望选择性的投入。你其实一直在打一场不该打的比赛。我们可以往生活中看一看，你会发现啊，我们也经常在打很多不该打的比赛。家庭群里而已转发某某孩子又升职了，附上一句艾特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你本来周末心情不错，刷完这条整个人就像被抽走了半格电一样，回收到显得敷衍，回一段自我的辩解又显得你真的很在意，最后盯着屏幕发了十分钟的呆，二姨早就去跳广场舞喽。你却替他的那句话跟自己较了一上午的劲儿。我们再来看看亲密关系当中哈，伴侣今天回消息慢了，你表面说没事儿，脑子里已经演完了三部连续剧，是不是不爱我了？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难道是我说错什么话了？其实对方可能就只是在开会，可能只是手机没电，或者说只是单纯的累了想安静一会儿。你的雷达太灵敏了，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触发你的警报。我们再来看看社交场合当中啊，朋友随口问，哎，你最近怎么样啊？你明明过得还行，却突然觉得自己不够体面，回家路上反复琢磨该怎么说才会显得自己没有那么成功，连晚饭都吃不下了，那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儿忘了，你却自我审视了一晚上。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这些事儿啊，拥有同一种结构，对手看起来很大，别人的期待、评判、比较、眼光

你的资源很少，时间、情绪、耐心，你却还在事事接招，处处用力，像在打一场人生的硬仗，而且是一场接一场的硬仗。一圈转下来，人就这样被磨空了。更麻烦的事在于，你还会为自己的这种瞎焦虑感到羞耻。你知道，这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比较，也不应该去比较。可是你发现还是忍不住。你知道不该在意那条没有回的消息的，可还是忍不住反复的点开对话框。你知道为同事的冷淡纠结一整晚其实是一种很傻的事情，可是第二天见到对方还是会想，我究竟哪里是不是做错了呀？焦虑引发更深的焦虑，内耗催生更多的内耗，就像掉进了一个越挣扎越深的漩涡，在错误的方向上不断努力。那我们今天呢，就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别费那个劲儿》，你用什么来衡量人生，比你想象的重要的多。本书的作者马克·曼森啊，为我们带来的这本《别费那个劲儿》，讲的就是这件事情。美好人生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把有限的精力留给真正值得你在乎的选择。三件让我们拼命逃避的事，恰恰是跳出上述漩涡的解药。究竟是哪三件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翅膀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别费那个劲儿。我们刚才也说到三件事情呢，我们拼命逃避的事情呢，恰恰是跳出上述漩涡的解药，究竟是哪三件呢？第一件就是失败。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成功，要考第一，要别丢脸，长大之后呢，这种恐惧呢变形为不敢投简历，不敢表白，不敢提离职，不敢跟父母说我不想考公。怕失败的人啊，最后呢往往只做的是不会失败的事。

重复熟悉的工作，维持将就的关系，待在舒服但是憋屈的轨道上，看起来很安全，那其实是另外一种内耗。那任何像样的进步呢，都建立在无数次小失败之上。那学走路的孩子摔了多少次啊，没有想过走路其实根本就不适合我。后来呢，我们学会了把摔倒和我不行绑在了一起，于是越来越不敢迈步。第二件事呢，就是拒绝。在我们这个教养里啊，拒绝呢常常被等同于不懂事、不给面子、情商低。于是啊，你答应了一些不想去的饭局，帮了一些不想帮的忙，在应该说不的地方呢说了好的好的没问题，然后又责怪自己为什么总是这么累啊。你真的不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边界，所以你的善良变成了对自己的剥削。健康的关系呢，需要说不，也需要听得进步。一味的迎合关系啊，表面和谐，那底下呢却是空洞。那第三件呢，就是死亡。在人生终点的视角之下呢，许多我们一时之间耿耿于怀的事情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大多数时候啊，我们把力气呢花在了十年之后根本不会记得的摩擦上，却把真正重要的事情一推再推。人终有一死，正因为时间有限，才更需要我们去筛选那些争执是值得坚持的，哪些面子是值得维护的，哪些人的评价是值得你拿自己的人生去换的。当你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呢，很多让你睡不着的事儿突然就消失了。别费那个气儿，这几个字说的其实就是一种筛选。在资源有限、对手强大的局里，别用打决赛的镜头去过每一个普通日子。该守的球门要守牢，该放的球要放过，该拼的那一下再飞身出去。我们要把力气留给值得的事，其他的事儿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别费那个气儿。是啊，其实呢，我们仔细想想，真相往往就是这么简单啊。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值得你在乎的事，当你开始学会不在乎的时候，你的生活反而就豁然开朗了。所谓不在乎，其实并不是摆烂啊，而是主动的筛选自己人生。我们要操的心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要有选择，挑那些真正去操心的事儿。改善人生呢，靠的不是追求更多的积极经验，而是要学会那些躲不开的痛苦去共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出人头地的，社会有赢家也有输家，无论是不是你的错，那最终都得你自己扛。所以呢，先从认清自己和接纳自己的上限，把有限的精力从无谓的挣扎当中抽离出来，才能够重建自己的主体性。那这本书啊，它其实不是那种悬浮的心灵鸡汤啊，它只提供一些直白的真话，承认人生可能很糟，而糟到什么程度其实由你说了算。真正重要的事是很少很少的，你只需要在乎他们就够了，除此之外别费那个劲儿。真的，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写给焦虑时代的这个反鸡汤进行指南了哈，真的是可以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啊买来这本书可以去看一看。好，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0: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叔啊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9: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0: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8: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兔鸡蛋。
10: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8: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1: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2: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8: 哎呦，
12: 钱包要归零。
8: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0: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6: 老婆，我回来了。
8: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9: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6: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7: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起？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6: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0: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6: 这一碗面呐，真香。
8: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0: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 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0: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7: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新华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8: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18: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周光潜为我们带来的《所谓美好就是摆脱功利心》。而我只想一世纪和你在。有几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味，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同身受呢？我的公寓后面呢有一条小河，我在晚间常常在那里散步，走成了习惯，总是沿着河东岸去，过桥呢沿西岸又走回来。走东岸的时候呢，我觉得西岸的景物比东岸的要美，但是走西岸的时候呢，又觉得好像东岸的景物又比西岸的美。对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这边的要美，但是它们又在河里形成了倒影，如同一棵树，看它的影子本身就挺平凡的，看它的倒影呢带有几分另外一个世界的色彩。我平时又喜欢看烟雾朦胧的远树，大雪笼盖的世界好像更加安静。本来呢是见怪不怪的，让雾啊雪啊月啊盖上了一层白纱，便看见了它其中的美丽。北方人初次看到西湖，平原人看到峨眉，虽然审美的这种感觉稍微有些薄弱，但是也惊讶于他们的美景。但在生长在西湖或者是峨眉的人，除了金居名胜自豪以外，心里往往觉得西湖和峨眉实在也不过如此。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好像要美一些。东方人初次到西方，或者是西方人初次到东方，都往往觉得前面的景物甚是觉得玩味。本地人呢，自以为不合时尚的服装和举动，在外人来看，却往往透着一种美丽的意味。古董癖也是很奇怪的，一个周期的铜鼎或是一个汉朝的瓦瓶，当时觉得也不过如此，但是现在却变成了稀有的艺术品。固然有些好的古董是人的贪念值钱，但是觉得古董实在是可玩味的人却不少。我小的时候呢住在乡下，早晨呢看到的是几座茅屋，几亩田地，几排青山，晚上看到的也还是那个茅屋，几洼田地，几排青山，但觉得他们好像真的是单调无味。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不免有些留恋。这些经验，我相信你也一定注意得到，他们究竟是什么缘故呢？这全是观点和态度的差别。看倒影，看过去，看旁人的静物，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陆地上看远方的海雾，不受实际的切身的

意的牵绊，能够安闲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致，看振声，看现在，看自己的境遇，看见我们习得的景物，都好比乘船遇到了海雾，你只知道它妨碍呼吸，只嫌它耽误行程，预兆危险，没有心思去玩味它究竟是如何的美妙。这其实是拿着一种态度看事物，它们都是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工具或者是障碍物，都只是引起了我们的欲念或者是嫌弃。我们要看见事物本身的美，我们一定要从实用的世界去跳开，以无为而有为的精神去欣赏它的本身的形象。总而言之，美和实际的人生是有一个差距的，要见出事物的本身的美，必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再去看。在我们崭新的环境当中，我没有认识事物的实用意义，事物还是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它其实还是那条街，倒不是到了某个银行或者是某个酒店的指路标，一座房子还是某个颜色某个线条的组合，而不是私家住宅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所以我能见到的就是它本身的美。一般人呢，被迫于实际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认得太真，不能够站在当时的距离之外去看人生的世界，于是这丰富的华严的世界，除了可效用的饮食男女的赢球之外，便无其他意义。他们一看到瓜就会想到，哇，这个瓜可以摘来吃啊，一看到漂亮的女子就会有一些想法。花长在花园里，何尝不是供人欣赏呢？他们却喜欢把它摘下来，挂在自己的衣襟上，或者是插在自己的花瓶里。许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汉瓶是很值钱的古董，我相信他们宁愿要一个不易打烂的铁罐或者是瓷罐，不愿意要那些不能够煮饭不能够盛菜的破钢破铁。这些人都是不能够在艺术品或者是自然的美和实际的人生之中维持一种适当的距离。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是能够在不让屋后的一园菜地压倒门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标准去评估周鼎汉瓶的价值，不把一条街当作到某个酒店或者是某个银行的指路标志。他们能够跳出厉害的圈套，只汇聚精神去欣赏事物的本身的形象。他们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实际的人生当中，维持一种恰当的距离。这就是由周光潜为我们带来的所谓美好，就是摆脱功利心。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如果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傍晚时分继续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好书。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好，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向绿。

0: 宴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出逃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而近期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正在火热进行的就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宝贝总动员第11届小主播选拔大赛的决赛赛程。今天我们将会有17位参赛选手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比赛精彩瞬间。看着我们今天所有的参赛选手呢，都是自信满满哈，所以期待着今天晚上他们能够在这个直播间能够赛出自己的风采，并且留下一个难忘的回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金海玉。
0: 嗯，来自哪个幼儿园？
1: 玉泉区第二幼儿园。
0: 哎，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年几岁了呢？
1: 6岁。
0: 嗯，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他们都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嗯，
0: 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呢？
1: 孙宇。
0: 嗯，还有吗？
1: 解素。
0: 嗯，
1: 林雅欣。
0: 呵，我们宝贝儿今天作为第一个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哈，是什么心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1: 是很开心的一个心情。
0: 很开心，我感觉你现在还有点没放开，对不对？希望我们后面的小朋友啊，能够像我们第一位小朋友这样非常的镇定，当然更期待着你们能够迅速把你们的状态打开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参赛表演作品是什么呀？
1: 龟兔赛跑。
0: 好，接下来希望你能够声情并茂地为我们带来你的节目表演，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大一班小朋友金海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龟兔赛跑。有一天，兔子碰见乌龟，看见乌龟爬得这么慢，就想戏弄戏弄它。乌龟乌龟爬爬爬，一脚出门采瓜。乌龟乌龟走走走，傍晚还在门口，嘿嘿嘿。乌龟生气了，说：哼，兔子怎么站着来撒谎？兔子听了，差点笑破了肚子。嗯，哈哈哈哈，好呀好呀，那咱们就从这儿跑起。我们看谁先从这儿跑起，看谁先跑那个山脚下的大树。比赛开始，兔子撒开腿就跑，一会儿就跑得很远了。兔子转头一看，乌龟才爬了这么一小段路，心想：我在这儿睡上一大觉，就算让它爬到前面去，我也能三蹦二跳的会追上它。兔子听了，把身子往那上一躺，合上眼皮，真的睡着了。乌龟一个劲的爬，爬呀爬呀爬，等它爬到兔子身边，它已经精疲力尽了。可兔子还正睡觉，乌龟也想休息一会儿，可它知道兔子比它跑得快，所以坚持爬下去才有可能赢。乌龟就继续往前爬，爬呀爬呀爬，离大树越来越近了，就差几十步、十几步、几步，终于到了。兔子转头一看，兔子醒来往后一看，哎，乌龟怎么不见了？再往前一看，哎呀，不得了了，乌龟已经爬到大树底下了。兔子急忙赶上去，可已经晚了，乌龟已经赢了。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龟兔赛跑哈，一个非常经典的小故事，同样的蕴含着一个经典的道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太骄傲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归宁。
0: 今年几岁了？
2: 6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丰信子幼儿园。
0: 哦，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上什么班呢？
2: 学前班。
0: 在你的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2: 有。
0: 他们是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郭一白。
0: 嗯，还有谁呢？
2: 还有王晨曦。
0: 呵，还有没有了？
2: 还有樊妙诗。
0: 哎呦，问一个有一个哈。那今天郭一宁要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2: 月亮小船长。
0: 嗯，月亮小船长，做好准备了吗？
2: 嗯，
0: 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大家。
1: 谢谢，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哈，感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参赛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歌曲。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郭一白。
1: 今年几岁了？
0: 六岁了。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我来自丰兴子幼儿园。
1: 嗯，跟刚才的郭一宁是一个幼儿园的是吧？你们两个是同学吗？啊，还是同班同学哈。那我想问问你宝贝儿，平时你在家里都喜欢干什么呀？
0: 和爸爸下围棋。
1: 哦哟，你会下围棋啊？那你学围棋学了多久了？还是爸爸教你的，还是出去学的围棋？
0: 在幼儿园学的。
1: 嗯，这围棋对于我们小朋友的这个智力开发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好，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0: 你们的名字。
1: 嗯，来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参赛选手郭一白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你们的名字》，请开始。
0: 大家好，我叫丰兴，我是丰兴子幼儿园冬学二班的郭一白。今天我为大家表演的材目是《你们的名字》。在寒冷的冰雪中，在炽热的战火里，你们的身影化作了一座座丰碑。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你们是为了谁，是为了春回大雁归，是为了山河终无恙，是为了我们今天甜美的梦乡。你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必将永世长存。
1: 好的，谢谢郭一白为我们带来你们的名字哈，也再一次让我们向那段岁月致敬，向那些无名英雄致敬。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四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小帅哥哈，宝贝儿来，背先挺直，对，挺胸抬头哈，哎，先把你的气质展现出来，然后眼睛看哪里，对哈，来吧，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故事播报员，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盘古开天。
0: 嗯，那今天的故事播报员你叫什么名字呢？
1: 王沐晨。
0: 王沐晨今年几岁了？
1: 7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金川第6幼儿园。
0: 嗯，来吧沐晨，来先向后一小步啊，哎对，然后挺胸抬头，对，所以呢你不用去找话筒，你的声音足够洪亮，非常棒啊，然后呢看着我们对面的摄像机就可以了。那沐晨，我想问一下，平时你都喜欢干什么，和我们来分享分享。
1: 平时我爱做东西。
0: 嗯，做手工是吗？你都做过什么，给我们讲一讲。
1: 小房子，小鸟，还有小兔子。
0: 呵，我们宝贝儿是一个动手能力非常强的小伙子哈，期待有时间能够去见一见你做的这些成品，好不好？好，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刚才已经跟我们说了，是上古神话，叫盘古开天地。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参赛选手王沐晨，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盘古开天地》，有请。
1: 大家好，我是金川第6幼儿园的小朋友，我叫王沐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盘古开天地。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就像一个大鸡蛋，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小生灵在里面慢慢成长。又过很多年过去了，这个小生灵始终在这漆黑一片的大鸡蛋里呼呼大睡，慢慢成长，它就是我们的始祖盘古。终于有一天，盘古从漫长的睡梦中醒来，他发现四周一片黑暗，狭小的空间令身体无法伸展，烦闷的他随手抡起一把斧头，向着脸前的黑暗用狠狠用力一劈，顿时火光四射，伴随着雷鸣般的一声巨响，大鸡蛋破裂了。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那些温暖又轻薄的氢气缓缓汇聚，上升变成了天丝最初的模样，那些阴冷又沉重的浊气慢慢整合下降，变成了大地最初的面貌。曾经合成一团的天和地，在盘古的开凿下彻底分开了。天地分开后，盘古担心他们还会合在一起，便站了起来，用双手顶着天，两脚踏住地，将天地支撑起来。很多年过去了，盘古的身体随着天地的增加越长越高，天和地的距离已经足够遥远，不断生长的盘古已经变成了巨人，他站立在天地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高大的神灵。天和地的距离已经足够稳定，盘古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的他望了望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空的一声倒下了。盘古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他不舍得离开自己亲手创造的世界，于是决定将自己的身体奉献给这广阔的天地。他的左眼开始燃烧，变成了温暖的太阳，他的右眼便开始释放光亮，变成了皎洁的月亮，他浓密的头发散落在天边，变成了万点星光，他呼出的气变成了微风和雨雾，他发出的声音变成了电闪和雷鸣，在天空中不断的作响，他的 肌肤变成了肥沃的土地，他的牙齿和骨头变成了坚硬的石头和珍贵的矿产。盘古这个宇宙孕育出的伟大神灵，用自己的身体造就了天地。谢谢大家，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好的，谢谢，感谢牧尘为我们带来的盘古开天地啊，一段上古时期的神话，也让我们向这些智慧的先辈致敬啊。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想出了很多我们上古的神话，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呢，有了极大的补充。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五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王一帆。
0: 今年几岁了？
2: 七岁了。
0: 嗯，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2: 我来自通信子幼儿园。
0: 呵，我们宝贝儿今天穿。

0: 好的，谢谢，又是一首好听的歌哈，感谢王一帆为我们带来的《朵落河》哈。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们是能歌善讲哈，有好听的歌，有好听的故事，有动人的朗诵。那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刘科星。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嗯，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我来自卓一幼儿园。
0: 嗯，上什么班啊？
1: 大四班。
0: 上大四班了哈。在你的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1: 有。
0: 他们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有孔德阳、郭怡成、池浩然。
0: 嗯，好，那能够非常清晰的哈说出自己好朋友的名字，看来平时和他们玩的应该非常的不错。那今天科星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妈妈的魔法口袋。
0: 好，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妈妈的魔法口袋。我的妈妈有一个魔法口袋，那不是包包，是她的大手。早上，口袋里变出来热牛奶，还有香香的鸡蛋。放学，口袋里变出来纸巾，帮我擦掉小花脸。晚上，口袋里变出来故事，哄我进入甜梦乡。有一天，我发现妈妈的口袋破了一个洞，那是因为她把太多的爱都掏给了我呀。母亲节到了，我要变成一块小补丁，永远贴在妈妈的口袋里。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是一个特别暖心的小节目哈。那其实呢，也是代表着我们小朋友年龄虽然非常小，但是呢，其实爸爸妈妈对于他们的爱啊，他们都能够每天每时每刻去感受得到。所以呢，他们都会在一些特别的节日来向爸爸妈妈去表达他们的爱。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0: 胡恩琪。
1: 嗯，今年几岁了？
0: 六岁。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卓越幼儿园。
1: 好，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你在幼儿园里比较喜欢玩什么？
0: 玩乐高。
1: 哦，幼儿园也有乐高是吧？那如果是户外的话，你喜欢玩什么呢？
0: 就喜欢骑车。
1: 嗯，骑车。有的小朋友喜欢玩滑梯，对吧？
0: 是的。
1: 还有的喜欢推轮胎，是不是？啊，
0: 我推不动。
1: 啊，推不动啊，年龄还有点小啊。好了，宝贝儿，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0: 上春山。
1: 哎，这个我知道，是一首歌是吧？
0: 嗯，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胡恩琪为我们带来《上春山》。

0: 好的，谢谢，一首好听的歌《上春山》哈，又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2, 3, 4, 5, 6. 好，谢谢我们的胡文琪小朋友哈，小伙子的整个的这个乐感也非常的不错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八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李佩瑶。
0: 佩瑶，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哈。那宝贝儿，你今年几岁了呢？
1: 6岁。
0: 6岁了，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卓玉幼儿园。
0: 嗯，宝贝儿，平时放了学回家之后，你都比较喜欢干什么？
1: 我喜欢出去玩自行车，打羽毛球。
0: 嗯，哎呦，这户外项目还是挺丰富的，是吧？多亏我们呼和浩特啊，这个晴天比较多。骑自行车是自己骑还是和小朋友们一块儿？
1: 和一个小朋友一起骑。
0: 嗯，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好，今天佩瑶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小花朵。
0: 哎，是一首歌还是一首诗啊？
1: 一首歌
0: 是唱出来的，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八位参赛选手佩瑶为我们带来小花朵。

0: 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张晨毅。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了
0: 是吧？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玉幼儿园。
0: 嗯，哎呦，今天我们卓玉幼儿园的小朋友很多哈。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
1: 我平时喜欢画画，做手工。
0: 哎呦，啊，我们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爱好哈。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红星闪闪。
0: 好，又是一首好听的歌，来吧，我们来欣赏一下这首《红星闪闪》。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李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好不好？
1: 大家好，我叫李月，我今年七岁了。
0: 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玉幼儿园。
0: 呵，也是卓玉幼儿园的哈。也来说说吧，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跟同学玩捉迷藏。
0: 哎，这也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哈。我们那会儿还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偷电报啊，不知道是怎么发明的。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1: 勇气大爆发。
0: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李月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勇气大爆发》。

0: 好的，谢谢李月啊，为我们带来的勇气大爆发。连续听了几首好听的歌之后，我发现小朋友们现在真的，哎，对于音乐的这个感觉真的特别的棒啊。因为对于他们这个年纪来讲呢，能够跟上音乐的节奏，再加上记上歌词，最终再将他们统合到一起，完整的跟我们表现出来，的确是有一些挑战的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小慈。
0: 今年几岁了？
1: 六岁。
0: 六岁了，你来自哪个幼儿园？
1: 幼儿园。
0: 嗯，哎，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的卓玉幼儿园了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平时在幼儿园里比较喜欢玩什么？
1: 骑车。
0: 哦，幼儿园里喜欢骑车。
1: 嗯。
0: 幼儿园里可以骑车吗？
1: 可以
0: 啊。可以啊。除了骑车之外，你们还有什么户外活动？
1: 滑滑梯。
0: 啊，滑滑梯，这是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是吧？
1: 嗯，
0: 排着队一个一个的哈。尤其是啊，这个滑梯你自己玩的时候没啥意思，但是人一多了就感觉特别的好玩哈。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1: 西江月井冈山。
0: 嗯，来吧，那接下来也让我们听一听这首好听的词，有请。
1: 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1928年秋，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舰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
0: 好的，谢谢谢赤为我们带来的江西月井冈山，特别喜欢这里面的众志成城哈，哎，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伟人诗词的力量。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2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卓幼儿园大四班的郝琴。嗯，
0: 今年几岁了？
1: 今年七岁。
0: 那宝贝儿，我也想问问哈，平时幼儿园放学之后，或者是周六周日的时候，你喜欢在家里干什么？
1: 我喜欢在家里玩玩具，或者跟爸爸妈妈下五子棋和军棋。
0: 那有，你会玩的还真不少哈。先说说吧，玩具你都有什么玩具呢？
1: 玩具有乐高和小人儿。
0: 哦，有乐高，会和爸爸一起拼乐高吗？这个父子俩一块拼乐高的时光哈，是非常沉浸的这种快乐的哈。好了，那今天郝琴要给我们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36计和朝代歌。
0: 哎，36计和朝代歌，来吧，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你的节目，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

好的，谢谢。通过一段说唱啊，向我们介绍了古代军事的这个三十六计啊。前两年特别火的是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那我们的小宝贝呢也讲了讲朝代歌啊，这个应该是人教版的朝代歌，让我们的小朋友呢通过一首小小的儿歌先大致的了解都有哪些朝代，哪些朝代的先后顺序啊。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3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李博轩。
0: 今年几岁了？
1: 6岁。
0: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卓幼儿园。
0: 那也来说说吧，宝贝儿，你在幼儿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郭晨浩、张景腾、王一晨、张春毅。
0: 真不少哈。而且我看到有的小朋友还是今天来我们现场来表演了，对不对？你觉得前面的小朋友们表现得怎么样？
1: 挺好。
0: 我们宝贝儿情商特别高哈。来吧，宝贝儿也来说一说，平时你放了假之后喜欢在家里玩什么干什么？
1: 玩手机。
0: 玩手机。那我知道小朋友们肯定喜欢玩手机是吧？那当然除了玩手机之外还有很多好玩的，我们先来说说吧，玩手机里面你都能玩什么，让我们了解一下。
1: 玩手机，就是玩那些急救消防
0: 啊，那些小游戏是不是啊？
1: 不是，是看那些视频
0: 啊。看那些视频，你喜欢看那种急救消防的视频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心中的英雄是谁呢？
1: 消防。
0: 哎，消防员叔叔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小朋友有时候玩手机啊，这个可能爸爸妈妈在不太了解的这个情况下会强行的制止。那你看我们这位小朋友，他其实呢会刷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视频，而且都是正能量的，对不对？
1: 对。
0: 那有没有刷到过哪些让你比较感动的视频？给我们来分享一个好不好？
1: 消防员救火。
0: 消防员救火。那宝贝儿，我想问问，那以后长大了之后你想干什么呢？
1: 当消防员。
0: 你也想成为一名消防员，但是我们知道当消防员第一很辛苦，第二呢也有危险，对不对？你害怕辛苦吗？
1: 不害怕。
0: 害怕危险吗？
1: 不害怕。
0: 好小伙啊，给你点个赞。我们小伙子非常的坚定哈。那除了玩手机之外的话，在家里还喜欢干什么呀？
1: 和妈妈一起玩。
0: 妈妈会陪你玩什么呢？
1: 磁力片。
0: 磁力片。你看今天我们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互动很多哈，有下围棋的，有下军棋的，有下五子棋的，还有玩磁力片呢哈。这也是童年难忘的回忆的之一哈。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两只老虎爱跳舞。
0: 这是一首歌呢还是一个小小的朗诵呢？
1: 一首歌
0: 哈。来吧，我们来听听你的歌，请开始。
1: 两只

0: 家。
1: 好的，谢谢。哎呦，今天我们听了太多好玩的歌了哈。好，谢谢博轩为我们带来的《两只老虎爱跳舞》。而且我们小伙子刚才那段话其实还挺让人感动的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人哎，在为我们的和平，在为我们的平安而默默前行，默默付出哈。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14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0: 我叫赵卓阳。
1: 嗯，今年几岁了？
0: 5岁。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嘉里仙泰幼儿园。
1: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宝贝儿。在幼儿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0: 有。
1: 他们都是谁呢？
0: 潘子希、王思涵、任欣然、郭灿、刘泽轩。
1: 呵，说自己好朋友跟说这个贯口一样啊，说明平时跟他们关系相当的不错。哎，我们小朋友整个他的这个思路也特别的流畅哈。那我想问一下赵卓阳，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呀？
0: 我自己鼓掌。
1: 也是唱首歌吗？还是朗诵一首一段诗？还是讲一个故事啊？
0: 讲一个故事吧。
1: 宝贝儿说你们听吧，听了就知道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赵卓阳为我们带来他的参赛作品《为自己鼓掌》。
0: 本以为只有太阳才会光芒万丈，后来才懂得做一颗星星也能把夜空点亮。本以为只有桃李才芬芳，后来才知道做一棵小草也能帮春天扮装。本以为只有瀑布才雄壮，后来才知道滴水穿石的力量。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平凡同样可以赢得赞许的目光。只要你愿意，就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不必仰望别人，我们自己就是风景。人生路上千万别忘了给自己鼓掌。谢谢大家的演讲完毕了。
1: 嗯，好，也谢谢你宝贝儿哈，为自己鼓掌，一段稍微简短的内容，但是呢却给我们带来了满满的能量哈。我们一位小小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正能量内容。好，谢谢我们的赵卓阳。所以呢，语言啊，它的美不光在于他的声音美，更在于他的思想美。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呢，在每一天晚上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很多思想美的内容，也在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不断地被感动着、被感染着、被激励着。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15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宝贝儿，请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你。
0: 我叫杨启轩。
1: 嗯，今年几岁了？
0: 我今年7岁了。
1: 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0: 我来自卓玉幼儿园。
1: 嗯，那我来问一下吧，宝贝儿，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喜欢干什么呀？
0: 啥也不干。
1: 啥也不干？啥也不干，天天就躺着睡觉吗？
0: 嗯，
1: 那还会干点啥，对不对？比如说看动画片会不会？
0: 嗯，
1: 不看动画片。
0: 不会，拼乐高。
1: 哎，你看这也是有一项了哈。拼乐高其实我拼过很多，比如像这个拼过这么大的这个汽车，拼了好多天。你都拼过什么呀？
0: 一艘小船。
1: 一艘小船。
0: 一个基地。
1: 哎呦，还有什么？
0: 嗯，
1: 我想问一下，这些都是你自己拼的吗？
0: 就是我和朋友一起拼的。
1: 嗯，和朋友一起拼乐高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儿哈。那你的这个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0: 中国好。
1: 中国好。哎呦，好，那我来想听一听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0: 满江红。
1: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满江红，请开始。
0: 满江红， 宋代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仙还望言，两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再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一首非常有力量的词哈，岳飞将军曾经写的一首《满江红》。那同时呢，通过这首词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满满的壮志豪情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倒数第二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您好宝贝儿。
1: 请问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周一涵。
0: 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四岁了。
0: 哦，
1: 我来自卓玉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我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国旗开始。国旗，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前升国旗，国旗国旗我爱你，五颗金星在一起，光芒四射照大地，迎风飘扬真美丽。谢谢大家。
0: 宝贝儿，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诗啊。那我想问一下，这首诗是谁教给你的呢？
1: 老师。
0: 啊，是老师教的呀。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妈妈会不会背这首诗啊？啊，也会背。那看来老师教会你之后，你又教会了爸爸妈妈，对不对？这么可爱的你，我想问一下，在你的幼儿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1: 有。
0: 他们都是谁呀？
1: 田毅。
0: 还有谁呢？
1: 胖胖。
0: 还有胖胖，哎呦，都是小名啊。还有谁？你会和他们一起玩什么？
1: 玩积木。
0: 啊，还有吗？会不会一起玩滑梯？啊，也会玩滑梯。会推轮胎吗？啊，也会推轮胎。我们小朋友在幼儿园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哈。那放了学之后回家你喜欢干什么呀？
1: 回家我喜欢跟我的姐姐一起玩蛋仔。
0: 玩蛋仔派对是不是啊？这个我听说过哈，它是手机上的游戏对吧？哎呦，那听说可难了这个蛋仔派对。你和姐姐你俩谁厉害？
1: 我和姐姐都厉害
0: 啊，都挺厉害的呀。那爸爸妈妈会让你玩多长时间呢？
1: 10分钟。
0: 啊，能玩10分钟，这就不短了，能玩一局是不是啊？好，谢谢我们可爱的赵一涵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再见。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嗯，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陈梦，我今年40，我的名字叫陈梦，我给大家带来的儿歌是
0: 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是摇蒲扇，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来自哪个幼儿园呢？
1: 幼儿园。
0: 也上中班是吗？哎呦呵，你上中几班？
1: 中
0: 一班还中二班啊？宝贝儿不知道，那我问一下，你和刚才的赵一涵你们两个是同学吗？啊，是同学呀。那也来说说吧，你在班里的好朋友都有谁，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田一，赵一涵。
0: 赵一涵也是你的好朋友是吧？那你会和他们在幼儿园啊？还有可可，还有吗？啊，还有谁呀？
1: 田叶。
0: 还有田叶，呵，我们小朋友一定要把自己的好朋友隆重的介绍出来哈。那回到家里之后你喜欢干什么呀？
1: 我喜欢看手机。
0: 你也喜欢玩手机呀？你在手机里都能看什么呢？
1: 能看宝宝巴士。
0: 我们小朋友这个年龄哈，看宝宝巴士也比较多，也可以看一些其他的动画片了，对吧？
1: 老师还能看汉字。
0: 还能认汉字。你都认识什么汉字了？
1: 我都认识。
0: 认不认识大？认识小吗？还认识什么？
1: 啥也都认识。
0: 啊，认识好多汉字了是吧？那我们小朋友挺厉害的哈。好，那在此刻呢，我也更加期待陈梦瑶为我们带来她的节目《摇蒲扇》了。做好准备了吗？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摇蒲扇，夏天天气真闷热，猫儿闷得不睁眼，狗儿热得吐舌头，只有爷爷最逍遥，不开空调电风扇，手里拿着大蒲扇，躺在树下摇椅上，摇一摇，一摇二摇，蒲扇蒲扇扇啊扇，好事快乐活神仙。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摇蒲扇哈。这个夏天到了，爷爷最智慧，拿着一把蒲扇，哎，就让自己微微清凉哈。好，谢谢瑶瑶，再见。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到此为止呢，我们今天的17位参赛选手啊，已经全部的表演结束了。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这一场比赛，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呢，在直播间当中啊，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特别的自信哈。没有一位小朋友可能站到我们的直播间镜头前会害怕会紧张，他们都是自信满满，神采奕奕哈，并且都完整的完成了自己的节目，还把平时练习的内容呢，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完整的呈现了出来。所以呢，再一次要恭喜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完成了今天的比赛，也期待着呢他们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闯入到总决赛当中。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

0: 你在刁家混吃混喝这么多年，不说感恩戴德，心里还拔凉拔凉的，跟林黛玉似的。刁顺子还以为他养了个比我还亲的亲闺女。刁菊花本来就有一肚子无名火想发泄，可又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刚好这天早晨，韩梅又哼着五音不全的嗓子在房里唱起了黛玉葬花，于是刁菊花就用韩梅放在窗户上的一个烂衣架把窗玻璃狠狠敲了几下。
1: 哎哎，别再猫叫春了，这附近没有公猫。
0: 韩梅没有理睬，不仅唱的声音更大了，而且在下楼买早点时还故意把电脑声音也放得最大留在那儿。他端直就冲进了韩梅房间，本来是想扔那台破电脑，却被断腿狗咬住裤腿死不松口。他便顺手操起了韩梅桌上的水果刀，一下从狗背上扎了进去。背上被扎了刀的狗还挣扎着咬了他一口，他就飞起一脚把狗踢翻，并在他身上狠狠踩了几下。那只叫好了的狗就毙命了。他看见那条断腿被他踩出了白花花的骨渣。其实小的时候，刁菊花看见过村里人虐狗，那时但凡跑到村里来的流浪狗都有人朝死里打，打死了好剥皮吃狗肉，有的也不是为了吃肉，就是为了打，拿石头打，拿砖头打，拿锨把打，拿铁丝打，拿撬杠打，拿钢管椅子打，拿自行车三轮车锁链打，反正逮着啥拿啥打。狗跑得再快，逃得再远，也终是一残或一死。尤其是两条狗连着的时候，他们追打的兴趣会更大，双双被打死了还能详细参观讨论他们是怎么紧密相连的。这样打死的狗留下的话题多，记忆也长，有时都过了很久了，还有人兴奋地说起来当时是自己从中给了那致命的一铁棍。那时候刁菊花每每看到这种场景就吓得朝死里哭，有时晚上还做噩梦。可不知咋的，今天自己在处死这条断腿狗时，心里竟然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而且还觉得很快活，很过瘾，很兴奋，就像当初村里那些闲人虐狗一样快活过瘾兴奋。他就没有就此收手，他知道楼下那个骚货也在家，他就突然想起了一折叫杀狗劝妻的秦腔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借杀狗把那骚货也吓吓。于是刁菊花就用残忍的方式把狗的尸体又虐待了一遍，他想让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看看骚母狗的下场，然后

0: 他就用韩梅的一只长腿丝袜把死狗血淋淋地掉了出去。他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就在他吊死狗的时候，底下那个叫蔡素芬的骚母狗正在朝楼上张望着。当他看清吊出来的是那条断腿狗时，当下就惨叫一声，晕倒在灶房门口了，手里端着的一盆水端直扣在地上，全部用来浸泡了自己的毛裤棉鞋。再然后，那个小骚母狗韩梅就回来了，他一手拿着煎饼果子，一手拿着热豆浆，嘴里还哼哼着吴侬软语黛玉葬花。当他从滴血处抬起头看见吊死鬼时，惊恐万状的惨叫一声，端直把热豆浆浇在自己的头上，煎饼果子也散成一地的油条鸡蛋碎渣。他先是惊悸颤抖，继而像一头暴怒的母狮子一样进厨房，操起一把菜刀就朝楼上冲去。蔡素芬也紧跟着跑了上来。菊花从来就不怕这种愚蠢的拼杀，小时候在村里这种游戏玩得多了，连那些男生也是要对他和乌格格告饶服软的，何况是韩梅这个小骚货，他一指头就能把他拨几个转身。可今天似乎有些不大一样，这个小骚货浑身聚集了冲决一切的力量，刁菊花在自卫还击时竟然还需要付出不小的努力，加之素芬这个大骚货明显在中间拉偏架，刁菊花几次把椅子眼看要砸到韩梅头上，都被素芬拦到一边，并且让韩梅趁机还踢了他几脚。他就在上面捂椅子，下面起拳脚的对两个人同时开打起来。他明显感觉到有几脚重重的踢在了素芬的小腹上，但素芬还是在奋不顾身的拦护着韩梅。到后来，素芬甚至使出浑身的解数，把韩梅和刁菊花都压在自己身下，让他们再动弹不得。再后来，刁顺子就回来了。让刁菊花恶心的是，这个窝囊废见了这阵仗，竟然双腿一软就跪下了。这明显是给他刁菊花跪下的，因为韩梅和素芬都是听他的话，何用下跪呢？唯独他刁菊花跟刁顺子背扭着，刁顺子就是想用老子跪儿子的办法给他难堪的。村里过去好多吸毒的，娘和老子就经常使这招破棋，也不见得有浪子回头的。看着几弯折耷拉在地上的刁顺子，刁菊花突然又想起了他人即地狱那句话来。他想起来了，这话就是乌格格现在这个博士男人说的，话很形象。他越想越觉得生活中地狱无处不在，尤其是这个家，不仅两个外来女人是他的地狱，刁顺子又何尝不是他最大的地狱呢？仔细想想，干脆刁顺子就是地狱总部了。爱贵，你只管贵去，我才不吃你那一套呢。跪到最后，刁菊花也没让刁顺子起来，刁顺子就只好自己灰溜溜地起来了。韩梅终于拉着他的破箱子走了，好像是一种大江东去不复回的架势。可是在刁菊花的心里认为他也早该滚蛋了。自打刁菊花让韩梅念大学那阵，刁菊花心里就不舒服，现在竟然闹到野的比家的都有能耐，都吃香，连亲生父亲刁顺子好像也彻底偏向这个心眼好人漂亮有出息的大学生，那刁菊花眼里自然就再也不能容下这粒沙子了。前几天他正在前面走着，有人硬拉着要给他算命，他说不算，算命先生就端直的戳出一句话来，
1: 美女啊，你得注意呢，你本来是好命相，可家里进了邪风，就把你的上风给抢了，你得收拾了。
0: 然后这算命的就卖给他一张300块钱的符，让他回家悄悄用刀扎在自己卧室的门上，他就回来扎上了。虽然他从不相信这些东西，多少年来为找男人可没少花钱算命卜卦，到头来还是怀抱空空，可算命先生说他家里是进了邪风，他就有些信了。今天邪风终于刮走了一股，他甚至觉得这道符是起作用了。韩梅走后，他知道刁顺子还是去往回找了，还没找到。晚上刁顺子收拾去埋死狗时，还站在他门口嘀咕起来：
2: 真是丧德呀，我刁家丧了德了。
0: 刁菊花本来想着杀狗这件事对素芬是有震动的，谁知道这娘们儿晚上竟然还在水池子里边洗了一夜的被褥衣服，甚至还上楼把寒梅屋里那些血乎淋荡的东西都一股脑卷下去了，拆了洗了，大有飓风都撼不动的定力。这一夜刁菊花也咋都睡不着，断腿狗那死的模样让他闭起眼睛时也有些害怕。
3: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来有请金女士。金女士您好。
1: 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一次建一个草库房，养殖草库房，他说的这村里头说的给补助，库房建完了，2021年建的，现在2020年了，2021年没看着。
0: 村里边说有补助，这是村里的政策还是哪儿的政策呀？
1: 不是村里的政策，是上边的政策，农务局发下来的单子，完了村里执行的。
0: 咱们得把这个政策到底是哪个部门执行？哪个部门？
1: 通辽市科新区农务局执那个发的那个单子。
0: 咱们把事情从头捋一捋啊。2021年的时候，您想。
1: 对对。
0: 您响应政策号召，所以您呢建了一个养殖草库房。但是呢，
1: 对对对，
0: 当时呢政策说建这个养殖草库房是有补助的，然后
1: 他这也是按平的，就是规则必须得按他的规则过来建的。
0: 然后呢，咱们按照规则建好了之后，这个补助呢一直没有到位。那您向村里或者这个政策的执行部门反映，他们怎么说？
1: 我们反映说的就是我上村里找去，村里说让我们上农务局找去，到门农务局找的，农务局让我们说的就是等，就是等，没有钱。2021年开始到现在等了2026年了。
0: 嗯，对，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的地址，您是在哪个盟市？
1: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三一堂农场。
0: 科尔沁区，然后什么农场？把这三个字一个字的说一下。
1: 三一堂。
0: 第一个字是哪个字？
1: 三一二三三大写的三。
0: 第二个字。
1: 义，就是那个就是那叫什么义啊？就是人字一个点那个。
0: 情义的义。
1: 啊，对对，一堂。
0: 三一堂。
1: 嗯。农场。
0: 农场。
1: 嗯。
0: 您是在三义堂农场建了一个叫养殖草库房，您建的这个规模面积？
1: 建的规模面积好像是500平了，是多少平？我现在都忘了我家这大库房了。
0: 500平，当时的政策规定，像建多少就多大的就有补偿啊？
1: 就是就规定就是500平的就补偿，小一点的都不好使，他那个都验收了。
0: 这个补助。的金额这上面有明确的规定吗？
1: 对呀，明确的规定，有那条文啊。
0: 不是，我没见着这文件，对吧？我得跟您了解一下文件里怎么写的。我不是、
1: 啊、文件里头，
0: 我不是
1: 就写的就是多宽多长。
0: 我只是说第一次遇到这个事儿，我也没见着咱们那个文件，所以我得跟您啊把文件的内容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下一步跟有关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我也好知道我帮您争取什么。是吧？
1: 对。
0: 哎，那这个500平有补助，它这个补助是按平米、按面积，还是按什么补啊？还是说是就是一个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按个数补啊？
1: 它这不是按平补的，就一平多少钱？
0: 对，那您这个当时有没有明确的告诉您应该给您补多少？
1: 它这是一平，就是一平。我现在文件没在我手，我在市里头的。那一瓶我自己算的，一瓶算完了，完了是多少钱？我算好是10000多，是10000多，现在都忘了，都5年了。
0: 嗯，10000多，您自己算的是10000多的补助是吧？
1: 好像是。
0: 对，验收是哪儿来验收的？
1: 那个通辽市科尔沁区，那个通辽市那个啥，就农务局来验收的。
0: 科区的农务局来验收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也给您出具了验收报告了。
1: 就是畜牧局，就是养殖的畜牧局，验收报告都出来了，说成说合。
0: 验收报告给您一份吗？
1: 验收报告没给我一份啊，是好像是在厂子里头的吧？
0: 就是您手上没有验收报告？是
1: 没有没有。
0: 对，
1: 就跟厂子交涉的。
0: 对，那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我提供的电话是。那我这畜牧局的电话，我现在查不，你现查。
0: 因为咱们节目现场三方通话，帮着大家协调处理问题。您把事儿说明白之后，接下来我就要三方通话了。那三方通话，您得给我个电话呀。
1: 那我就得找畜牧局的电话号了。
0: 那我不知道您当时跟哪儿反映，跟哪儿联系的，您就把那个电话给我。
1: 那我得先找这电话号，我得跟别人要一个，我这手机现在没有啊。
0: 那就咱们先挂了吧。
1: 啊，那我都找全了，我再打呗，
0: 对，
1: 那意思
0: 是
1: 吧？是
0: 的，您都做好准备了，您再联系。
1: 啊，那我麻烦你，
0: 您不然你看，咱俩进来基本上事儿都说明白了，我跟您要电话，结果卡在这儿了。咱们
1: 那我明天把那合同啥的我都走全了，我再打。
0: 三方通话，所以您再做做准备，咱们再联系吧，好吧？
1: 啊，行，谢谢了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你好，方华老师。
0: 你好，郭先生是吧？
1: 对。
0: 郭先生您好，上一次咱们连麦，这个您反映了一个在工地开装载机，然后呢天天翻墙上班然后摔伤的这么个事儿。
1: 翻墙也不是翻墙，也是跳铁网铁栅栏。
0: 哎，
1: 他那不是个墙，是铁栅栏。
0: 对，天天跳墙铁栅栏上班，然后后来摔骨折住院了。那当时呢，温律师给您从工伤的角度做了解答。从工伤的角度做了解答。哎，是的。
1: 他说我这符合工伤，你走工伤吧。他让我去工地负责调查一下这个合同，人家人社局那边要合同了。我不是他让我去工地了，我说我一个人去了工地，这个呀，他们肯定不配合，不可能给我提供合同。我想请方华老师跟工地负责人打个电话，催促一下。协调一下和国际上面他们协调，想跟我解决一下这个事情，和还是你给打个电话行不行？不行。
0: 郭先生，你这个事情上次啊，我们应该是用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不光方华帮你分析了，温律师也帮你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你这个事情下一步要想维权的话，证据上还是有一些缺失的，因为用人单位发的是现金，而且呢没有人脸识别，而且天天呢让你们从这个铁栅栏翻墙上班。他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就是不想留下和你们之间有劳动关系的这个痕迹。那现在呢，既然他这么做了，咱们也这么配合了，那现在接下来发生这个摔伤的事儿之后，你要想按照这个工伤去处理，那你必须得先认定劳动关系，而认定劳动关系，那必须得自己提供相应的证据。这个基础的证据就是劳动合同和工资流水，但是你这两方面目前都提供不了，所以从取证的角度来讲，取证是自己要做的事儿，所以你自己还是要去取证的。你如果没有这些相应的证据，就是劳动争议仲裁也好，还是到人民法院起诉也好，你胜诉的把握都是比较渺茫的。但是法律也规定了，谁主张谁举证，你要举证证明你和这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
1: 我现在怎么举证呀？我这是就催促去工地上催促他们给提供。
0: 您去过吗？温律师不是建议您，包括社保部门也建议您一定要去工地去这个拿合同，或者跟对方呢去沟通，把这些场景录音录像把它固定下来。你自己去过没有？
1: 我去过呀，去过，人家电话都不接，人家不说
0: 是
1: 我个人。
0: 咱们说的去过是指的实实在在人到那里去找。
1: 对，我就是人到那里去了呀，去了打电话，人家把我电话拉黑，说是你找个人老板，我和我们任何关系都没有。
0: 就是去到那个项目工地，工地是不认可和你之间的关系是吧？
1: 对，认可。我想跟你请你打个电话。
0: 郭先生，你的想法我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你的想法。你现在遇到的是一个取证的难题，这个难题的话呢，你现在自己处理不了，你希望我们能够打个电话看看对方能否配合把相应的证据给您。你现在明确的告诉我，我这个电话打过去，你想要对方提供什么证据，或者说你现在还缺失什么证据？
1: 我现在就是想要那个合同，就个人老板，个人老板和那个单位的合同。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你给问一下，我是到底是在让他们调查一下，到底是在哪个公司上班的。
0: 哎呀，这个不是，我跟你说，这个不是用人单位的义务。用人单位没有义务去调查一下您自己到底在哪个单位上班，因为上班的是您。
1: 因为他们
0: 我倒觉得就是跟对方联系一下，把你现在手上没有办法取到的一些证据尽量的帮你去咨询，看看能不能配合你拿到。但是如果说你还想下一步让用人单位帮你调查一下你到底是和谁建立的劳动关系，那我跟您说，不管是于情于理，单位都不会配合的。因为现在你下一步你要去告单位， 你想让被告配合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有问题吗？
1: 对，
0: 是吧？
1: 那你说我这个那个温律师让我先去工地，我说我去工地他们肯定非常不配合。
0: 那您去没去过工地啊？
1: 我不是，他和没和我说以前我自己去过。他
0: 那温律师跟您说让您去工地取证，你自己又去过没有？
1: 我没去过，我没去过。这不，我是先让你打个电话，让他们催促一下，他们给我帮我解决。如果我你们不帮我催促，我一个人去了，他们肯定任何东西都不会提
0: 过。郭先生，
1: 你
0: 这是郭先生，你是自己去都没去。然后呢你翻回头来打电话，希望呢我们跟用人单位联系，把你想要的证据提供给您。实际上我们并不提倡大家这么做啊，我们并不提倡大家按照您这个思路去维权，因为法律上有非常明确的说法，谁主张谁举证。您主张对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利，您要举证证明这个事实。但是您现在呢又出于种种的顾虑，温律师建议你先到工地去取证，你又不去，你去了之后呢担心对方不给你，你又翻回头来希望媒体给你打电话去取证。我可以帮助你打这个电话，但是不见得能够实现你的目的。

0: 因为你想啊，我们打电话过去也是跟对方要证据，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有问题，你觉得他会配合吗？
1: 如果能查我这，
0: 所以现在我可以帮你打这个电话，但是你要明确的告诉我，我这个电话打通了，我要跟对方拿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你告诉我，现在我这个电话打通了，我跟对方要什么？
1: 也要那个，就要那个啥，各个老板和那个单位的合同，
0: 个人老板和单位的合同，那就是人家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合同，你想拿上
1: 啊？
0: 那这个难度就更大了。我以为你是想要一下你在这个单位上班，比如说发工资的流水啊，或者考勤记录呢。你要的不是这个，你要的是你的老板和甲方之间的合同。那我跟你说，人家没义务提供给您
1: 啊。你说我这些办理工伤需要啥证据呢？
0: 你要想办理工伤，你必须先认定劳动关系，认定了是劳动关系才能够认定工伤。但是你现在到底是不是劳动关系待定？因为我记得上一次你打来电话说的时候，你是去年在薛家湾的一个工地开桩载机，你没有劳动合同，个人给你发工资，你上了33天班，你每天上班呢没有人脸识别，老板让你每天跳墙，跳那个铁栅栏上班。有一天在跳铁栅栏的时候你摔骨折了，你希望单位给你按工伤处理。我跟您说，你这个事情要想认定工伤难度也是很大的。所以呢，当时温律师听过您的介绍

0: 人社局跟本案当中又没有关系，你是到劳动争议仲裁去提请仲裁，仲裁的裁决请求是什么呢？是认定劳动关系，但是你现在什么证据都提供不了，你这个要想认定劳动关系难度很大，所以最终你有可能拿到的是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拿上这个东西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去。为什么要走这个程序？因为仲裁前置。
1: 那这种情况就是去人民法院就不走国杀了是吧？
0: 是的，到人民法院起诉，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立案。按照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立案，同样要证明就是当时是摔伤的时间、摔伤的地点，因为什么原因摔伤的，还有谁对此要承担责任。但是呢，就像前面你提供的情况，你无法证明你给谁干活，所以你这个诉难度也很大。那接下来建议下一步，我给您的建议是，你如果还仍然想走法律程序，你就到当地，比如说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看看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法律援助中心能不能受理，为你免费的指派律师帮你走一走法律程序。所以你现在要想要的这个东西，是从您的这个角度你根本没有权利拿到的。你要的这个东西是雇你的私人老板和甲方之间的承包关系的合同，那个合同跟您没有关系，你没有权利拿到，你只能是下一步在向法院起诉的过程中，你基于你的这样一种地位，比如说呢，相对和用人单位来讲呢，证据取得不是很清楚的这个地位，你要求对方去提供一些基础的证据，但是这时候也得看法院是否支持呢。所以你现在要的这个东西，法律上来讲，你的个人老板没有义务给你。正因为如此，所以您现在面临这样一个就是难度很大的一个维权。那温律师为什么建议你自己去一趟用人单位去见一下他们？就是在你和对方沟通的过程中，你说什么，对方说什么，你把这个证据把它录下来，这才是一个有效的证据。你去了之后，你这样说，你就说我找这个企业当时给我发工资的那个张总，进去以后你说我是谁谁谁，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在这里每天开装载机，几月几号的那一天我按照你的指示，我继续跳铁栅栏上班，我摔伤了，我现在这个事儿我要走工伤，我要走人身损害，但是呢你得确认我是不是在你这儿摔伤的，对吧？之前每天是不是你给我发工资呢？对方说哎呀，就是确实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下一步给你处理呀。有这句话你把它固定下来录下来，然后你下一步再去走程序，否则你现在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你怎么证明你几月几号在哪里摔伤的，你是给谁干活呢，谁应该对你的伤害承担责任，你现在怎么证明这些东西啊？所以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温律师才让你去工地自己先调取证据。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证据不齐全，这个官司打到哪儿去，你仍然是个败诉。所以这位朋友，我知道你今天再次连麦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帮你去取那个证，但是你想要的那个证据，它本案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作为媒体的角度打个电话过去要求张总把他和甲方的这个加工承揽啊或者承包合同拿出来给你，别说是我们了，你就是真正的律师去了调这个证据，这个也不见得是那么顺利的，因为对方一定不配合。因为对方为什么呢？对方知道你要告他，你让被告主动的拿出证据，这个可能性不太大。所以你下一步我给您比较切实可行的一个建议，就是看看申请法律援助吧，法律援助中心能不能为你指派律师，然后呢律师帮助你去免费的打官司走程序，然后帮你去搜集一些证据啊。所以这位朋友，你今天再次连麦接通了之后，我对您的这个心情和遭遇，我们真是能够感到啊，其实非常同情的。但是你下一步要想正确的维权，你维护自己的权利，你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自己去做准备和努力的。再有呢，就是通过这个事儿，我想提醒更多的劳动者朋友，如果你找到一个工地让你干活，老板说你每天不要从大门进，你不要走那个人脸识别，你就从后面翻墙翻铁栅栏进来，老板但凡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把它录下来，这是第一。第二，你心里就要明白了，老板为啥要让我这么做，他本质上就不想认可他和我之间

建立劳动关系，他就为将来一旦发生一些事儿，给自己呢前期就做好了保护推卸责任。所以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就更应该呢是提高警惕，小心为之。甚至呢老板直接这么说，我就不在这儿干了，说明这老板的人品包括他依法遵法的这个意识太差了，给这样的人干活我心里不踏实。所以这位朋友啊，从今天咱们节目的角度，我再帮你呢把这个问题做一下分析，但是该取的证据你要自己取啊。咱们法律上那句我经常念叨的话，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这个单位和工地要对你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你要举证证明谁雇了你，谁应该对此承担责任，这是个基础的证据，你要自己去想办法。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先分析到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参与。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这位申请连麦的朋友，81234672，你仍然没有在快手上写关键词，看看这个啊，哦，我看到了经济纠纷。好，咱们连一下，看看什么样的经济纠纷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哦，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李。
0: 李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遇到就是，我们村里面有养种地大户，种地大户呢，他把他无人机打农药，把我们的那个，把我们正方围的地都给打死了。
0: 嗯，对，您继续说。嗯，
1: 哦，我们去了大队，大队说事情太大，他们处理不了。最后我们去了乡政府了，乡政府叫我们走法律。你说我们账户人种一点点地也顾不上这个找法律，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0: 李先生，他这个无人机打农药经过审批备案了吗？
1: 没有。
0: 你这个给你们造成损失之后，你们报警了没有？
2: 哦，叫家产劳进法律
1: 程序。哦，警察叫走法律程序的。
0: 警察有没有立案？对于他这个用无人机打农药这件事儿，有没有立案？
2: 不立案。
1: 没有。
0: 不立案是什么？什么原因不立案？
1: 他这个打农药的时候，
2: 人家说你走法律程序管不管你管？
1: 哦，他说不这个走法律，这个他说不给俩管。
0: 你要不然让旁边那位女士说。
2: 啊，你就让你走法律程序，这个他
0: 不立案。你报警了之后警方不立案是因为认为损失太小，还是说本案没有构成这个治安管理或者刑事案件？
2: 不归俩管。你说不归俩管。
0: 嗯，你们这个
2: 我们去了，昨天去的，你说不归他管，你说你回去走法律程序吧。
0: 你们去的是派出所是吧？
2: 对。
0: 啊，另外我问一下，你们这个把你们的地上的这个是农作物还是经济作物给打死了？
2: 农作物
0: 大概有多少？
2: 大豆。
0: 大概有多少面积？
2: 有个十五六亩吧。
0: 15到16亩。现在所谓的这个打死了主要是什么？是整个这个比如说叶子就蔫了还是怎么？
2: 有的纯粹就一点也没有了，都死了。
0: 那
2: 有的还活的了。
0: 对，那你们能不能有

0: 证据证明是因为他打农药打死的，这个直接的证据有没有？
1: 没有，我们就看到他打无人机过来打药，然后我们弟就死了。
0: 那你当时有没有拍下来他无人机飞过经过的这个画面？
1: 没有，没拍过，因为农村人没有手机，有手机的少，不会拍。
0: 哦，也没拍过他的无人机。
1: 对，
0: 那你现在，那你现在找他，他承认是他的无人机打药搞死咱们的这个地上的农作物的吗？
1: 他也承认了，但是他就扯皮，不出钱，不给你赔偿。
0: 哦，他承认，
1: 他说，让我们去起诉飞机了，我们飞机咋起诉？我们也找不到飞机。
0: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请咱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啊，首先来从法律的角度帮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温律师您好。
2: 您好，范华老师。
0: 您好，李先生和家人呢正在咨询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现在呢是种地的农户，旁边呢这个种地的大户，他是用这个无人机打农药。结果呢在打过农药之后嘛，把他们家地里边的农作物也就给打死了，大概有15-16亩。他们报警了，警方不受理，说是让走法律程序。但是呢对于这个农民来说，第一就是感觉到这个损失不大一点，第二的话让走法律程序，这个程序也比较复杂，所以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正确的办法。
2: 对，像这种情况呢，它属于一个典型的侵权纠纷。既然是侵权纠纷，你必须有侵权的事实发生，你的地里面的不是农，实际亩地已经是死亡了。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有侵权的因果关系，你的证明那是确实是无人机撒下的农药导致的地里面的农，地里面的农作物死亡。这样的情况下呢，你需要起诉了以后做一个鉴定，鉴定呢就是你地里面这个死亡的因果是不是跟旁边打农药大户人家打农药有这个因果关系。只要有因果关系，法院就会判决你这十几亩地的损失赔偿是多少钱，他就会根据这个鉴定结果来判决，是这样的。
0: 所以这里边实际上存在一个关键的证据，就是本次打农药和地里的农作物这个死亡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那温律师，这个鉴定的话是自己去找鉴定，还是可以找当地的农牧局？
2: 是的，去找，我建议呢你去看这个农牧局，找农牧局比较合适。
0: 是的。所以李先生和家人啊，虽然你们感觉是农药打死的，但是这个感觉是不行的，你要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因为这个因必然导致的这个果。
1: 不，现在就有直接的证据，因为那个飞机飞行轨迹就在我地里。
0: 那你不是没拍下来吗？
1: 你看那个大户拿那个轨迹的了，我们看不到。你看昨天他打开我看了一下。
0: 对，但是你要是下一步起诉他，您得拿证据证明呀。你不能说到了法院了，法官说你拿出你的证据，你说证据在被告手里呢。
1: 那这个被告大户他让起诉这个飞机的，他自己不想花钱，他让飞机想出钱了。
0: 飞机是大户雇的是吗？
1: 对。
0: 温律师，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一个第三方，就是那个种地的大户，他雇佣了那个直升机或者说是无人机去打药。那个无人机它可能是一个专业的，比如说这个农业设施的公司，这个第三方公司，那这里边又存在一个第三方。那温律师，这里边的法律关系怎么分析？
2: 对，这种呢就是说是要看这个无人机和这个大户之间的合同是什么。如果合同写的是你就负责管农药打农药，然后呢后续的事情全部由大户来承担，你只能起诉大户。然后呢如果是写的我就让你打这自己的地，你把喷洒到别的地了，那你无人机来承担，那你起诉无人机。但是呢从这个保全的方面来啊，从这个也就是安全起见呢，我建议你是两个都起诉，这样更加有保障。你把无人机，这无人机呢它肯定有个管理人嘛，还有呢这个大户呢是个人家嘛，比如说张三，无人机呢是另外一个小老板管理的，那你把这两个人起诉了。
0: 问题是这个事情报警之后警方说不受理，让走法律程序，警方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2: 警方这个说法呢意思就是这个案子是非常明确的，他也构不成一个刑事案子，所以他说这个刑事没法处理，你民事呢你是可以起诉的，但是呢你可以报警说是哎，这个无人机的所有权人是谁，你可以这样的让他来那个调查一下。但是如果就是一个纯粹的民事案子，警方是不会给你调查的，那你就直接起诉你大户人家 家，就这个你旁边这家人家，你肯定知道叫什么嘛，然后起诉了。

0: 他如果不想承担，他说哎，这是无人机的缘故，他自动会找到无人机的机主。
1: 对，是的，所以你这个啊是一个民事案件，你要想拿到你的损失，你必须呢就是把他们两家列为共同被告到法院起诉。在这里边呢，您说的那个证据啊，你得自己掌握在手里，你不能说你调出轨迹了，轨迹在被告手里。所以这个事情啊，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法律关系，他们两方面都应该对此承担责任。你们这边呢，需要计算一下你们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可以参考一下上一年度的这个亩产值，然后向对方主张啊。好，那时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温律师，我们看到快手上一位叫佛缘的朋友说，我在和林格尔县买的楼房35万，交了15万，每个月再交2430，太多了，10年。他这后面也没有说要问什么，他这是首付的一部分，然后呢后续呢就是分期，现在感觉到这钱太多了。温律师，这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这个呢也就是跟对方协商，我觉得是最合适的办法。对，如果确实协商不成，那这时候呢要根据你的具体的案件呢完全可以进行诉讼。
0: 他是这样，温律师，当事人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买的楼房35万，已经支付了15万，尾款呢就约定好了按月还，按月呢每月2430，还10年。他现在还着还着感觉啊，这每月的压力有点大，钱太多了，况且他可能也考虑到最近呢可能房价有所下跌，所以他就觉得还着还着就有想法了。那这时候这购房协议还款方式能变更吗？
1: 变更呢一定是建立在双方的协商一致，这个呢在法律上叫做合同的变更，合同的变更就必须是双方协商一致，如果是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那肯定变更不了。
0: 你不能单方面感觉啊。
1: 对，
0: 像这种情况我们所了解的司法实践当中变更的可能性也不太大啊。
1: 很少，很少。
0: 是的，
1: 对。
0: 所以既然签了那个购房协议，那你只能是按照那个购房协议继续履行下去了啊。除非有其他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主要包括什么呢？开发商开发的这个房子手续啊，包括交付啊等等等等，有瑕疵有问题，那这时候你可以跟对方再次协商啊。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拨打电话的朋友。郭先生您好。
1: 你好。
0: 郭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那个85年吧，发了一个这团干，就是团干的一个证书。完，现在呢，我要面临着退休，退休我就得拿这个当证据，证明我上班了。完了呢，我这个名字最后一个字吧，那个发证的时候，那个可能那个人当时的他写错了，我是郭福刚，他写个别的名可能是，完了又把涂改了，这一涂改吧，这有痕迹。你就我拿这个交给那个就是劳资，他说你这已经改了，这是自己涂改的。我说这个不是我改的，我说这发给我证书前他们给我改的。哎，人家现在说你这就是涂改的，我说不是我改的，我先咨询一下子。完了，我当时去年冬天我是找过他两次，他说的证明不了，他说那个他有个大本儿，营业局有个大本儿，那个就是那个记录多少年来就是受奖励这些个人。完了，他给我查了，他说有这回事，他说没有你的名，他说我们开不了证明。他给我开不了证明，那我这个证书那就起不了退休作用了。我先咨询一下子。
0: 您这个啊说的不是很明白。实际上咱们先不强调证书不证书的事儿啊，咱们这么个说，就是郭先生您现在面临的是退休，对吧？退休的时候呢，您肯定得有相应的劳动用工档案呐、啊，包括缴费明细呀、啊、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呢，社保部门要求你出具一个什么工资流水，是不是？
1: 对，
0: 但是您现在能出具了吗？就是能提供了吗？
1: 我没有工资单，当时他不给我发工资单呢，他给我发的是钱，他没给我发工资单，我提供不了工资单。
0: 对，也就是提供不了这个工资流水、工资明细，
1: 哎、对
0: 吧？
1: 对，我对我
0: 那好，接下来我再问一下，你要证明的是哪一段和哪一段之间的这个，社保，或者说您是要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是吗？
1: 啊，对，
0: 所以咱们先把这个前提搞清楚。你要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就是85年，不是啊？我现在这个证书就在我跟前摆着呢。
0: 您别提证书的事儿，证书是个辅助认定啊。咱们退休主要看的是银行发工资的流水，还有劳动用工档案，还有缴费的年限。咱们先说这些。你要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不是我这个，我就是个1985年的这个，他不管我要工资单，他说你能拿工资单，我说没有工资单，我只能拿这个证书证明我当时我上班了。结果这个证书呢，后面这个名吧，这个是有涂改的痕迹。我说这个痕迹吧，这个名最后一个名我叫郭福刚，这个刚吧，这个不是我涂改的，他给我发一下，就已经涂改了。他说你这个已经涂改了，人家那不承认，是愣说我自己涂改的。你说我改他有啥用啊？他又不给我多开钱，你说我改他有啥用？这个证书吧，85年发到现在能有30多年了，可能是。如果要是退休用不着他，我就在家里放压箱底儿，根本的对我任何作用没有。所以现在退休呢，他起作用了，完了我才那个咨询一下子，就这么回事儿。
0: 那你想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这些问题，他不是我上听说团委去了，我现在给我开证明，证明这不是我涂改的。他不给我开，他说他说我们这嘎达没有你的名，他说我们开不了，他必须找到我的那个名字，他才能给我开。
0: 您那个证书是一个职业资格证书还是什么证书？
1: 就是这个奖状，就是我给念一下子啊，
0: 获奖证书。
1: 哎，对，就郭福刚同志在1988年度被评为优秀团干，特发此证以资鼓励。中共青团金河林业局委员会1989年5月3日，就等于一个
0: 这个
1: 大
0: 作。这个优秀团干的这个证书和您的用人单位有没有这个相应的记录存档？
1: 那个他那个。他有一个，他完了，我第二回找去了，完了他给我拿个一个大本儿，挺厚一个大本儿， 他给我翻，他说有这个事儿，他说没有你的名，你说顶上有事有你的名，他光写这个有这个事儿吧，顶上有六十人的记载，记载是六十人，没有我的名。他说意思有你的名呢，我们就能给你开证明。
0: 那也就是单位的这个人事档案或者相应的获奖记录当中没有实实在在写您的名字，对吧？
1: 对。
0: 所以也就是说，单位的这个存档和你手上的这个证书是没有办法做相互的一个印证的，是吧？
1: 对。
0: 哎，好，那接下来您要咨询的问题是什么？
1: 我就想那个，你能不能跟他们联系，给我开个证明？
0: 哎、
1: 给我开个。
0: 开证明也得基于事实才能开证明啊！能不能您一告诉我说了，我就说让人家给你开了个证明呀？
1: 是，我还有个花证册呢。我的花这他还有一个，当时开会的时候，开团队会的时候给我发一个红本。
0: 您拿，接下来我还得翻回头来问我的问题啊！您拿这个获奖证书是要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是吗？
1: 啊，对，
0: 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就这一个本写错了，比别的本都没错。
0: 您看您是不是听不太懂我刚才的这个话？你认定的是几几年到几几年的视同缴费年限？
1: 我就是八九年，88年到八九年，八九年，
0: 88年到89年，您刚才提到你不是85年有个团干证书吗？你到底是几几年呢？咱们这么说吧，咱们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咱们是在1992年之前参加工作，有劳动用工的手续。哎，
1: 那个84年那些材料，84年到87年这些材料我都有。
0: 要想认定视同缴费年限，要有当年完整的招工记录、招工档案、工资明细，然后当然有这个证书就更好了，但是呢它不作为一个必要的要件。所以你有没有招工档案、招工表，还有当时的工资表，这些如果说都没有，或者说只有其中的一项，你是不符合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条件的，那这时候再说那个证书其实它的意义不大。所以咱们翻回头来说，你这个证书这个是一方面，它只是个辅助的证据，最关键的是你现在提供不了工资表还有你的招工的手续，所以你没有办法认定92年之前你参加工作的这一段的工龄。
2: 关键的是你现在提供不了，
0: 所以这一部分我一直在问，但是您一直不答复我。
2: 没有办法认定92年之前你参加工作的这一段的工龄。关键的是
0: 您是在看快手是吗？
2: 但是您一直不答。
0: 咱们现在先通话好吧？咱们先把话通完，然后您再看快手啊。因为它不同步声音。那您看，您今天打进电话来，因为我现在正在做律师咨询，对吧？哎，咱们正在做律师咨询，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是什么？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想让我们打个电话给您开个证明，这个事儿不能办，也办不到。因为无法证明你说的事情的真伪，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打电话让人家给您开个证明，这个事儿办不了。接下来下一步，你还有其他的诉求或者想咨询问律师的吗？
1: 没有，就这一个事儿。
0: 那就行，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我看到快手上啊有朋友提到了，实际上大家听来听去最关键的点是什么？认定视同缴费年限的关键不在你这个证书，关键在于什么呢？当年的招工表、招工手续和工资表。至于说证书不证书的，那只是个辅助的证据，有没有都关系不大，所以不要把重点放在这里。那么刚才咱们也问了，实际上这位朋友他是提供不了工资表的，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最关键的证据上他找回来，所以他才翻回头来去找那个证书。但是我们说证书有没有并不能代替招工表、招工手续和工资表，所以就算是证书最后你通过你的这个提供证据认为它确实是这个真实的，但是你没有招工表和招工手续还有工资表，你仍然无法认定视同缴费年限。所以大家啊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关键点上啊。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啊，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请问您贵姓？
1: 李。
0: 您贵姓，这位朋友？
1: 我姓李。
0: 李先生您好，咨询什么问题？
1: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我是那个我们村嘛，有个人把原来的耕地改成粮地了，现在我将粮下去，他给我一吊二吊三吊，他吊出来说是现在就是粮地，他原来。

0: 啊，他是耕地，啊，现在他说是调成粮地了。我问他多少年调，他没给这个答复。我看了一下，也就是从1987年到1995年，二调是从1995年到2005年，三调是从2005年到2006年。他一调就没给这个调对，那是我们从自留地啊。这个事儿我是去哪里再找了？这我们村有个大队书记，他说是原，他给我证明说啥，这是原来的自留地。
1: 我不知道温律师是否听明白了。
2: 他说的自留地，然后大队没给他分清楚，你是这个意思吗？
1: 啊，不是，温律师，不是。
0: 不是。
1: 村里边有一块耕地，后来有一个人呢，把它改成林地了。改成林地以后呢，现在可能是村民们不同意，所以到林业局去调档案。经过一调、二调、三调，证明的情况和村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不一致，所以想继续反映。
2: 那现在那个林业局已经把这个地的所有权证办出来了，是吗？陈茂全。
0: 对对对对对，现在他办出来了。
2: 啊，办出来，你们认为不是他本人的，对吧？
0: 他就约了这个地，就是耕地，他现在给我调成粮地了吗？
1: 这个地是您的地吗？
0: 不是，你这集体的地，集体的地他摘了果树了。
1: 你说的他是你们同村的其他村民是吧？
0: 对对。
1: 你反映的是村里边其他村民的一个事儿，他把耕地就是变更了使用用途，改成了林地是吧？
0: 对。
1: 所以你们要反映这个问题是不是？
0: 他和大队就协议一份协议，他说是承包之后，他就改成林地了。我他原来是耕地啊，他耕地改良地，他经过得经国家，哎，那个啥那个国土局园局了，或者是林业局了，是那个县委办公室的批准，他没有这个手续。
1: 嗯，
0: 他现在就直接就给成粮地了，这个事儿他就是不对的。
1: 嗯，对，作为村民想反映这个问题，温律师，这个应该向哪里继续反映呢？
2: 我觉得应该向这个发证机关的上级部门反映。发证机关是林业局是吧？刚才说的。
0: 发证机关他现在就是执法队，他给我林业局，他说是业局，他没有书面答复，他就给我说是现在成了林地了，你别告了。
2: 我就说谁给你发的证了？
0: 他没发证啊。
1: 我们刚才问您，不是有林权证了吗？
2: 对。
0: 没有粮权证，他吧和大队承包有一份手续，他说给了，我没有承包这个地方，我是反映的我
1: 没说我没说您，就是说对方现在这个地不是种成林地已经很多年了吗？他有没有办下林权证？
0: 哎呀，这个据大队他说是有了。
1: 你们见过？
0: 我也不看，我人家是人家不给你看吧，咱普通人
1: 你
0: 们给。
1: 那你们到林业局去到底做了点啥呢？
0: 不是，就是我就打12345，12345给我解决了，说是现在你去林业局，我给林业局，林业局给我回过的话，就是人家一调、二调、三调已经就成了林地了。
1: 那就是说，他这个改变用途是经过合法的审批改变的呗？
0: 他没有这个手续，没有啥的。
1: 那你怎么知道？你连林权证都没见过，你怎么知道没有手续呢？
0: 我原来这块地是我。
1: 你不能说原来凭记忆、凭回忆办事儿，你得拿当初最早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咱们现在都是以二轮土地承包为准啊。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这块地当时是耕地，你拿出来村里边当时这块地的台账，拿得出来吗？
0: 现在就是哎呀，现在那。这个地挺难找这个。
1: 那你怎么证明当初这个地方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是耕地呢？
0: 我小时候从哪从长大。
1: 咱们不能说是凭记忆办事儿啊！你打官司到了法庭上，你打官司到了法庭上，你跟法官赌咒发誓，我向发誓啊，我指天发誓，我小的时候这地方是块耕地，那不行啊！你得拿证据说。你现在要是去村里调土地台账，台账上面明明确确写着这块地当年就是属于耕地。就像你们说口粮地，但是他现在呢没有走程序，他把他私自变成林地了，你能拿出这个证据吗？村里的台账，
0: 比如说我说拿这个证据行吧，村里头大队书记贴哪儿，各人贴哪儿，
1: 你还那些都是些人证，咱们要的是土地台账，台账是分这么几级的，村里、乡镇、旗县，这几级台账应该是保持一致的，你能拿得出来这块土地当年的台账吗？ 拿不出来，你就算平静议。好了，基本情况我们知道了，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现在村民们对于这个地改变性质啊，还是有一些这个就是异议的。那接下来反映问题是咱们的权利，但是咱们在向有关部门反映的时候，咱们是不是从证据上也应该想想办法？温律师，
2: 对，你必须有这块地到底现在是什么状况，哪个部门给颁发了有关的证书，根据这些证书呢，你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你可以走这个撤销或者是找到发证机关跟沟通此件事情。好的，
3: 是的，
1: 你要拿证据书面的东西去找发证机关反映。
0: 我是比如说早早有一个二楼承包土地这个账，就消了吧，这块土地我
1: 台账
0: 比如说
1: 村里关于土地分配是有台账的，那个台账是记得非常详细，这个地当时是什么性质的，你拿上这个东西证明当时这块地是耕地
0: 就行了，就
1: 这个也不见得，因为国家并没有说明确的说完全不允许土地变更性质，只不过说是变更性质呢，它要走法定程序，因为我们是有耕地保护红线的。但是这些年呢，实际上政策你都知道，比如说像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对吧，这也都是国家实施的政策呀，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割裂的去说一个地方它这个地是耕地，它这辈子永远就或者说是今后怎样它一直都是耕地，它可能会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要走法定程序，要依法行事。所以你现在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你要证明当时这块地是耕地，去村里调台账；第二，你要证明对方没有手续，私自变更了土地的使用用途。所以这两个事情你要自己去想办法，而不能说当年我的记忆，我小时候是咋样咋样啊，那个是不行的。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我们也感谢您连麦参与节目，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每到节假日或周末，通辽市科技馆门前都会排起长龙，家长和小朋友们提前预约，带着无尽的好奇与想象，